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那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呢，给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45米，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97米。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然后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97米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81.34米。看看沃尔科特，小枪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但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

那是2米52，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米88。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打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了。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枪有踩线之嫌，自己那是给踩掉了。77米75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看彼得斯的最后一投，交叉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帕蒂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看看帕蒂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呢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米69，那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

做好准备，助跑，往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那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几步脚下呢有些不稳。那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继续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这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97米，也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埃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5月28日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室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埃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

到过近20次冠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的，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这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阿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阿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2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阿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我们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但是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克莱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而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枪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拦架攻拦之前，这是有一个

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而白哈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拦架，最后一个障碍。阿尔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塞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廷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3000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阿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阿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阿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阿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呢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5: 凯迪士智能锁。
6: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7: 放心吧。
6: 那我就放心了。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现场。本次赛事呢是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冰河运动中心举行的，这里呢也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一共是设置了12个项目，8个个人项目和4个团队项目。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划艇的决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米科奇。米科奇呢在青少年时期在 U23 的比赛当中是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的。看一下今天的决赛表现。这次的赛道设置啊，一共是包含了22个水门，其中呢5号、7号、11号、14号、17号还有22号是逆水门，另外16个是顺水门。在比赛当中，如果选手不慎触碰到水门的这个门杆的话，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失误更大，错过了水门的话，会有50秒的罚时。看一下米科奇最后的冲线成绩，91秒36。在比赛当中相对的呈现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失误。我们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比赛呢是分成了

皮艇和划艇，两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桨是完全不同的。皮艇的运动员所用的是双叶桨，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划艇的运动员所使用的是单叶桨。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今年26岁的特拉维。特拉维此前在世锦赛当中是登上过一次领奖台，是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当时他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划艇的银牌。5号是第一个逆水门，顺利通过。过第一个计时点是比刚才的意大利选手快了1.70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出发阶段。整体的控制还是很好的。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4。来到14号逆水门，不错，顺利通过。17号，同样是没有任何的失误。今天整体的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出色的。门过后需要横切过水流，来到22号的逆水门，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最终的计时情况。目前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哇，88秒28呀，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呀。这个成绩目前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意大利选手米科奇，排到了目前的第一名啊。其实激烈回旋的比赛还是非常的有魅力的，而且很需要选手临场的这种控制，因为每一次的这个水流它并不是固定的，所以选手需要在当场去感受这样的非常湍急的乱流啊，把自己的滑行和这个水流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好，现在出发的是法国名将，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划艇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6岁的尼古拉·热斯坦。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同样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近几年的实力非常出色，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应该是会落后啊，因为在第四个顺水门的时候应该会有2秒的罚时，但是目前的画面显示4号门需要有一个录像回放来确认一下啊是否有触碰。先来看一下后续表现第二个计时点的情况，目前是落后3秒59，主要是出发阶段就没有完全控制好，后续的整体节奏就很难再救回来。目前还落后3秒01。最后两个水门的通过还是需要非常冷静的。22号门同样是有一个触碰啊，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最后的计时情况92秒60，这对于法国名将热斯坦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理想。那今天在出发一开始就。应该是会有一个触碰啊，我们看到4号门这边似乎还是有一个罚时的情况。这样的话整体它的罚时是有4秒钟，如果没有4秒的罚时，其实它的整体成绩也是能够达到88秒6啊。

0: 所以失误对于选手来讲损失还是比较大的。
1: 好，现在出发的这位是来自捷克的选手克拉托赫维尔，这个选手还比较年轻，今年是21岁。所以他在去年呢还在参加 U23 的世锦赛，在去年 U23 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男子滑艇项目的金牌。另外他在2023年的世青赛男子滑艇这个单项也是收获过一枚铜牌。目前落后的不多，整体还在把控当中。14号逆水门没问题啊，顺利通过。15、16两个顺水门顺利通过之后，要及时的刹车，以便于不要错过17号的逆水门。目前是落后1秒59，最后的两个水门顺利通过，最终的冲刺阶段，看下冲线的成绩。时间定格在了89秒89，目前是处在了第二位。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目前他仅落后于西班牙名将特拉维。目前的领先者特拉维，他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中收获了男子滑艇的金牌啊，也是近几年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处在前三名的选手，第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特拉维目前的完赛成绩啊是88秒28，后续的所有选手都需要和他目前的这个成绩去相比较啊，分段的成绩呢也是和他这个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的。现在出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28岁的伊瓦尔迪。伊瓦尔迪呢，他的个人成绩比较突出的，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成绩都是在青年时期获得的，包含了14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以及18年的 U23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都是登上过男子滑艇项目的领奖台的。那进入到成年组之后，他的奖牌都是和团队一起获得的。这边顺水门通过之后，冲的有一点远，这样的话必须要在这个逆向当中逆着水流再滑回去，去通过这个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应该会有所损失。哇，目前落后3秒33了，确实刚才浪费了比较多的时间。连续的4个顺水门，我们看一下通过的情况。还不错，最后一个逆水。好，进入到冲刺阶段。93秒18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五位。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啊，所以选手的表情当中能够看到一些遗憾。这就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来选手在场上这个控制是多么的重要啊。通过顺水门的时候快速肯定是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刹车这非常的关键啊。如果为了通过顺水门而没有及时的刹车，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去通过后续的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多了。也根据赛道及时的控制和调整自己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出发的这位选手是来自德国的图赫舍勒，图赫舍勒今年是27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17年的世青赛他是收获过男子划艇的铜牌。另外，在2022年的 U23的欧锦赛也是拿到过男子划艇的铜牌。今天的比赛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一上来的第一个顺水门就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一个2秒的罚时。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3秒20。66秒38这个成绩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在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成绩。图赫舍勒通过这个计时点是落后了5秒72。连续四个顺水门之后快速刹车，去到最后一个逆水门，小心不要触碰。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用时，95秒43，这个成绩目前是处在了第6位。图赫舍勒这也是一位专攻男子划艇的运动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也是男子团体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的奖牌比较多，升入成年组之后就没有再拿到过个人的奖牌了。

天一上来就有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对他整体比赛的进程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比赛当中更注意去控制自己，影响了一些速度。现在出发的是德国名将今年36岁的老将塔西亚迪斯。塔西亚迪斯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20东京奥运会都拿到了男子滑艇这个项目的奖牌。伦敦奥运会是收获了银牌，东京奥运会拿到了铜牌。在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是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想通过11号门没有问题，看一下计时的成绩，目前是落后2秒20。我在控制当中的稳步前行。那就是整体的速度稍微有一些慢，可能还是怕失误或者是错过水门这种情况。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落后4.12了。在顺水门当中是否可以得以释放？稍微有一些失误。好，还是通过了。最后一个门，全力的冲刺，看一下最后的计时情况，93秒28。成绩排在了第6名，完赛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考验还是很大的，选手需要在控制当中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因为在比赛当中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太快的话那可能刹车点没有掌握好的话，冲得太猛滑回来再去通过逆水门的话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而太慢了的话在控制当中去进行的话呢，整体的节奏可能又会稍微有些慢啊。在比赛当中有时候确实是会稍显纠结，所以这其实也是力量和技巧去结合的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

洲名将亚当·伯吉斯。这位选手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滑艇的银牌获得者。出发的阶段还是非常的顺利的，目前是领先1秒10。这个成绩是在和之前的领先者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去做对比，看一下是否能够保持住。通过11号的逆水门非常不错。第二个计时点目前还领先0.07秒。过去两个连续的顺水门，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啊，目前是落后了1秒15，14至17号之间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啊。最后的逆水门通过，冲刺89秒77，落后1秒49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落后于西班牙选手特拉维，但是领先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其实他在比赛的前半程啊，尤其是出发的阶段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就是中段尤其是14号至17号之间的这几个水门的通过还是浪费掉了一些时间，主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落后的。刚才那个水门的回放啊，显示并没有触碰到，所以它的整个完赛时间是没有任何罚时的。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马尔科·米尔戈·罗德斯基。这选手今年是27岁，他在2017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拿到了男子滑艇的冠军。另外，他其实在青年时期还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的。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他也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83秒。现在落后1.90。整个进程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没有冲得非常快啊，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失误。好，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计时是超过了90秒，90秒42，这样的话排在了第四名，还是稍微有一些可惜啊，距离前三名只有一步之遥。其实今年的世锦赛啊，对于各位选手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站比赛，因为这次的世锦赛举办地呢，就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激烈回旋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就说现在距离洛杉矶奥运会呢还有2年的时间，各位选手可以先在这条赛道上进行一个历练。这次一共是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6名选手参加世锦赛。我们现在看到的鹅城的这片赛道啊，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维斯特。

这个选手今年是32岁，职业生涯也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在2018年的里约世锦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 C1 这个

0: 在高水平的较量当中啊，如果出现一个失误的话，后面想要再追回这个时间就比较困难。当然还是要做好后续的比赛。第三个计时点同样是要和66秒38去做对比，现在是落后4秒14。16号的顺水们也需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放啊，看是否有触碰。最后一个逆水门又是出现了碰杆，这样的话呢，2秒罚时过后，你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是94秒25啊，排在了目前的第9位。这确实是对于他自己来讲会比较遗憾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目前的前3名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维斯特利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他的比赛结束过后，奖牌的归属也就全部产生了。最终呢，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维斯特利啊，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没有达到自己的好状态，出现的失误情况会比较多，最终他的罚时有4秒，最后的比赛用时是94秒25，最终是排在了第9名。最后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收获了2026年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英国选手博吉斯拿到了银牌，而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是收获了铜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碰完还。
10: 放心吧，
9: 那我就放心了。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

划艇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今年23岁的克内布洛娃。这位选手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的大赛非常的多啊，并且成绩也是很出色。而且他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他是皮艇和划艇，当然也包括像越野赛啊这种项目，多个项目兼顾的一位选手，非常全面的一位年轻选手。今天一上来的状态不错啊，非常顺利。13至14之间稍微费了一点点的时间，不过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个奔向17号门，不错，没有任何的触碰。几个顺水门也是顺势而下，跟着水流的节奏，很好的控制自己。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比赛用时，100秒52，不错。对于女子选手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位。克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23年的伦敦世锦赛是和队伍一起拿到了女子团体划艇项目的银牌。今天她的本届世锦赛个人单项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好，即将登场的是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皮艇和女子极限穿越两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收获过非常多枚的奖牌，其中还包含了6枚金牌。那今天的出发赛段第四个顺水门这边是有一定的失误，比赛过后需要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目前是显示2秒罚时。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落后了5秒55啊，这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现在是落后5秒97。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啊，尽量的不要去触碰到水门，这是非常关键的。2秒的时间一旦浪费掉了，对于顶尖选手想要去竞争领奖台的话，确实是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后面在全力的追赶，但是收效不大，还是比较可惜的。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好，全力的冲刺。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48，那这个成绩虽然目前处在第二位啊，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强项没有出场亮相，所以这个成绩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想要去冲击领奖台还是应该说不理想。

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高度落差，所以影响了天波利舞姿在通过四号门的时候的一个节奏，团体稍微有一些不受控。看到天波利舞姿自己

是非常的遗憾。而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今年25岁的安吉尔·于格。这个选手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皮划艇极限穿越这个项目的银牌，一个新兴的项目。我们现在看到的单人出发的比赛不同，极限穿越项目呢是多位选手同场去竞技，分组来完成比赛，会在和传统的这样单人出发的接力回旋的项目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更激烈的同场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传统项目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选手自己和自己比，去通过各个水门跟赛道去进行抗衡。但是极限穿越这种项目呢，多位选手同场竞技的话，还面临着各位选手选择一些战术，这个项目也是非常的有观赏性。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落后2秒22。最后一个逆水门，好，全力冲刺，超过100秒。最后一个应该是有触碰，2秒罚时，这样的话最终比赛用时105.04啊，非常的遗憾。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但确实最后一个水门出现了触碰，这2秒浪费掉了，还是很可惜的。主要也是后续实在是没有力量去控制了。其实力量对于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的选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很好的去控制，而控制就必然需要力量。

现在出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波斯佩洛娃，今年21岁的年轻小将，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0位。一上来冲的还是比较猛的，哎呀，这就是我们刚刚想提到的，就是冲的比较猛，稍微的这个节奏有一点点不可控，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赛道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失误。帆船的那一下会浪费掉比较多的时间，另外这个4号的顺水门啊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2秒罚时，而3号的顺水门呢需要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的情况。这都是一上来冲的比较猛造成的一些影响。现在冲场也确实是年轻选手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比赛他的兴奋度很高，所以刚出发的这个起始阶段啊比较容易很兴奋，冲得比较用力过猛的这种情况反倒是容易失误，这也是他们在比赛当中需要积累的经验。超过了17号的逆水门之后，目前是落后10秒32了。那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做好后续的比赛，尽可能的把后面的赛段完成好。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哦，还是触碰到了旗杆。

这样的话增加两秒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113秒04，目前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他的表情，整体自己还是可以接受啊，因为对于他来讲，确实是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啊为数不多的一个大赛，能够安全完赛，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好好体验啊，就是完成目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拉兹卡诺，拉兹卡诺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全力的要挽救一下四号的顺水门，哪怕触碰千万不能错过，因为错过的话将会是50秒的罚时啊。现在已经落后12秒14了，他主要是触发这个阶段啊，在四号门之前的那个落差上没有控制好，并且船体和这个赛道之间有触碰，一下就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节奏。这个选手之前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是排在了这个项目的第10名。其实他在2021年的欧锦赛是有过一个高光时刻的，当时是拿到了一次滑艇这个项目的冠军。但在这之后，没有过个人项目领奖台的经历。目前是落后13秒45。

活时间是113秒81，确实这一场比赛这次的完成啊非常的不理想。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兰名将邹沃林斯卡。今年27岁的邹沃林斯卡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收获了女子皮艇项目的银牌。她也是皮艇和划艇都兼顾的选手，另外在她的比赛当中还要兼项去极限穿越，三个项目全都要兼顾到。出发赛段还是不错的，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看到了斯沃林斯卡的稳定。其实这个比赛呢，对于场边的团队啊，包括观众朋友，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健身作用啊。因为如果想跟完全程的话，必须要在岸边跑步，跟随着选手去进行比赛了。在无形当中也是给自己健身了。但各位观众也可以在岸边啊，只看一小个赛段的比赛，其实也是比较休闲、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这个项目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观看方式。整体非常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比赛用时103秒21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没有能够超过捷克选手克内布洛瓦，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晋升到了目前的第二名，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绩。那对于索林斯卡来讲的话，他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了，因为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女子划艇和女子皮艇都收获了金牌，也是他目前职业生涯当中一个最高光的世锦赛的战绩。另外在去年他其实还拿到了极限穿越项目的铜牌，就他兼顾的三个项目都收获了领奖台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德拉苏斯。德拉苏斯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

的时候，它是排在了第四，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到了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它这个项目排在了第13名。出发赛段是不错的，领先0.21秒。看一下中程的保持。控制的还是不错的，目前只落后0.71秒。16号的顺水门需要录像回放，这里是所有触碰。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身体，包括全身，还有这个奖叶的任何一个部位触碰到了水门，都是会有打湿的。这边直接被水淹没了，这边非常的惊险，还是全力的滑回来了，不然的话是面临着50秒的罚时。最终还是挽救了一定的情况啊，但是，最后去挽救22号溺水门的这个过程，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后续的乏力导致的，就是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自己去很好的完赛了。

在这种乱流当中非常需要选手有足够的力量以及足够的耐力和这样的自然情况去做对抗，所以比赛进行到后期体能体位不足的情况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好，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贝尔通切利的表现。这个选手今年是25岁，之前也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东京排在了15，巴黎是排在了第18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在24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女子滑艇项目的银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比赛的进程也是以稳为主。同样是在13至14号之间耗费掉了一些时间。看一下通过17号之后的成绩，目前是落后3.20了。就这个赛段啊，中后赛段确实是耗时比较久，18至21可以有一小小的释放，到了21之后要立刻的刹车，去到22的最后一个逆水门。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17还是不错的，现在排在了第3位。他的比赛风格目前看来就是稳中求胜，整体的进程没有说特别的着急，是在相对来讲不紧不慢的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不出现任何的失误。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之后，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没有罚时出现的运动员，

0: 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今年22岁的名将莱布法特。莱布法特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划艇这个项目的铜牌，这对于一位年轻的小将来讲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项目啊是非常吃经验的一个单项，能够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能够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这确实是很高光的一个时刻。目前是落后4秒92。13号的水门有突破，2秒80。这对于东道主来讲的话呢，东道主选手来讲确实是会比较遗憾，因为他们对于赛道肯定是会更加的熟悉，毕竟可以在这片场地上更多的来进行训练，所以通常来讲东道主选手是有着一定的优势的，会更熟悉赛道。他们的比赛呢是希望尽可能没有任何的触碰砂石的情况。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106秒58，这个成绩确实是不太理想，排在了第7名。大家也是在向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表示祝贺，他现在至少已经可以确保一枚奖牌了。在他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世锦赛个人的奖牌，如果获得将会是第1枚，所以他现在至少是确保一枚铜牌。那在他之后呢，还会有2位选手出场亮相。看到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潘科娃，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今年是21岁。他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排在了第4名。潘科娃也是一位3个单项都需要兼顾的选手，皮艇、划艇，包括新兴的项目皮划艇、激流回旋。他在欧锦赛当中个人比较好的成绩都是在皮艇当中获得的，团队的项目是和划艇和女子划艇的队伍一起获得的2枚欧锦赛团体的金牌。
1: Susanna really now is going to have to turn it up in this bottom section as we'll see those athletes on the hot seat wonderfully into gate 7. Just the sign of what's out of the news.
0: 小屏幕上不断地在对准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现在各位的成绩都是和他的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科内布洛娃从出场之后，他的成绩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来看一下潘科娃的冲线成绩，104秒63啊，最后一个22号的逆水门出现了触碰，2秒80过后成绩非常的不理想。这对于他来讲也是想要去竞争一下领奖台的，因为他前面的预赛啊，包括半决赛发挥的都是不错的。那其实，在之前 U23 的世锦赛当中，25年啊。拿到过女子划艇这个项目的铜牌。那在进入成年组之后的世界锦标赛，目前他还没有过个人的和集体的任何一枚奖牌啊。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来自安道尔的多里亚。多里亚的比赛过后将会产生今天的奖牌归属。这位选手在之前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单项是收获过铜牌，当时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另外在去年的欧锦赛，他是拿到了女子划艇这一项的冠军，同样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看一下通过11号的逆水门之后用时情况，哇，已经落后了2秒13啊。这样的话后续比较难追了，目前这个状态还是处在领奖台之列的，当然看是否能够保持住，但想要去拼金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全力的去通过17号的逆水门，看一下比赛的用时，落后2秒80，18至21连续的四个顺水门，也稍微的释放一下。好，最后一个22号的逆水门，没问题，没有触碰。冲刺阶段，全力的去滑行，最后的比�赛用时是103秒04啊，最终是排在了第2名，收获了银牌啊，也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成绩。我们看到安道尔选手多里亚也是难掩喜悦之情，当然我们同样要恭喜来自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瓦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1枚世界锦标赛的金牌。科内布洛瓦在此前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啊，团体项目是收获过奖牌的，而个人项目没有拿过任何一枚奖牌，今天是他第1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就是一枚金牌呀，非常的出色。多里亚最后的冲线过后，自己也是十分的欣喜，这也将会是他自己第1枚划艇项目的奖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来自波兰的名将兹沃林斯卡。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

0: 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品经典酱香，助匠心品牌乐百民酱香型白酒。
5: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5: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4: 数千年生生不息，寻百草精华，觅健康之路。知草有灵，跨越时空，惠泽苍生。传统智慧融合现代科技，数字化生产开启智能未来。安慧生物专注保健产品，以科技为先，健康为本，匠心传承灵芝文化，创新探索菌草奥秘，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致力人类健康事业，安慧生物。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

0: 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六五，
1: 400-1006565。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0: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11: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的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四分之一决赛啊，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是由中国选手王艺迪来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今年29岁的王艺迪啊，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六位。在晋级道路上，首轮比赛王艺迪是3-1淘汰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第二轮是3-1战胜了郑怡静，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朱雨玲今年31岁，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朱雨玲是排在第九位。朱雨玲首轮比赛是3-1啊战胜了韩国选手朱千熙，然后第二轮朱雨玲同样是3-1的比分战胜了乌克兰选手佩索茨卡。这两个选手上一场比赛的交手啊，就是在今年的多哈冠军赛，当时也是在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那场比赛最终是朱雨玲获胜，朱雨玲是4-2啊战胜了王艺迪。两位选手在国际赛场上一共是有过3场比赛的交手啊，但是在这个世乒联，也就是 WTT 的赛事当中啊，一共是交手过2次。去年的仁川冠军赛女单半决赛，以及今年。

年的多哈冠军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是两位选手之前在世乒联赛事当中的两次相遇，两个人呢是各胜一场。那去年在仁川冠军赛的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当时王艺迪是4-1战胜了朱雨玲。 那在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本站的比赛当中，一共是有3位中国选手进入到了这个女单的八强，除了王艺迪之外，在下半区还有陈幸桐和蒯曼，这其中陈幸桐将会来迎战大藤沙月，然后蒯曼来迎战早田希娜。

朱雨玲正守卫的抢攻。冠军赛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啊，就是七局四胜制的比赛了。这个正手还是想继续拉到朱雨玲的中间位，但是朱雨玲刚才这一板回球回的落点稍微有一点点浅。好球，这一分在发球上就有一个变化，前三板的节奏啊比之前明显要提升了不少。正手想要来加速加质量，但是球没能过网。

反手连续盯住朱雨玲的反拍。连续打对方的这个反拍位啊，但其实朱雨玲都是这个侧身正手来接，接的也比较别扭。

两个人的节奏和专注度啊都比较高。刚才这一分节奏也比较快啊，虽然有弹网，但是两个人的专注度并没有丢失。这个球王一迪接的稍微有点冒高，这个球没有搓好。朱雨玲也是把落点控制到了王一迪的中间位，发了一个转不转。

直接开长球，但并没有打乱这个朱雨玲的接发。

0: 这个球没能翻网而过。10-3，朱雨玲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好球，这个球先把球啊拉到朱雨玲的中间位，朱雨玲也是在近身位啊拉的比较勉强，这个球拉的比较慢，转过头来也被王一迪这边给抓了。
1: 5-10，
0: 王一迪这边连续追分，

0: 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第一局比赛，两位选手的节奏啊都比较快，啊，但是总体来看，王一迪这边的失误啊要稍微多一些，所以这也是进入到第二局比赛，王一迪啊需要调整的地方。这球也是直接发到朱雨玲的反手位了。朱雨玲想上手拧，但是一拧这个球就拧丢了。这个反手相持啊，王一迪还是希望能够把落点连续压制住对方的反手中间。这球还是想在反手上加质量。好球，连续两拍高质量的正手反拉。

0: 这个发抢打完之后，这个朱雨玲其实防的不错，然后王一迪这边快速的移动啊，这个球是回了一个擦边啊，第一时间朱雨玲也指出来了。
1: Two, four.

0: 3-4。
1: 其实压制朱雨玲的反拍啊，包括压制朱雨玲的中间这样的战术，对于王一迪来说打的都没错，而且这个回球落点也够深，但就是在中间位啊，朱雨玲提前侧身让出了一些空间啊，这个正手就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
0: 4-0。

好球，正手位的抢攻，一就是先和对方形成反手位的相持啊，然后等待机会。你就是节奏非常快的一分。王一迪这个反拍还是非常稳定的啊。先变直线啊，然后再撕斜线。好球，这个接发球直接搓长，是一个慢搓。

0: 好球，正手连续的完成这个斜线的相持，连续压制住朱雨玲的正手。虽然都是斜线啊，但是落点还是有变化的。
1: 9-4，
0: 进入到第二局啊，王一迪这边的失误是明显下降，而且现在反手也能够连续的加质量。在反手位的相持上，这个王一迪确实给朱雨玲制造了非常大的压力。就抢拉了一拍，打了一个发抢，10-4，这样王一迪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11-4，王一迪拿下双方的第二局，也将大比分追到了1-1平。

0: 你给他退那个白走，吃了他也行，吃了他也行，该罚地方。
1: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胃整肠丸。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接下来双方第三局啊，朱雨玲先来发球。
1: One love。

0: 刚才这一分王一迪正手也是把球啊兜得非常深。还是打发抢，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三拍啊就快速来提速，发到对方的反手短，然后下一拍啊打对方的中间，继续盯对方中间偏反手的位置。发球也发向朱雨玲的反拍啊，发了一个上旋。
1: Two, three.

0: 3-0。
1: 这个在反手位强相持的过程当中啊，朱雨玲这边反手确实是非常敢于冒险，也打出了很多让王一迪有点措手不及的变线。好球，这个球啊，朱雨玲有点没太摆住。这个球啊，首先摆的有点慢，然后还有点冒高。王一迪快速向前啊，抓住了这一次的进攻机会。今天在反拍位，朱雨玲的这种变线上啊，其实是打得非常活跃的。好球，这一次是防住了对方这个斜线的变线。正手的一个护台，快带到斜线。过去16分，王一迪打了对方一个12-4。朱雨玲刚才这一分也是直接开长球，侧身正手的反拉。

0: 哦。
1: 这球接发球啊，直接搓到对方的中间场。
0: 7-0。
1: 朱雨玲这边也是盯住了王一迪的中间位。

连续追打朱雨玲的反手。前一板啊，先把这个球的弧度给拉出来，拉了一个比较高的上旋，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节奏的提速。嗯，这个球没打上。原本是想打一个发抢的，其实这球发得非常好。8-8。好球啊，正手再攻，正手位连续攻了3板，每一拍啊都在变线，正手斜线，正手直线，然后再打斜线。其实这一分啊，之前王一迪防的都很好，这个正拍反拍啊，两侧的保护都很到位，

两个人发球轮次的得分率也是比较的接近啊。9-9。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朱雨玲的一个局点。

好球。啊，这一分局点上王一迪也顶住了压力，而且相当于是在自己连续进攻的过程当中啊，防了对方的一个变线。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啊兜出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10-10。这个球王一迪把球啊拉得比较轻比较薄，朱雨玲这边想加质量，没有判断好球的落点和旋转，这样王一迪啊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这个反手接的还是有点犹豫啊。

0: 在中间位啊，利用自己的正拍去完成变线。王一迪再次拿到局点。直接开长球，这个长球的节奏啊发的也是比较快。这样第三局比赛，王一迪也是完成了一个小逆转，在对方先拿到局点的情况之下，最终13-11啊单局逆转了朱雨玲。
1: 不是这种，
2: 他是先塞过灯笼，再塞过反手，我的电球都转不住，最后我反手都拼了，这都塞过灯笼。
1: 那你没关系嘛，你他踢完你这种，你扑完以后回孩子那个球。

0: 哇哦！
1: 朱雨玲今天在反手位啊，确实是很敢加质量。那敢于出手，这个敢于变现，敢于提速。
0: Let

0: Two, one。
1: 这个接发球啊，王一迪虽然接的比较深啊，但是这个球接的也比较高，对于朱雨玲的进攻威胁性啊不太够。好球，反守卫的斜线相持之后，王一迪先转正手，正手反拉了一个直线，朱雨玲的回球落点比较深啊，但是王一迪这边的准备也比较充分，站定之后啊，这个球还是拉出了非常好的质量。

0: 嗯，好球，这球王一迪直线方向保护得非常到位。就现在对于朱雨玲的这种突施冷箭的变现啊，王一迪在防守端啊确实是做得越来越到位。
1: Ball six.

正手再攻，好球，还是在反手相持对抗的过程当中，朱雨玲这边回球质量下降，你看这个球回到中间位啊，完全没有掰开角度，所以也让王一迪这边有正手位连续轻松进攻的机会。这个球反手还是想变线变直线，

0: 6-8，
1: 接发球，拧拉上手，这个球拧的也非常深。这一次没拧上。追零这边也是上一分吃亏之后啊，下一分这个发球上旋转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抢攻。在关键分上，王一迪这边通过发球啊打了一个发抢，发到对方正手短。

0: 对方一搓帽高，这个正手再抢攻，10-7，王一迪也拿到了局点。
1: 8-10，
0: 这是在连续压制朱雨玲反拍的情况之下啊，让朱雨玲在中间位啊找到了这个正手上手的机会。刚才这一分有点擦网。接下来朱雨玲的这一轮发球啊，面对王一迪的局点，这一分运气站在了王一迪这一侧，接发球拧拉上手，这个球拧了一个滚网，滚网球也打乱了朱雨玲整个的节奏。
2: 如果他还能现在你保持很稍微往前
0: 11-8，王一迪拿到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啊！现在双方的大比分，王一迪是3-1领先于朱雨玲。

0: again, due to South, love all.
1: 我们也关注一下在这一时间段啊四场比赛的一个对阵。这一时间段第一场比赛是王一迪来迎战朱雨玲。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德国选手邱党将会来迎战韩国选手吴俊成。然后第三场比赛，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啊来迎战中国选手陈幸彤。这场比赛是位于女单的签表的下半区。然后这一时间段的第四场也是最后一场比赛，松岛辉空啊将会来迎战张雨珍。
0: One, two.

直接开长球啊，继续盯住朱雨玲的反手，而且都是打向朱雨玲的反手长。连续用快节奏的回球啊，盯住朱雨玲的反手。

0: 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轮跑鞋。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1: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吃坏了，
7: 吃何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6: 吃何味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味整肠丸。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2: 欢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由朱雨玲来迎战王艺迪。刚才信号也是稍微有点不稳定，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精彩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在这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德国选手邱党将会来迎战韩国选手吴俊成。两位选手也都在后场。
3: 你自己传打你顺手，你现在传了，这球都很合理。自信啊！
2: 刚才是朱雨玲啊请求了暂停，现在双方在这一局当中啊只有一分的分差。
4: 8-7。
2: 这一分王艺迪正手也是非常果断的完成了直线的一个变线进攻。这样王艺迪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又是节奏非常快的一分，这样11-8啊，王一迪拿下双方的第五局。这样王一迪是以4-1的比分啊淘汰了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也率先进入到了本站比赛女单的半决赛。她也将会等待张本美和申玉斌这场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王一迪，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它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5: 出差旅游，带

0: 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轮跑鞋。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

0: 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横滨冠军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来关注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吴俊成来迎战邱党。

two, three.

0: 3-4。
1: 邱党这边接发球也是拧拉上手，拧完之后下一拍还是反手来盯斜线的这条线路。连续搓短，这个反手再拉起来啊，这个直线空档就暴露在吴俊成的攻击火力之内了。
0: 连破哦，
1: 还是非常干脆的来变线，前一拍搓长搓到中间啊，下一拍这个反手，反手反思衔接正手的反拉啊，但是这个正手邱党出现了失误。
0: Don't know flash right.

台内的郑小调党，先控短，然后抓对方的失误。

0: 8-5。
1: 发到吴俊成的正手短，这一分吴俊成也吃了一个发球。好球。
0: 9。
1: 这个球发直线，发完直线长球之后，邱党整个的动作快速还原，还保护到了自己的正手位。还是这个正手位，邱党第一时间

0: 就实现了保护。10-5，邱党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1-5，
0: 这样邱党拿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Second game. Autre sur la boue.

0: 来，
1: 邱党把整个的落点控制的还是比较深的，但是吴俊成在这个中台还是能够想办法把这个线路啊压制到邱党的反拍位。你看，连续都是把球塞到他的反手。

0: 1, 2。
1: 这一局一上来，邱党的这个反拍位啊，确实是遭到了吴俊成这个连续的变现，连续的压制他的反手位。
2: 下里
0: 高
1: 扔，正手也没能把球拉过网。

0: 这是完全让邱党站定了，压上来打了，整个的节奏非常快，而且这个球啊也比较的重，这落点也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吴俊成整个的站位啊，就是被打的越来越靠后。
1: 3, 4,

直接开长球，衔接自己的反手打重复落点，4-4。这一分反手衔接的不错，但是下一拍，因为之前这个反手直线啊打完之后，下一拍他的这个正手位的防护面积啊确实是变得更大了。胡俊成这边直接开长球啊，但是效果不好。

0: six or
1: 秋党在正手位啊，突然的一个直线的变线提速，这个球中间位的回球对于吴俊成来说啊，压制还是不够。

啊，这个球想直接站过来，反手拧直线，但吴俊成的拧拉出现了失误。控台内吴俊成也出现了失误啊，这两分对于他来说丢的确实是有点可惜啊，而且丢的也比较快。邱党在正手位啊，连续两板高质量的护台，10-7，这样邱党拿到了局点。好球，先劈长啊，然后虽然被对方打了一个追身位，但是这个正手的追身位的保护啊，做的还是不错的。侧身正手这么一挡啊，也等到了吴俊成的失误。11-7，邱党也拿到双方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성경 주두설 라보

0: 喂，
1: 嗱，我
2: 嗯，这个球想要搓长，反手位的搓长啊，这个球球挡也出现了失误。

哎，这个球没拉上啊。线路的判断上，球挡这边也出现了一点小失准。

0: 这个对于吴俊成来说是一个机会球。其实压制邱党的反拍已经是能够见到成效了，邱党这边的反手回球明显啊速度下降了。
1: 3-5

0: Four, five.
1: 吴京城这个反派也是想继续来冒险变现，这个失误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tribe or six, five.

0: six，
1: 都在控台内啊，但是在线路上邱党这边要打得更为清晰啊，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吴俊成这个正手直线的空档位。

武进城这边也是突然变线啊，把线路掰到了邱党的正手位，反手啊回了一个对方的正手长。

反手连续撕斜线，10-8，这样秋岛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接下来面对着秋岛的两个局点啊，是吴俊成的发球轮。

0: 这个反手想要上手来拧拉啊，但是出现了失误，10-10。
1: Ten all。
2: 我。
1: 11-10。
0: 这个发球也被吴俊成的正手给抢了啊，球挡发球。没有避开对方的正手位。

0: 像吴敬城也是抓住了邱党在这个正手位的一个回球的出浅，快速打向了对方的这个中间的追身位。吴敬城也是先挽救了邱党的局点啊，实现了这一局的一个小逆转。12-10，吴敬城拿到双方的第三局的胜利啊，将比分追到了1-2。
1: 这个中国这么大都不讲这个中国明天拿个人中国啪气动了这样还害其他人
2: 我可以看到我也能的哦这个这样吧这个
1: 미들까지도이게잘나오니까그리고아예하루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아예하루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로가요구나앞으

0: 嗯，这个球让邱党拉了一个滚网。这个球邱党搓短还是有点没太搓住，搓到中间啊，这个球明显冒高了。
1: 3-1

Nicole.

0: Yes, sir.
1: 5-3.
2: 这个球是一个擦边。

0: Fret 4, 6.
1: Ready.
0: 4, 7. Come on.
2: 这个节奏秋档打的还是比较快的，虽然刚才吴俊成接发也是拧拉上手啊，但是球速不够快。
1: 好，快动。
2: 这个正手台内的调打秋档出现了失误。现在双方在比分上还是均势啊，但是秋档是后发球的一方。

0: 69。
1: 嗯，接发球，吴俊成回的这一板啊，有点滚老。
0: 嗯，
1: 还是快速移动到自己的正手直线的空档位，然后反拉了一个直线。哎，这个球也是压制住了吴俊成的反手位。
2: 对，
1: 这个接发球吴俊成没接好啊，正手短的位置一接就冒高了。10-7，这样吴俊成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球挡出现了失误，这样11-7，吴俊成拿下双方的第四局，也将比分追到了2-2平。

0: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要进行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钟选手陈幸桐将会来迎战日本选手大藤沙月。
1: Time.

0: OK。오피스겐츠드솔브라보
1: 好球，这个球邱党发球啊，发的落点就非常的刁钻，发球拐到了吴俊成的反手长，
2: 快好，
0: 1 2

0: to all。
1: 刚才邱导站的也是比较近排啊，但是这个反手的进攻出现了失误。
0: 3-2，
1: 这球也是反手啊，突然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

0: 吴俊成在就是中台位的连续的反击，就虽然他的站位不如邱党站的那么近台啊，但是在中台他也是站住了，站定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
1: 5, 3,

0: three。
1: 吴俊成在正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
0: Stop. Time is.
1: 刚才主裁也是给了吴俊成一张黄牌。
2: 要两分钟。
0: 3-7。
1: 滑到邱党的反手长。
0: 7,
1: 你这一搓就冒高了。

0: six。
1: 哎，双方现在只有一分的分差。吴俊成先进攻啊，但是被邱党防了回来。这个正手位邱党做的保护还是非常好的，快带到中间。
2: 对，
1: 第一时间啊，邱党是想拧的，但是一看对方的球发的没有。

么深，于是选择了一个快劈底线。这个球没有搓过去。接下来邱党的发球轮，9-7。也抢了邱党的一个接发球，快速把球拉到中间位。这个反手邱党也是把落点拉得比较深，10-8。邱党先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开几场，然后这个反拍穿直线。

这个球球场没有选择发力，是顶了一个浅球，反而导致了吴俊成自己在连续进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这样邱党也是拿下了关键的第五局。11-9，邱党拿下双方第五局，现在总比分3-2，领先于吴俊成。

0: 球挡的主动上手，但是这个进攻打完之后啊，整个的人也没有办法快速还原了，被吴俊成的正手快带到了斜线的方向。
1: 下来，走，
2: 来，
0: 这个球吴俊成拉丢了。

0: 3, 2, 1, go！
1: 球蛋刚才这连续的两个发球都被吴俊成给抢了。
2: 哎，
1: 而且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吴俊成是占据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啊，都是在前三板这一分就拿下了。

0: 好啊，
1: 2-5

0: 开 three，
1: 这边也是打了发抢，台内的一个调打得手。接发球，球挡接的也冒高了。

吴俊成这边接连出现失误，邱党也慢慢的把这个比分给追上来了。接发球，邱党直接搓到中间场。一分的分差。反手位没盯住。邱党这个反拍打的是比较凶的，最后这一拍想要打到中间啊，继续来加质量，出现了失误。哎，这一分啊，对于邱党来说真的是有点可惜了。其实这个弹簧已经帮到他了，下一拍这个正手这一板的进攻脚下没太调整过来啊，没太到位。这一分是和吴俊成相持住了。邱党刚才这个反拍一直都是在和对方相持啊，在防御，并没有轻易的提速和加质量。发球吴俊成出现了失误。台内的正手调打，球挡又打丢了。吴俊成先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接下来是邱党的发球轮。这一分邱党打明显要保守一些了，所以也把进攻的主动权让给了对方。11-8，这样吴俊成拿到了双方第六局的胜利啊，也将大比分追到了3-3平。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0: 本站横滨冠军赛在男单签表当中的前八号种子，那赛会的一号种子是松岛辉空，二号种子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四号种子林云儒已经是被淘汰了。此外，中国年轻的选手温瑞博是赛会的八号种子，也被淘汰出局。
1: 你是把这身高起的男单，啊？

0: 声儿，别不。
1: 哪里？
2: 走。
3: 这一分啊，其实进攻打的是不错的，但是攻完之后面对对方的这个反拉，这个防守确实显得有一些薄弱了。
1: 来找
3: 邱党也是把球啊掰到对方的中间位，但吴俊成这个中间位的侧身正手虽然被挤压到了，但是回球质量还可以。接发球，邱党拧拉上手。球啊，也被吴俊成给抢了。接发邱党搓的还是不错的，搓到了中间，搓的落点比这吴俊成要想的更深，4-4。
1: 坐嘞，
0: 来，坐。Four.

0: Allez.
1: Noël. 这个球拧上了。

0: 刚才这一分啊，吴俊成的回球太浅了。过去八分啊，球挡打了对方一个7-1。极长，然后变线的进攻啊，也被吴俊成给防回来了，反而形成了对于邱党正守卫的一个调动。移动过程当中，邱党这个正拍的拼球啊，也没能拼上，7-7。邱党这一分在反手位连续两个回球啊都没有发力，都是先求稳。
1: 7-8，
0: 确保自己这边啊不出现失误。接发球也抢到了，拧拉斜线的上手。接下来是邱党的发球轮，现在他9-7领先，

0: 8.
1: 球场连续出现失误，球踢球，两选手发球轮的一个得分率。球场这边发球轮得分率要略高于吴俊成。
2: 快！
1: 10-9，这样邱党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这个球，吴俊成台内这个反手还是非常敢出手的，机会来到自己的面前啊，没有手软，拧了一个角度非常大的斜线，化解了邱党的赛点，10-10。邱党又是忽略了这条直线的空当。你看邱党前面攻的是非常凶的啊，但是忽略了正手直线的空当位。11-10啊，这样吴俊成拿到了赛点。在赛点上发到邱党的正手短，邱党吃发球了。这样本场比赛结束，吴俊成是4-3战胜了德国选手邱党，也率先进入到了男单的半决赛。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立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吃坏了，
9: 吃何谓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8: 吃何谓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谓整肠丸？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扣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 解锁手机，扣完还，扣一下。
2: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3: 心烦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6: 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
8: 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房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蒋老师。
14: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现在拨打400160565，400160565。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
16: 吃坏了，
17: 吃和胃整肠丸。
16: 肚子痛，吃它。
1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和胃整肠丸。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站冠军赛的女单四分之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郑选手陈幸桐来迎战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陈幸桐今年29岁啊，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応援的准备は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それでは。 大藤沙月今年22岁，她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女单的第11位。那首轮比赛，大藤沙月是3-1淘汰了安娜赫尔西啊，第二轮，她是3-1淘汰了美国选手张安。那前2轮比赛，陈幸桐都是未丢一局。 首轮比赛3-0战胜了韩国选手金娜英啊，然后上一轮比赛3-0淘汰了法国选手帕瓦德。 那下半区呢？两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啊，都。

又有众选手出战的身影。哦，上来第一分，两个人的节奏就非常快了。大藤沙月先加速，但是陈幸同也都能够把大藤沙月的这种进攻和变速防回来，而且防的质量也不差。那这场比赛的胜者晋级之后，将会等待快慢和早田希娜的比赛胜者。那在上半区，王一迪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直接发极长，发到对方的反手长。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只有一场比赛的交手，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当时也是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轮次。再转正手，整个的节奏非常快，到目前为止开赛以来的五分，双方的节奏都非常的迅速。那两位选手上一次的交手，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陈幸同是3-1战胜了对方。

大唐沙月这一分啊，确实是有点发力过猛了。因为陈幼彤把这个球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啊，这个球拉的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球陈幼彤也没有着急提速，还是继续的来控台内。

0: 8-3.
1: 沈幼彤在中间位啊转正手。
0: 10-4。
1: 10-4。沈幼彤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Second game, chain to serve, love ball。
5: 第二局比赛啊，陈幸彤先来发球。

0: 陈幸同这边也是开长球和对方形成相持，这两个人在相持球过程当中啊，这个节奏跟线路的多元性啊还是非常多的。但是目前来看，大藤沙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失误数确实是不少。大藤沙月这个正拍斜线的强攻啊，也是被陈幸同的防守非常巧妙的给化解了，正手快带到直线。这一分有点没太压制住大藤沙月的反拍。连续压制大藤沙月的正手，反手啊，连续压制大藤沙月的反手，就没有给大藤沙月这个正手突击进攻的机会。这球也是有点擦网。这个接发球大藤沙月也没拧上啊，这个球应该是要比他想象的要发得快。
1: 5-5

0: 防住中前卫。最后还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反拉到了对方的中间。大藤沙月还是想掰开角度变线。
1: 5-9。
0: 目前为止啊，在这个进攻端，包括在这个相持阶段啊，大藤沙月的失误数确实是比较多。10-5，陈兴腾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11-6，这样陈幸彤拿到了双方的第二局，现在2-0领先于大同沙月。
1: 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前两局的比赛，陈幸彤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啊，都是非常的稳定。包括整个的回球质量也很到位啊，所以这也导致大藤沙月在进攻端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接下来双方第三局，好球！你看这种分数就是大藤沙月先上手来进攻啊，这个进攻质量是不差的。但陈幸彤也是算准了对方的进攻线路，及时进行移动啊，及时来进行防守。你只要把对方的进攻防回来啊，他这个进攻的延续性不一定能够连贯上。这种强相持啊，这确实是让场面变得非常的好看啊。在打到目前为止啊，双方几乎没有什么在这个台内包括短球的一些争夺啊，都是这种相持球。开场球也被陈幸彤给防回来了。

0: 反手位的相持。这一次转正手进攻的过程当中啊，陈星彤出现了失误。
1: Display。
0: 这个球劈长也出现了失误。这个反手位的强相持，陈幸彤还是能够继续的来提速，就本身这个节奏就已经很快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强点来提速。6-6。这个开长球其实对于陈幸彤的威胁性没有那么强啊，

0: 再惺惺相持。这个节奏有的时候一变啊，大唐沙月他确实是着急出手的那一方。
1: 8-7

0: 控短，再形成相持啊。这一分其实在直线方向，大唐鲨鱼是想来进攻的，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反手直线的变线啊，大唐鲨鱼出现了失误。
1: 7-10，
0: 大唐鲨鱼这边的失误还在继续着，10-7，陈幸同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正守卫陈幸同还是有着非常好的控球，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稍微慢一点，对，你还等着。包括听听觉，你到正常的时候，我拉前锋，不行我就锁你一个。
1: 11-7，陈永龙拿到双方第3局的胜利，现在已经3-0领先于大同上月了。

0: 六七分钟，接他那发球也接了很好，往到中间一塞，他一抬，哎，我在追你，OK，
1: 好。

Fourth game, Chen to serve, love all.

0: 刚才其实在台内的这种对抗当中啊，大头鲨鱼已经有一板球冒高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陈幸彤并没有着急进攻，还是和对方形成相持球之后啊，再去找机会。
1: One hole.

0: 对于陈英龙来说，可能现在需要加强对于自己反手背的一个保护。好球，反手位也是在被对方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反手穿了对方的一个直线。
1: Four, three.Please play. Let's. Although this one is a bit too much to the back, yeah. 4-3.
0: 刚才这个抛球角度也是被裁判给提示了啊。这一分陈幸彤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在远台位是非常的耐打。

然后在线路上也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对自己中间位的正手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就只要给大藤沙月比较深的一个落点啊，比较快的节奏，大藤沙月这个时候再想去变线的话，确实得冒着很大的失误风险。

0: 7-8。
1: 暂停回来啊！现在陈幸彤在第四局还领先着大藤沙月一分。反手也和大藤沙月相持住了，相持斜线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率先完成了变线，掰到对方的中间。10-7啊，陈幸彤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Thank you. 10-7.
1: 11-7啊，这样陈幸彤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4-0的比分淘汰了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这样陈幸彤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她也将会等待快曼和早田希娜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陈幸彤，稍事休息一下。
2: 啊，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4: 量
1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一时间段啊，在一号球台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男单的赛会一号种子啊，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男单第三位的松岛辉空来迎战韩国选手张宇珍。

两位选手在之前啊 WTT 系列赛事当中一共是有过两场比赛的交手，双方是各胜一场。松岛慧空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排在第三位，张雨臻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排在第九位。

0: 张雨珍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世界第八。松岛惠空也是一位左手将，也是现在在男子乒坛当中这个进攻性非常强的一位选手。近两个赛季啊，这个成绩上涨的也是非常的迅速。
1: I have pink and white. White for Matsushima, pink for Zhang. Pink, Zhang won. Receive, which end? Which end?

0: 日本选手松岛惠空，左手持拍，今年他只有19岁，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排在第3位，在 WTT 赛事当中一共也拿到3个男单的冠军头衔。首轮比赛松岛惠空是3-1战胜了中国选手周启豪，第二轮是3-0淘汰了安德斯林德，进入到了男单的1/4决赛。韩国选手张雨珍，张雨珍是比松岛惠空大11岁啊，她今年30岁，男单世界排名排在第9，拿到过2个 WTT 的男单冠军头衔。首轮比赛，张雨珍是3-1战胜了瑞典选手安东卡尔伯格。上一轮比赛3-0淘汰了中国选手陈元宇。这是两位选手上一次的交锋，在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的比赛啊，16-8的比赛当中。当然，这是两位选手上一次在 WTT 赛场上的交手。那在国际赛事当中上一次的交锋是在今年的澳门单打世界杯的比赛。那一场比赛松岛惠空是4-1战胜了张雨珍。然后我们刚才看到的在新加坡大满贯16-8两位选手的交锋当中张雨珍是3-1战胜了松岛惠空。
1: First game, Matsushima to serve. Love all. Let. Love all.
0: 两位选手开场之后也是快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的节奏当中。这个正手张雨珍没衔接上，发球也是发向这个松岛惠空的反手长。松岛惠空是把球发到张雨珍的正手上。发球的变化，上一分发到正手上，下一分发到张雨珍的反手上。

0: 5-4。
1: 正手被松马飞锋搏上了，侧身正手斜线的一个反拉，正手台内的进攻，这个发极长啊，也是被张雨珍给判断出来了。反手啊，直接快速到送到挥空的中间啊，这反而让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显得非常的被动。张雨珍的这个发球啊，也是被送到挥空的正手给抢了，发球线路没有避开这条斜线。而发到了松岛辉空的正手上，好球！张雨珍也是先完成变线啊，但是这个大角度的线路都被松岛辉空防回来了，最后也是在身体马上要失衡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青岛飞空这个正手的穿透性还是比较好的，10-8，青岛飞空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9, 10.
1: 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Please
0: play.
2: 张雨生将比分追平啊，10-10。11-10啊，这样张雨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先拿到局点的情况之下，孙老飞鸿连丢4分，接连出现失误。这样第一局比赛，张雨臻也是完成了一个小逆转，12-10，赢下了双方的首局。

0: 孙铭徽跟郑爽也吃了一个发球。
1: Let's not vertical. One all. No flash, please.
0: Charlie. 这个球也被张雨振的正手搏上了。

这个球也是被张雨臻啊快劈到了底线，快劈到了送到挥空的中间。这个反拍啊，没有加力。

0: 前一拍啊，三岛回空拧直线拧的是挺快的，也拧出了非常高的质量，但是被张雨珍防回来之后啊，下一拍的这个连接显得有一点犹豫。
1: 来
2: ，six four，
0: 两个人都在主动进攻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一些失误。
2: Let seven four five seven.

0: 个球松岛慧空还是防得不错的，防守过程当中也实现了变线，先劈长，然后挡到了斜线的方向。
1: 9-6。
0: 张雨生刚才回球有点滚网，这个节奏的变化也帮到了他。
1: 马苏旭吗 ？Please play。
0: 张雨生高质量的正手反拉，双方现在只有一分的分差。10-8，松岛慧空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接下来是他自己的发球轮。
1: 10-9。
0: 这个第一个发球也被对方给抢了。还有一个局点。次发到张雨生的正手短，张雨生直发球了，11-9，这样松岛慧空拿到双方第二局的胜利。

0: すぐチケットで行くのは行きたいってのはめちゃくちゃ思った。たまたま入ってきただけど、もう普通にストップしたらダブルストップ以外ですかね。
1: 双方大比分啊，1-1战平。这个发球也是被张雨珍的反手给拧拉了过来。反手位是一个快撕斜线。斜线方向，这个正手连续压制住了张雨珍，松岛辉空的反拍，两个人都是退到远台啊来进行相持。这一分也能够看到松岛辉空就是整个的力量，确实是非常的充足，这个力量条件非常出色的一位选手。

0: 这一时间段松岛辉空的失误啊有点多。他这个失误还在继续着。这个台内的进攻啊也打丢了，分差已经来到了七分。这一局的比赛啊有点被打花了，而这一局松岛辉空的失误啊确实太多了。10-1，张宇臻拿到了局点。
1: 11-1，
0: 感觉最后松岛辉空也有点不太想打了，就是想直接放了这一局比赛。这局的分差也是比较大，11-1。张宇臻迅速拿下双方的第三局。
2: 如果这次能交换的话，他不是
0: 这是进入到这个 WTT 总决赛的一个榜单，每一位选手的积分情况。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双方正在进行第四局的较量。刚才这个发球啊，发到张雨珍的中间，张雨珍反手啊，直接完成了拧拉。这个反手挡完之后啊，下一拍正手侧身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反拉。孙宝扣空这个正拍啊，打的也是非常的暴力。正手连续来进攻，整个人啊冲的也非常的靠前。正手被连续的猛攻，这个当松岛飞空站得非常近台啊，这个正手快节奏连续来进攻，这个对于张雨珍来说确实很难扛。

这一次在出手上也是加足了更多的保险，这个角度完全打开的情况之下，最后把球拉到对方的中间，并没有发那么大的力量。8-8。张宇镇的发球发到送到挥空的反拍啊，直接被送到挥空反手给拧拉了过来，跳过来啊，拧了一个斜线。

张雨生这个正手也是够拼的，但是打完之后回到自己的反拍位，这个在远台的情况之下还是想完成这个反拍的一个反拉到对方的中间，难度还是比较大。这两分一丢啊，接下来宋岛辉空也是拿到了局点。11-8，宋岛辉空拿下双方的第四局啊，也将比分追到了2-2。

准正手。张雨生最后的这一板进攻。

0: 这一次没打上。其实线路啊，包括这个侧身正手位的进攻，跟上一分啊几乎是如出一辙的。这两个人节奏啊，只要谁啊稍微慢一点，这个质量稍微下滑一点，对于对方来说就是一个提速抢攻的机会。刚才就是松岛回空啊，整个的回球节奏就稍微慢了那么一点，就被张宇镇的反拍啊抓住了机会。那这一分也同样如此，在反手位张宇镇的回球质量稍微下降那么一点，转过头啊就被松岛回空给抓了。拧到直线的方向，这个球有点发到宋岛辉空的手上了。刚才宋岛辉空拧拉直线，这个球也有点擦网。张宇珍也是请求了暂停。
1: 中高不得来的中好多跑完了要批准的话的그저말하루짧게는돌리는게이것보다는좀약하게올수있습니다그걸백하나잡고아니그러다가좋은거하나먹고뭐하든지이런식으로하다가또길게마야넣었을때는확돌아있고못터치못하고돌아있거나아니면완전백지켰다나가간든지역회전도지금쯤좀섞어주면좋을것같아요아니면은돌리는걸좀살짝세게못돌리게넣고짧게오는거같이짧게나찔러주고도구를하든지해야돼요그러다가아니면백쪽길게넣고돌아서걸든지아니면백바로뽑든지한달에서

0: 5-6。
1: 这一局啊，双方目前只有一分的分差。张林真这个正手也是非常的敢打啊，大角度、斜线和直线两条线路的变化，而且都是在自己的反手位啊，相当于是利用自己的侧身正手啊来抢攻。接发球，这个正手的搓长，搓得太慢了。这一分对于松岛慧空的正拍啊，真的是起不到任何的压制作用。接发球已经算到了松岛慧空会上手拧了，大概率就是拧到斜线的方向。这个下一拍啊，张雨珍正手已经准备在这儿了。快速把球回到了直线的方向，打向松岛慧空的反手长。8-8。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关键分。接下来张雨珍的发球轮啊，将会面对松岛慧空连续的两个局点。松岛慧空在刚才这一分上打的也是挺凶的，这个接发球反手直接扫射到斜线的方向，下一拍还是想来攻。张雨珍这一次正手搏上了，打了一发抢，发到松岛慧空的反手长，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斜线的变线。关键分上打的还是非常的有规划的。这两个人的节奏都非常快，这完全比拼两个人的进攻成功率了。11-10，张雨珍拿到了局点。发了一个下旋，这个球松岛慧空一拧啊就下网了。双方刚才这一局的比赛啊，也是历经了苦战。这个松岛慧空一度气势是非常盛的，但最终却没能拿下这一局比赛的胜利。12-10，张雨珍拿到双方第五局的胜利。现在大比分是3-2，领先于松岛慧空。 这一站冠军赛男单的前八号种子啊，松岛辉空是一号种子，费克斯勒普伦是二号种子。这个前八号种子当中已经有三位种子选手被淘汰出局了。
0: Six game, Zhang to serve. Love all.
1: 松岛辉空正手进攻的失误。

0: 张玉珍的机会也没有选择发全力啊，还是选择先把角度给拉开，拉出角度，拉出深度。
1: Two.

接发球司马惠空还是快踢到了张雨臻的中间，司马惠空自己的失误。之前开场球啊，包括连续的变线，这个反拍斜线的变线打的都不错，想要继续掰开角度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失误。这球张雨臻啊也没拧上。这个角度掰得真大呀、啊！发球啊，直接被司马惠空的反拍完成了一个快撕斜线。张雨臻连续的正手进攻。机场啊，这个球发的质量非常高，第一时间张雨臻都没太反应过来啊。张雨臻的快劈底线啊，这个球也没有劈的那么深。司马惠空拧拉上手啊，但是下一拍张雨臻也是有所准备，已经算准了对方这个拧拉斜线的角度，拧到自己的反手啊，提前侧身。转正手再攻。哇，这两个人的进攻啊，打得都非常的凶悍，都是有机会啊就会主动的抢点来变线，加快自己整个的进攻节奏。但刚才这一分是被张雨臻这个反手、啊、挡了一个直线，还有点擦边。7-7。张雨臻吃发球了。张雨臻这球已经救不过来了啊！反手被盯住之后啊，这个正手的空档已经没有办法回位了。两个人高强度的反拉。

孙大辉空还是在反手位啊，完成了这个斜线的进攻，10-8，孙大辉空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张雨生的机会球，而且也是在连续进攻的同时压制到了松岛辉空的中间位，先压制他的反手，然后再把球啊拉到中间。这球张雨臻还是有点没太坚持下来啊，因为之前这个节奏非常快啊，张雨臻也是一直在防范着对方有可能突然把球的线路掰到自己的正手的直线空当，但是在被连续调动过程当中啊，这个脚下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你看再回到自己的反手，这一次脚下站位就有点没太到位。双方刚才第六局啊也是历经了苦战，最终松岛辉空11-9啊拿下双方第六局，将比分追到了3-3。

0: final game，
1: 双方的决胜局。两位选手决胜局的一个胜率啊，张雨珍这边要更高一些。

这个球张雨臻发的还是不错的，发了一个上旋。这球也是成功调动到了松岛飞空的反拍，然后再打重复落点了，还是他的反手。这个正手的进攻松岛飞空打丢了。发球发到张雨臻的反手长。

这球的旋转送到回空没有判断准啊。三分的分差，这个工作人员也是在松岛辉空的这个引导下啊，把他这一侧的球场内的汗水擦一擦。

嗯，好球。这一分也被张雨珍算到了，就是发到这儿，大概率孙老回空就是反手跳过来拧，然后下一拍你看张雨珍侧身啊，就已经准备抢这条直线了。其实双方都是在自己的发球轮啊，这个进攻打的会更有信心一些。张雨珍起高球反拉，呵呵，这一分张雨珍的想法还是不错的啊。但松岛飞空在整个进攻端啊打的也是非常的具有稳定性，这个高球这球扣的就很扎实，然后面对远台张雨珍的反拉啊，也是快速掰到了直线的方向。分差重回三分。

松岛飞空连续进攻啊，但是都没能撕透张雨臻的防守，反而是在防守过程当中啊，这个张雨臻正手完成了一个质量非常高的反拉。但其实这个反拍张雨臻防的是非常到位的，然后正手反拉到对方的正手位。4分的分差。

这次张雨珍攻完之后啊，还是正手的空当，第一时间啊没能保护过来，拉到对方中间啊，下一拍这个正手的空当已经救不过来了。这球张雨珍想要搓到直线的方向，回球下网。张雨珍这边还有2分的领先。

这个比分被松岛飞空追平了。8-8，接下来松岛飞空的发球轮。过去8分啊，松岛飞空打了张宇镇一个6-2。工作人员在进场啊，擦一擦汗水。

球。这一分啊，直接开长球，然后利用自己的正手连续压制住张雨振的中间位。包括中间的这个线路也是一直打向他偏反手的这一侧。继续打向张雨振这个反手的大角度，通过反手大角度的斜线啊，压制张雨振的反手。但刚才这一分啊，就是整个的调动，宋老辉空打得要更多元啊，包括这个压正打反。宋老辉空也先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接下来张雨振的发球轮。张雨振的抢攻出现了失误，11-8，这样宋老辉空赢下双方的第七局。宋老辉空4-3啊，战胜了韩国选手张雨振，也进入到了男单的半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

0: 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我们在演播室请来了蔡建中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您好。
1: 你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转播的比赛呢是丁俊晖对阵大卫吉尔伯特。说实话，对我个人来说，还是觉得挺荣幸能够解说这一场比赛的。因为两方面吧，第一呢是咱们中国第一位拿到这个排位赛冠军的球手丁俊晖，就是在当时就是在2005年的中国公开赛上，而中国公开赛呢也是在2019年停办之后到今天这时隔6年又一次重新举办。
1: 是。这个丁俊晖在2005年拿到这个冠军之后应该说也是掀起了国内这个斯诺克的一个狂潮
0: 是。从当时我们说小将到现在这个辉哥丁主任转眼已经是20年过去了。
1: 是。
0: 丁俊晖呢曾经在中国公开赛上是2度夺得过冠军，1次拿到亚军，4次进入到4强。相对来说，今天丁俊晖的对手大卫吉尔伯特在中国公开赛的表现相对一般，2014年到2018年连续5年都是止步于前3轮，没有进入过半决赛。但是两名球手的直接交手8场比赛当中吉尔伯特是赢过5场，但是说起来呢除了今年世锦赛丁俊晖赢过这一场是在21世纪的第3个10年之外，再之前就已经是2019年的交手了。
1: 而且这个近几个赛季这个大卫吉尔伯特的这种这个成绩上表现上明显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下滑。
0: 但是
1: 那排名现在跌的也是很靠后了。
0: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中国公开赛在赛制上有所调整。那除了决赛呢是19局10胜制之外前面一直都是11局6胜制。上了先失误
2: 丁俊晖 4。
1: 而且那个通过这个赛制通过这个局分的这种赛制也能够看出来，中国公开赛实际上在这个整个世界斯诺克的这个版图上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赛通常呢都是在这个开始阶段都是9局5胜。
0: 对，
1: 中国赛是这个采用了11局6胜，可以说跟前不久这个上海大师赛这个第一阶段是持平的一个赛制
0: 另外从这个上海大师赛开始，再到这次中国公开赛是在太原，再到武汉公开赛接力从7月27到8月29有持续1个月的这个斯诺克中国赛季。
1: 是。而且这个随着现在中国球员的这种在职业赛场的这种出色的发挥也是越来越多的这种职业赛的这种排名战赛挪到中国来参加挪到中国来举办。
0: 是。
1: 而且呢现在今年应该是有大概6到7站的这种排名赛在中国来举办。这个位置如果双方都不愿意把白球打出来的话，有可能就是会判僵局了

0: 这个位置好像是贴球了，
1: 贴球了。
0: 嗯，贴球的话，丁俊晖是可以直接啊把这个白球推出来，但是好像看看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啊，还能不能推出来啊？下边的红球有没有挡到线路？嗯，应该还是可以啊。
1: 是。

上角的这个位置来防，用咖啡球呢挡住上方那颗红球。那这样的话，对于下一杆的防守啊，这个吉尔伯特来说啊，相对这个困难相对会更大一些。

丁俊晖应该是在看红球堆右边啊，右边那防守的这个位置好像是有一个组合球啊。他这杆肯定是带着防守的啊，即便是打不进的话，这个白球停的位置啊，应该也不会给吉尔伯特啊留进攻机会。

随着两个人挤干的那个防守啊，现在那个红球呢，有几颗已经被防到了球台的上方。丁俊晖这一杆的防守啊，还是主动做出变化啊，还是往上方那个位置来防，通过咖啡球和绿球啊，挡住上方右边那两颗红球。

0: 就啊，这个尽管是没有贴到这个下方的裤边那个位置啊，
1: 嗯，
0: 但这个位置呢，同样啊也是不太好放。

0: 依然是连打带防的一杆，打进可以连接黑球，
1: 是
0: 打不进的话，白球现在停的这个位置啊，也相对比较安全，嗯，
1: 对，没有什么机会，
0: 嗯。红球堆最右边的红球啊，右边的中带吉尔伯特依然是可以采用这个连打带防啊。扣了，哎呦，这位置漏球了，太轻了啊，打得太轻了，嗯。

右边这颗红球的中袋啊，打进之后连接到彩球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不好连接彩球。这位置篮球啊，篮球可以继续进攻，嗯。

局面应该说还是可以啊，尽管这个红球堆这个位置啊，这个相互之间啊没有什么单下的这个红球，但是呢丁俊晖可以通过单独的这几个红球呢先来拿分数啊，慢慢的再来寻找机会啊，处理下方的这个红球堆。

0: 咖啡球的角度是不是有点直？
1: 太正了。
0: 也是没有其他太好的选择啊、这个位置。
1: 定杆之后，
0: 没有篮球旁边这两颗好像是组合球啊。这个反复再看了，丁俊晖已经是
1: 看了好几次了。
0: 应该是正对着袋口的啊。
1: 漂亮！
0: 但是这个篮球 K 到的这个位置不理想啊，
1: 就太远了。可能就要回身去打上方低分
0: 打绿球，
1: 黄或者是绿，
0: 绿球可能红球影响的下杆了啊，
1: 是
0: 这位置选择黄球，但是两个球应该难度啊不大，难度差不多，
2: 14。
0: 目前这个局面啊，还是需要再来拆解啊。现在那个单独下球的红球呢，已经不多了。
1: 这种局还挺耗心神的。有下球，但是每一个球都得是仔细的计算。
2: 15。
0: 哎，这一杆粉球的角度啊。是有机会来 K 红就堆了啊，你会也是在比划 K 的这个位置。

0: 看效果，中袋应该粉球摆回来，应该被挡到了，有可能。
1: 21，
0: 比较关键的一个，这位置好像没有太好打的红球了，
2: 黑球也挡这个右边红球左下的线。
0: 实际上红球对于 K 开的这个局面应该还是不错的，
2: 是
0: 现在主要就是这个白球停这个位置啊，不太好连接红球了。防了。
1: 丁俊晖 ，21，
2: 单杆21分，局面其实打散了。
0: 所以说，这个职业球员在场上啊，经常是很谨慎的选择 K 球的时机啊，因为毕竟你选择 K 球的话，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夹杂在里边。
2: 是
0: 刚才丁俊晖这杆，实际上 K 得很漂亮，但是很难控制这个白球最终的一个落点，就很有可能 K 完之后这个没球打。
2: 而且 K 开 K 散了也不好防，对手拿到机会的话，可能一下子局面就彻底逆转过来。
0: 是。

0: 嗯，好球啊，这杆
1: 力道真棒。
0: 嗯，左边的红球中带啊，这位置还是挺难的。嗯，选择翻带。还可以啊，白球也是防回到球台上方。

0: 这杆力量重了啊，这杆力量重了。这样的话，
1: 白球都出来了。
0: 篮球右边的两颗，应该都是留进攻的这个机会了。

0: 这杆力量轻了。
1: 嗯，
0: 中间的红球最下方这一颗，也就是黑球上方这一颗，左边的底带，这角度肯定是避不开上方的红球了。

0: 索性顺势再 K 一下。
1: 嗯，
0: 哎呦，这个球啊！
1: 看不太清啊，这个粉球有没有被红球挡住？然后这个黑球，
0: 黑球对，
1: 有没有被上方的红球挡住？
0: 篮球是挡得死死的。
1: 这位置停的也是挺巧的，
0: 是啊。
1: 刚才那个角度，粉球是肯定有下球，但现在就看这个旁边那个红球啊，挡住的粉球这个位置啊多不多？如果只挡住一点点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加一点旋转啊，避开这个红球，也就是说还是可以来进攻粉球。
0: 哦，会离这红球很近很近啊！
1: 嗯、
0: 轻推地带，
1: 好球！
0: 哎呀，好球，好球！
1: 也就是说，刚才这个位置啊，挡到的实际上只是一点点，
2: 嗯，
1: 只一点点，加点旋转还是能够避开啊！哇，这样的话，这局面非常好了。
0: 是。
1: 弹一弧下来的话，先把篮球打回点位。

0: 21。
1: 最左边啊，靠近袋口的一颗红球，这杆是可以连接黑球的。哦，回去叫蓝球，挺稳啊。
0: 22。
1: 杰尔伯特一上来，这连续的这几杆啊，但这杆蓝球角度稍稍大了一点点啊，但是应该还能够停得住啊，连接旁边的红球。
0: 27。
1: 现在分数上已经是反超了。这样的话，中间的好打的红球都打掉的话，是可以支持啊，直接一杆制胜的啊，这局面。
0: 28。

0: 高杆推进，白球弹一库回来，连接粉球右边的红球。
1: 35。
2: 同一时间，另一块场地是周跃龙对阵马克威廉姆斯。这个双方第一局已经打完了，周跃龙是先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0: 所以说现在具备实力的中国球员是越来越多啊，这个不光是丁俊晖一个人在作战了，那包括这个新科世锦赛冠军吴奕泽是吧，包括这个之前一个赛季的世锦赛冠军赵金童，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周跃龙，肖国栋，就是有很多的具备实力的球员，大家都在共同的联合作战，就不像是早些年我们就是期盼丁俊晖能够拿冠军啊，但现在这个具备能够拿到冠军的实力的这种球员有很多。
2: 对，想想我们刚才说这个20年前啊，当时场上只有丁俊晖一名中国球手，
0: 是
2: 截然不同的天下了。刚才蔡指导提到了吴奕泽啊，吴奕泽呢和姚鹏程是今天晚上7:30的比赛。那么，姚和吴的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面对的就是吉尔伯特和丁俊晖这场比赛的胜者。
0: 相当于这个是一场中国德比啊。
2: 是啊。
0: 姚鹏程也是新进到这个职业赛场的一个，还算是比较年轻的球员吧。
2: 99年的球员。
0: 目前领先了37分啊，再打进红球就超分了。
2: 是的。
1: 62 You want go? Let me ask. 比分多少？60。丁。62-25是吧？啊。He's on 25. You 62. Okay.63。
0: 粉球的角度啊，也可以去 K， 也可以来单叫。选择来单叫。44分。这样的话，这个红球打不进的话啊，丁俊晖应该还是会来尝试啊，做斯诺克。
1: David Gilbert, 69, 69-25，他69，你25，有了是吧？
0: 现场的这个计分出了问题吗？球员感觉看不到计分牌是吧？
2: 那现在这一局又进入到下一阶段了。
0: 44分啊，这个一颗红球啊，丁俊晖还是会来尝试啊，争取做
2: 对
0: 斯诺克给对方，同时呢让对方解不到的情况下还有机会啊，这个找到这个自由球的机会啊。看一下白球的位置，哇，好球，
2: 对，好球，
0: 漂亮，这线路和力量啊，这个配合的是刚刚好。这位置还可以扎杆啊，还可以过得去，避开黑球。

0: 这张才差不多。
1: 这个位置，嗯，这但是为这个位置扎杆肯定是过不去了啊，
2: 哦、
1: 需要两库来解了。嗯，好久，哎，这边解的也挺漂亮。

0: 注啊，中间的红球是有这个进攻的线路。
1: 其实波特要长台尝试一下了。
0: 不准啊，就这杆红球以及吉尔伯特上手的那杆红球都是挺准的啊，这个远台手感还是挺好的。
1: 包括有一个这个轻推粉球哈、
2: David Gibbon one and frame。
1: 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结束啊，吉尔伯特呢是先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双方第二局比赛。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谓整肠丸。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to break.
1: 好，比赛继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第一轮的正赛转播。丁俊晖对阵吉尔伯特，现在双方的第二局比赛。第一局比赛呢，打的时间其实还是挺长的，接近半个小时。吉尔伯特是打得比较稳健啊，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其实第一局也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失误啊。
2: 嗯，主要是在这个开局阶段啊，双方在前面啊，这个防守的回合比较多。
1: 嗯。
2: 这杆看白球落点啊，红球是被防到了袋口这个位置。

0: 这杆是没打进啊。上方的红球啊，上方那颗红球应该是留机会了。
1: 才知道刚才吉尔伯特这一杆算是连攻带防吗？还是就是目标是瞄准的，但是他没有打进，漏了机会？
0: 他实际上刚才这个，刚才吉尔。

0: 伯特打的这个红球角度实际上并不是很理想，所以他是想打进之后肯定是避不开旁边那个红球的，就是他想尝试有可能 K 旁边那个红球，然后 K 到之后再来叫黑球，有这么一个计划。但是呢，实际上那个角度以及白球也是贴到上面的库边啊，使得这杆还是挺难打的。但是丁俊晖这杆也没打进，
1: 是反角度的红球呢，也是漏了一个机会啊。错进错出，吉尔伯特拿到了这一局很好的一个上手机会了。
0: 这位置黑球是可以来选择 K 球的啊，但是现在就看最下方那颗红球啊有没有单下，如果有的话还是可以来单叫。还是选择单叫，单叫的话那就一定是会叫一个向上的角度啊，这样的话打进红球的同时一定是会把红球堆撞开的。好球啊，这杆 K 完之后这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叫到黑球的同时，现在至少是有四五颗啊，又是有了单下的红球。
1: 同步一下隔壁球台的信息啊，周跃龙又拿一局啊，并且呢这一局是单杆133分啊，非常棒。
0: 那撞的还是挺好的。
2: 16。17。
0: 黑球的角度好像是有点直啊。

0: 其实波特也是在比划啊，这个如果白球上不来的话，就只能是这个来叫一杆中带了。
1: 24，
0: 这种叫球也是一个没办法的选择。白球和黑球形成那个角度啊，不利于来叫上面右边单独的红球。好球啊，
2: 好球！
0: 这杆修正还是够准。你看现在这个黑球的角度就留得比较理想了啊，应该是打进之后啊会有一个向上的这么一个角度。这样的话呢，中低杆啊，轻打弹上去，中间的红球最下方那一颗，右边底带。
2: 对，右下底带继续单叫。
1: 32。33。
2: 组合球。
0: 随着这几杆的拆解啊，这局面已经是全都打开了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红球的分布都是有单独下球，
2: 是，
0: 哎，这一杆出问题了。这一杆没叫到，
2: 这
0: 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失误了啊。这种黑球弹一库，
2: 这应该不会直接攻了吧？
0: 应该是防了。
2: 防回去了。
0: 那这种控球上的失误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了啊。
2: 像你说的，刚才其实除了最上方一颗红球之外，其他的红球都在控制范围内啊。丁俊晖这边还是有下球的机会的，
0: 有下球，但是现在这位置想要进攻粉球右边的红球中带的话，还是会有风险啊。一来呢，这个位置这个红球还是有难度的；二来呢，你推上去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来做防守的，就是一杆拼球啊。实际上，好球，
2: 真短，
0: 好球。
2: 向上的角度吧，要是打篮球的话，
0: 这杆可以来连接啊，下方最右边啊，靠近袋口这颗红球，低杆啊，篮球，退回来一点点。飞过去的话，那就是来做粉球右边这一颗了。
1: 6。
0: 局面也还是不错啊。这个上方的两颗红球呢，先暂时不用管它。下方这红球的分布还是挺好的，这个位置。
2: 哎呀！发力啊，但是没有打进。
0: 这杆失误也是，这个和杰士伯特那个控球上的这种失误啊差不多啊，就是比较这个简单的不难的球出现了失误。
2: 注意力可能想的是接下来怎么去衔接了。

这上来也不到位啊，这本意是来做这个篮球的中带的，但是这个位置好在是篮球底带啊，距离也比较近，角度也不大。

0: Six.
1: Taiku 上来啊，依然是连接这个篮球。这个位置啊，可以中低杆下来啊，来连接最下方的一颗。刚才那角度看得很清楚啊，粉球下方这三颗，这个右边底带啊，应该是都有单下。
0: 20。21。
1: 中高杆推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8。29。

0: 也是黑球的角度比较直啊。这个低杆回来，来连接这个红球右边的中弹。
1: 37.
0: 这局面要想一杆制胜，上方的两个红球是一定要处理的。
2: 是。

0: 红球这个位置，丁俊晖应该是会选择低杆啊回去来连接上方啊低分值的彩球。那这样呢，是更有利于后边啊连接上方的两颗红球。
1: 44。
0: 这位置应该会选择绿球了吧？篮球向下的角度，这杆没走好啊。换一个思路。可以。
1: 哇，漂亮。49。50。
0: 单杆50。目前领先了16分。打进黄球的话是18分。
1: 52。
0: 这杆红球要点准度。
1: 53。

0: 力量稍轻啊，但是这个位置黄球应该也没问题。目前领先了22。
1: 56。
0: 打到绿球，打到绿球超分。
1: 58。
2: 这场比赛感觉这个画风是朝着两个老将拼经验的方向使劲了。
1: 61。
0: 这盘还算是有惊无险啊。实际上，这个上第一次上手之后啊，简单红球的失误。啊，没想到这个杰尔伯特这个大礼又还回来。
1: 70。
0: 青台的话，单杆可以拿到83。
1: 76。陈永辉76 stand the frame。
2: 单杆76。拿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两局打完，战成了1-1。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 Third frame，丁俊晖。
2: 好，再次回到丁俊晖和吉尔伯特的这一场比赛，接下来是第三盘，双方前两盘战成了1-1。
0: 丁俊晖这杆开球力量轻了啊，白球没有能够防回到球台上方。

0: 换。
1: 嗯，这位置篮球啊，右上角的顶带应该还是可以带打，而且呢右边的红球可以连接。

0: 这回黑球也没打进。两个人这个今天一上来这个第一轮啊，应该说都有这个不难的这种失误。
1: 而且两个人这个第二局第三局的失误是连着的啊。前一个人刚失误，下一个人就失误啊。

0: 白球隐藏到咖啡后啊。
1: 但是现在最右边这个红球是有下球，
0: 是
1: 主要是看角度啊，丁辉打进那颗能不能防回去，或者说是能不能停到下方来叫黑球。
0: 嗯，
1: 哇，好球，还是有线路回去啊，看一下能不能连接到黑球。
0: One，
1: 应该是可以看到黑球啊，
0: 那能直接打黑球。

0: 中带有吗
1: ？Eight。
0: 中带有，还

0: 是可以继续来啊，连接黑球。
1: Nine。
0: 黑球向上的。

0: 这个角度应该是回来连接啊黑球下方的红球了。
1: 24 25 25
0: 黑球的角度啊，还是可以 K 啊 ，K 这个黑球正上方这一颗，更主要的是停白球啊。还是想单滑过来啊，这颗右边这颗左边底带也是有单下啊。33，轻轻的顶一下黑球上方的红球。
1: 40

0: 41.
1: 这局面还是支持啊，直接一杆制胜啊。现在这个那中间的几颗这红球的位置都不错。上方的红球啊，右边的中带。
0: 48.

0: 49。
1: 那力量稍稍的轻了一点啊，这样的话，这个黑球角度稍微有点偏大了。球啊，
0: 嗯，
1: 这位置两颗红球啊，两颗红球都可以来选择，中间的以及左边这颗黑球，左边这颗。

0: 丁俊晖 56。
1: 这可惜啊，接近超分的一个分数了，目前领先了56。

0: 这杆也是力量重了一点啊。这位置要是打黑球的话，这个角度还是挺大的。
1: 是。粉球、蓝球都不在点位上。
0: 这位置还是要来包黑球吗？有可能会选择黄球，
1: 是
0: 因为现在只有打黄球，这个手架呀、各方面啊，这个是最舒服的一个位置啊。
1: 观察一下，打黄了。
0: 黄球，
1: 黄球打进了。
0: 这杆黄球还是有压力的一杆啊，实际上这杆打不进的话，等于是帮丁俊晖来叫红球了，这个分数就直接就输了。但是这样的话呢，现在这局面至少中间这几个红球都问题不大了。

0: 12.
1: 还是可以高官啊，两库。
0: 19。
1: 现在比较关键的这个点啊，就是靠近左边啊，库边这个红球这个位置。那中间的两个红球呢，难度都不大。
0: 20.

0: 先来教这科啊，也是看到这个黑球的角度啊，教这科呢，这个更容易一些，把这个靠近靠近这个中带的红球啊，先留着，最后再来打。但是位置叫的确实是很精确啊，但是现在这个靠近库边的球呢，也没那么好打。轻打，轻打这个把握性还是大一点，但是轻打呢，这个白球又不会离库边啊出来的更多。
1: 28，
0: 推进之后啊，黑球一杆准度。

0: 好球，落后了21分。吉尔伯特一定要清台啊，
1: 对，
0: 一定要清台。但是这局面粉球啊，粉球还是会有一点难度。其他的这个彩球的位置呢，都还不错。
1: 36。
0: 关键的一就是最后蓝球，蓝球连这个粉球。
1: 39 41

0: 44。
1: 咖啡球的角度好像不是特别理想，最理想的是一点点向下啊，但是现在好像是向上了，这样的话就需要弹库，你弹库起来的话就不太容易啊，
0: 是
1: 不太容易把篮球这个角度啊做得非常舒服，
0: 所以需要发力来走了两库。
1: 篮球留远了啊，而且这角度好像也不太好。这位置看怎么来叫啊。

0: 不行，这还是篮球角度太小了。
1: 53，
0: 这样的话还有机会啊，丁俊晖领先三分，打一颗。
1: David Gibb, 53.
2: 一粉一黑，三分的分差。

0: 这杆，
1: 哎呦，看粉球，
0: 杆法太低了啊！
1: 右侧中带，
0: 留机会了。
1: 哎呀，留机会了！
0: 这杆杆法太低了，本意是想藏到黑球下方来。但这杆呢，现在撞到黑球之后，粉球应该是留中带了。但是看看这个角度好不好连接黑球，因为现在吉尔伯特是需要
1: 对
0: 粉黑全部打进的啊。好像是很直啊，很直的话它就不好叫。
1: 用低杆拉回吗？
0: 它有可能会打进之后就再来薄了。哦，好球啊！
1: 低杆拉回，看力量。
0: 哇，漂亮！
1: 哎，好球，好球！
0: 这角度，实际上这角度想发力低杆回来还是有难度的啊。
1: 是，
0: 无论是对这个准度和力量这个要求都挺严格的，但这杆。还是挺漂亮的。
1: 这一局对于丁俊晖来说啊比较遗憾，但应该说还是挺好看的一局球。现在吉尔伯特2-1领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第四局比赛。
2: 一路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3: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4: 放心吧。
13: 那我就放心了。

0: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比赛，目前的比分呢是丁俊晖1-2落后吉尔伯特一局。前三局比赛看下来，蔡指导大概有一个怎样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1: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的状态都一般，
0: 但是
1: 都一般，而且现在这个两个人这个分差，我觉得对于11局6胜的比赛来说啊，这个还不是问题啊。主要是看能不能够在比赛里边啊，特别是丁俊晖及时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实际上上一盘球输的还是挺可惜的。
0: 但是，周跃龙和马克威廉姆斯比赛打的节奏还是相当快的，目前已经是四局比赛打完了，周跃龙是3-1领先马克威廉姆斯两局，进入到了局休。
1: 这位置应该是有机会了啊，上方的这颗红球右上角的顶带

0: 哎，
1: 没能打进啊，
0: 这就碰到了绿球啊。
1: 那今天确实两个人这个失误还是挺多的。
0: 是啊，丁俊晖这一杆要稳一些啊。
1: 但是现在黑球这个位置肯定是不好连接。
0: 嗯，
1: 那看一下这个位置，可以连接粉球右边的中袋啊，也可以上去来叫篮球。

0: 这个位置是连接哪一颗呢？
1: 对，哪颗球有单叫呢？左下底带有一个小通道能过去吗？
0: 防守了，
1: 防守了。
0: 这边防的这力量差的比较多啊，带口的红球应该
1: 是
0: 漏球了。
2: 比赛进行中不要让人进来，刚刚那个人走，你们都不管一下。

0: 这位置还是叫到了啊。
1: 嗯，
0: 但是呢，现在这个黑球的角度向上，可以选择 K 球啊，也可以选择推库呢来单叫。单叫呢就是最左边那一颗。嗯，选择 K 球了，
1: 发力 K 球。
0: 嗯，不好，白球的位置不理想啊。
2: Eight。

0: 干净利落的翻打了，
1: 好球。中继杆弹一库过来，黑球同一个带。
2: Eight。Nine。
1: 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一库啊，来 K 红球堆了啊。还有单下吗？好像还有单下。
0: 发力黑球，
1: 不理想。K 是 K 开了，但是白球停的位置没有红球连接。
2: 16。
0: 左边中带这也不行啊。
2: 丁俊晖 16。

0: 还是往黑球下方的这个位置来防啊，也是由于现在有红球已经是跑到了球台上方了，
1: 嗯，
0: 所以说是就不会选择再把白球往上防了。

0: 好球啊，这杆。那这种沉底的防守啊，肯定是越贴边啊，对于下一杆这个对方来说，就击的这个防守的这个难度啊，就肯定会更大，因为他没办法下低杆嘛。但是这个局面一旦谁要是能够拿到上手的机会啊，这局面还是挺好的。哇，好球啊，同样是防得非常到位啊，这白球。刚才也是看到吉尔伯特为了下这个低杆啊，已经把这个杆都完全的立起来了。
1: 是，

0: 这位置丁俊晖是很难再防回到这个球台下方了啊，只能是这个上面啊，往上面寻求办法，看看哪里呢相对更安全。
1: 这个球形哪儿看着都不太安全。
0: 嗯，主要是右边中袋袋口的一个红球、啊，
1: 对，
0: 就是决定了你防的有很多位置你都不可能防过去了，你停在哪儿都会漏这个球，所以丁俊晖呢选择把这颗球打走。最关键的就是白球的落点啊，嗯，想再一库回来，力量轻了，力量轻了，
1: 哎，漏球了、
0: 嗯，黑球上方的红球啊，左边中袋，
1: 左边中袋，
0: 确实啊，这个白球走这么远的距离，对于这个力量的要求啊，非常严格，
1: 嗯。
0: 危险，这局面

0: 这杆是不是走多了呀？
1: 哎，
0: 嗯，看不太清啊，哪块还有单下？如果是走这个最下方这颗，中间这颗右边中带啊，这力量肯定是重了啊。
1: 嗯，
0: 角度就变大了。嗯，包球，
1: 这还是要打。嗯，准，
0: 包球。
1: nine， 因为刚才的双方做防守，把这红球推的整体比较靠上，黑球打进之后的话，再去连红球要走的比较远。
0: 嗯，推库过来，那就是上方的红球左边中带啊。就是中间那五颗最上方那一颗，
1: 谢谢。

0: 21 22、
1: 现在中间的这个，也就是和粉球附近的这四个红球啊，打起来应该说是难度并不大啊，就主要是靠近左边这三颗。而且呢，想要这一杆这个机会直接一杆制胜啊，左边这三颗是至少要处理掉这个两颗。
0: 27。
1: 这角度可以把粉球这个位置啊带一下，就是距离粉球最近的这个红球给它 K 开。好球。
0: 34。
1: 目前领先了20。

0: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三颗至少要拿到一颗，
1: 一个，
0: 而且要连接到这个高分值彩球这个分数。嗯
2: ，46，
0: 看一下接下来这个红球啊，怎么来处理？那就是要 K 了啊，留这个粉球向上的角度。

0: 哎，好球。
1: 嗯，还可以啊，还可以，至少是中间那颗红球右上角的顶带啊，还能进攻。目前领先39。

0: 嗯，好球，
1: 是啊。
0: 那这样的话，打进粉球啊，打进粉球超分了。
1: 嗯。打进粉球，台面剩43，领先了46了。
2: 16。
0: 嗯，这一杆连续的进攻啊，杰尔伯特控制这个白球做的还是非常的到位啊，基本上都是和自己想的啊，这个基本上一致。
1: 像蔡指导说的，前三局比赛觉得两个人状态其实差不多，哎，都有一些失误球，但是单看这个第四局，现在感觉杰尔伯特的状态起来了。
0: 至少在防守这个环节，我觉得相对做得更好一点啊。
1: 嗯。这球没有打进啊，这样的话呢，由于超分，所以第四局也就结束了。双方前四局比赛，吉尔伯特3-1领先丁俊晖两局，我们也稍事休息吧。局休之后，进入到双方的第五局比赛。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犹如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2: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房。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2: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谱吗？
1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3: 放心吧。
12: 那我就放心了。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丁俊晖对阵吉尔伯特。在经过了第四局之后的局休啊，现在双方第五局比赛开始，依然是由王坤元和蔡金忠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和评述。蔡指导，我们简单先跟大家来复盘一下前面的四局比赛吧。总的来说呢，除了第四局啊，前面三局会有些类似的情况，双方不是没有失误，而且出现失误之后呢，可能对手会立刻也还一个失误回来，打得比较接近。但是第四局比赛能感觉到吉尔伯特状态还是起来了啊，
1: 就是最终还是把握住对方最后一个失误的啊，还是吉尔伯特把握得更好一些。
0: 包括你也提到是吉尔伯特一些这个母球的控制啊、走位啊，第四局比赛能看到打的是相对得心应手吧。
1: 至少是前四局啊，这个吉尔伯特发挥的相对啊更好一些。
0: 来看看经过15分钟的休整，双方在这一局包括接下来的比赛会有怎样的变化。
1: 第五局一上来啊，丁俊晖的开球直接就是给这个吉尔伯特啊留进攻机会了，而且呢打进之后啊，这个已经现在是入局到这个围绕黑球得分的这个环节。
0: 另外还是要跟大家来同步一下隔壁球台啊，周跃龙和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已经结束了5局啊，应该说比咱们这场比赛要快出来整整一局了。周跃龙目前4-1领先，而且更为夸张的是四局比赛啊，周跃龙单杆81，单杆133，单杆115，单杆134，
1: 哇，
0: 状态是真好。
1: 好状态啊，基本上这个上手啊都是一杆制胜。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专注到这场比赛里啊。
1: 哇，好球啊，这一杆带红队堆啊带出来的这个位置还是非常理想的。这一杆带开之后呢，又是有至少3-4颗啊都有这个单下的红球。现在最右边啊，最右边靠近带口这两颗红球呢，都是分别有单下啊。

0: 先上去啊，这个篮球啊，再来调整一杆，看这杆角度做的不理想啊。篮球的角度是向上，这样的话啊，中低杆啊带点右边旋转，咖啡球、黄球中间啊，直上直下，
1: 嗯。
0: 嗯，这杆不理想了，这个篮球摆回来。对，下杆有没有碍事儿？好像还行，
1: 还可以，
0: 好像还能下低杆。嗯，
1: 左下红球。
0: 嗯，篮球依然是向上的角度。
1: 是。
0: 但篮球的这个角度呢，可以推过来啊，先把上方那个红球啊先给打掉，再来调整。
1: 嗯。

0: 45。
1: 嗯，但这根篮球角度虽然是向下啊，但留的稍稍有点大。看一下要不要 K 一下中间的红球堆啊。但这杆 K 球呢，如果选择 K 的话啊，肯定是轻 K。
0: 嗯，
1: 更多的目的呢是帮助这个白球啊 ，K 完之后能够停得住。最好是轻 K 啊，粉球右边啊，右边这个红球这里。嗯，
0: 哦，有些力量，
1: 发力，发力，看运气吧。还可以，
0: 还行。
1: 哎，左边，最左边这颗啊，还是可以，应该可以连接。
2: 50，
0: 其实这发力也没有打正啊。
1: 嗯。那这样的话，随着这杆 K 球啊。嗯，这局面已经是支持啊，这个一杆制胜了，分数现在也是领先的比较多。
2: 51，
0: 吉尔伯特目前是单杆51分。
1: 这黑球的角度啊，应该还是再来 K 啊。好球啊！58分，应该再打两套啊，再打两套应该就可以超分了。
2: 59。

0: 这一场比赛目前的最高单杆啊，是丁俊晖在第二局拿到的单杆76。吉尔伯特呢，除了第二局没有这个单杆破50之外，其他的三局比赛单杆53、69和67。
1: 65。
0: 这一杆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破百的，
2: 这盘分数啊，这个不少，这局面。
0: 超分了。
1: 72。David Gibb, 72。
0: 刚超分，这个中袋没有打进。丁俊晖应该还是要再来去和对手周旋一下啊。
2: 台面上现在是最高分值67，
0: 是。
2: 所以丁俊晖呢，这个局面先是要围绕着这个高分值这个彩球啊，先来拿分数，然后呢留下最后一颗红球啊，来寻求来做斯诺克。

0: 打进的话，这一盘就输了。
1: 是，比较遗憾吧。这个又是一个留到袋口的黑球。那这样的话呢，吉尔伯特也是。

0: 好，比赛继续啊！刚才这个第五局比赛应该是今天两个人打到目前为止节奏最快的一局。吉尔伯特呢，基本上是事实意义上打成了一个单杆制胜啊，在超分了一点点的情况下，丁俊晖紧接着上手并没有把握住机会。其实目前来看，丁俊晖已经应该有两局了吧？两局开球就给对方留下了挺好的上手机会啊。目前4-1，吉尔伯特领先3局。比赛采用的是11局6胜制啊，对于丁俊晖来说，需要快速的去找回手感了。
1: 至少截止到目前为止啊，丁俊晖这个状态啊还是不好啊。进攻从进攻到防守啊，感觉这个都是处理的，
0: 好像
1: 不好，
0: 对，不太够有耐心。这边又是长台
1: 防守之后啊，又是漏球了。

0: 两人目前的这个击球的成功率啊，吉尔伯特78%，也不算是特别准，但是丁俊晖这边只有68%，这个差别差了10个点。
1: 红球队啊，这左边这两颗红球应该都是有单下啊，先选择上方那一颗，就是要上去啊，通过篮球再来调整一下。
2: 9

0: 这角度依然是可以啊。这个打进的同时啊，把这个红球队带开。22。好球。
1: 23。
2: 球队带散了一颗红球，在右侧的边库附近。
0: 这杆啊，可以低杆回来，粉球右边的红球两颗啊，都可以选择来进攻中带。
1: 30。

0: 31。
1: 篮球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呢，低杆啊，低杆回来，没办法叫到红球更近的位置了啊，只能是留一个中台，粉球的右边啊，这颗单独的红球。
0: 36。
1: 这杆低杆还是不够啊，
2: 是
1: 篮球的角度看不太清啊，不好判断后边怎么样来连接，但现在呢中间的几个红球好像相互之间都影响了这个进球线路啊，唯有一颗啊，现在就是黑球右上方这一颗还是有单效，但是现在呢这个篮球的角度不好判断啊，打进之后能不能够叫到这一颗。
2: 篮球顶弹啊，
1: 还可以啊，这位置这位置至少是还可以打。
0: 42。
1: 左边的有下吗？
2: 啊，这个角度还是有的。
1: 那如果选择左边这一颗的话，这个白球，看看怎么出来啊？怎么这个出来必来连接这个彩球啊？好像是对，不太容易出得来。所以选择另外一颗了啊，另外一颗至少应该是可以两库啊来连接这个黑球，低杆啊，底库边库两库出来。这篮球的角度应该会选择来 K 球了啊，肯定是直接停不住了。

0: 47.
1: 哦，这一颗也有下，粉球下方这一颗，左边地带。好球啊！
0: 再带出来。
1: 那这样的话，这局面解开了啊。现在呢，中间那四颗，最下方那一颗有下，然后粉球左边这两颗也都有，就是有单下的红球足够杰尔伯特啊打到超分了。
0: 是的。

0: 白球控还是挺细腻的啊。
1: 54
0: 目前领先了54的话，两套还是需要两套啊。

0: 第一杆打进啊，你可以连接现在粉球左边这一颗。
1: 61。
0: 再拿到粉球的分数就要超分了啊。

0: 连续的两盘啊，丁俊晖一杆开球，一杆防守啊，
1: 是
0: 直接就丢掉两盘球。吉尔伯特的这个状态也是越打越好。
2: 69

0: 希尔伯特啊，大概连续五套红粉组合哈、啊，现在是已经单杆75分了。
1: 嗯，这局面依然是有过百的机会啊。
0: 哎
2: ，76。
1: 嗯，推弧那就是粉球啊，粉球下方这颗右边底带也是有单下。
2: 83。
1: 嗯，这杆力量轻了，力量轻可以打粉球。
0: 嗯，准啊。
2: 90 91

0: 98.99分，
1: 粉球打进单杆破百，这是本场比赛第一个百分杆，来自于大卫吉尔伯特，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459个单杆破百。
2: 青苔可以打到132分，但这杆绿球有难度啊。
1: 嗯，
2: 最主要是连接到咖啡球比较好的位置啊，比较难。嗯，只能是留一个贴库了。
1: 是，咖啡球左侧中带。
0: David Gibber,
1: 咖啡球没有推进，但是无伤大雅，依然是一个单杆破百并且一杆制胜的表现。这样的话，吉尔伯特已经是手握大量的赛点了，目前5-1领先于丁俊晖。稍事休息。

0: 好，比赛继续啊，我们也听到现场的观众啊给丁俊晖来加油啊。现在对于丁俊晖来说，应该还是要放下杂念吧。
1: 嗯，
0: 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出现了挺多失误的，目前呢1-5，对手已经是拿到了大量的赛点了。
1: 确实状态不好，状态不好。
0: 从这个刚才啊大卫吉尔伯特连拿四盘的表现来看，大卫吉尔�伯特表现可以说就是越来越好，单杆53，单杆67，单杆72，包括上一杆啊单杆110分。
1: 嗯，

0: 居所。
1: 这一杆的防守力量轻了啊。
0: 嗯。
1: 这位置最左边这一颗，最左边这一颗，可以选择来进攻。丁俊晖还是选择防守啊。

0: 好球，
1: 这有点运气啊。这白球是 K 到咖啡球之后啊，藏到了这个黄球的后面。来看一下这个局面啊，怎么来解？应该是右边的边库啊，来解最下方靠近库边这一颗，轻轻的来解啊。不行，
0: 罚四分。
2: 丁俊晖 four。
1: 但这个位置如果没有好的机会的话，肯定要摆回去重新来解啊。
0: 今天比赛整体也是比较流畅的，除了一开始有过一次吉尔伯特的犯规之外，没有出现过这个回重新摆球的情况。接到了。

0: 黑球左边这颗红球啊，还是可以选择薄球啊。白球呢，两库啊，防回到这个咖啡球啊，咖啡球争取是上方啊那个位置藏住。嗯，差了一点点啊，但是依然是一杆高质量的防守。
1: 是。

0: 粉球左边这一颗啊，薄球，要打得很薄啊才能防回去啊。哇，好球啊，真是够薄啊，这红球感觉动了一点点、啊、
1: 是，而且回去差一点打到中袋袋口啊。
0: 这种局面下的防守啊，双方球员通常都是会采用这个薄球啊。
1: 嗯，
0: 这个一方面呢，这个是不希望这个红球啊相互之间这个不可控的情况下停到袋口，再有呢就是薄球呢也更容易判断啊这个线路。
1: 嗯，

0: 哎，
1: 感觉这杆打厚了，但是
0: 球进了，
1: 有点运气这杆。
0: 敲一敲球台。
1: 一中红球就打厚了，
0: 是，这打厚了反倒是借个红球下去了。
1: 篮球啊，右上角的顶带，看准度。哇，这状态来了，真是。哇，这样的话，这局面挺好啊。
0: Six。Seven。顺势叫黑球，在百回点位啊，都是在火力覆盖范围内的球星了。
1: 有单下的至少有个四颗。
0: 14。
1: 还是可以弹一库啊，下来继续要这个黑球。
0: 15，
1: 黑球的角度一点点向下，这样的话会把最下方这颗啊也给打掉。哎，这杆力量轻了啊。这样的话这红球的角度太大了。
0: 22，反角度啊。
1: 黑球不好叫了。还想叫黑的话，这肯定是需要 K 上方的红球啊，帮助这个白球停住。
0: OK，
1: 上去叫蓝了，
0: 就打篮球了。
1: 红球堆左右两边啊，两个红球都是可以来单叫。选择左边这颗的话，那就继续啊，还是再来做篮球。
0: 29。
1: 这时候吉尔伯特就需要部署啊，怎么来处理红球堆了。下一杆啊，留黑球什么样的角度？
0: 34。

0: 红球队最下方这两颗是有个组合球吗？其实波特也是在反复的看啊。
1: 35，
0: 流向上的角度呢，就是要来 K 球了。
2: 关键的一杆了。

0: 哎呦，带还真带出来一颗啊，这个右上方啊，右上方那一颗。
1: 42。
0: 实际上这杆啊 ，Kate 实际上这个效果啊并不好，
2: 是
0: 带红球堆这个带的位置还比较薄，但是刚好是带出来一颗。哇，下方还有组合球吗？好像。就黑球上方啊，黑球上方那两颗右边的底带。

0: 好球
1: ，Water Three。
2: 但是啊，红球往下和黑球有点相互关系。
0: 嗯，那倒关系不大啊，倒是问题不大。这主要是现在是粉球这个角度还是可以有红球连接啊，就是刚才提到的右上方那颗。粉球应该是点位是被占了，
2: 放回咖啡球的点位，
0: 这样的话这位置还是要回去啊，还是要回去叫篮球了。

0: 打球啊，这篮球的角度非常理想，
1: 是一点点向下。
0: 目前领先了46分，46打进篮球的话是51。至少还有3颗啊，还需要3颗红球。
2: 55。
0: 红球，中间的红球啊，这个角度还是支持啊，推过来，来连接黑球。但现在就是看黑球这个点位，如果是被上方那个红球影响到的话呢，这黑球打进之后是需要摆到黄球的点位了，
1: 是
0: 这样的话这个距离红球就更远了。但是其实倒问题也不大，因为毕竟现在领先的分数比较多了，也不一定非得要黑球了后面。但还是回去要篮球了啊，要篮球的话那就是中低杆啊，弹下来黑球上方这一颗。好球，到位啊。
2: 61。
0: 哦，这杆领先了57，再打进黑球的话是65，再打一颗红球。这黑球的角度刚好是可以照着中间这3颗啊来 K 一下。不 K 单叫也可以。下方的2颗右边底带都是有单向。
2: 69。
0: 哇，这局面应该是没有了啊。
1: 是。
2: 70。
0: 先拿到了超分的分数。

0: 77.
1: 再打一颗彩球，丁俊晖应该就算吉尔伯特啊。
2: 嗯，这分数已经
1: 也不会起身了，
2: 已经输了。嗯，感觉这个连续的三盘了啊，丁俊晖都没有上手的机会。85。这局面还是有机会过百啊。
1: 是。上一盘单杆110、啊，看看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
2: 但是先看中间这两颗，好像相互之间啊都没有单下。右上方的顶带倒是有，嗯，想 K 啊，还有吗
0: ？93，
2: 角度看不太清啊。嗯，还是有啊。嗯
0: ，94。
2: 哇，这黑球打进又过百了。
1: 吉尔伯特啊，连续两杆单杆破百。那么这一盘呢，也是吉尔伯特职业生涯第460个单杆破百的表现。
0: 嗯。102。108。110。
2: 这个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啊，连续三盘一杆制胜。
1: 嗯。
0: 113。
1: 本场比赛目前的最佳单杆表现，当然还在延续啊，但是咖啡球没有打进。不过这场比赛呢，也是画上了一个句号了。这样的话，吉尔伯特是战胜了丁俊晖，挺进到下一轮。吉尔伯特在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今天晚上7:30进行的吴一泽和姚鹏程比赛当中的胜者。我们也期待两位中国选手在这场中国德比当中能够打出精彩的表现吧。嗯，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蔡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长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

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

0: 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 就成功。
1: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拳王争霸赛。马上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选手阿丽西亚·鲍姆加德纳对阵韩国选手申包美丽。那在拳台上穿着白色比赛服的，这就是鲍姆加德纳。鲍姆加德纳呢，目前是31岁，他的身高是1.68米，绰号是炸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17胜1负，17场胜利当中，7场比赛 KO 对手。在2021年的时候，鲍姆加德纳呢就击败了英国的拳手特里哈珀，成为了 WBC 和 IBO 女子超轻量级的世界冠军。而在2022年，他更是击败了米凯拉马耶尔，把 IBF、WBO 和 WBC 3大组织再加上 IBO 的腰带都归到自己的身上。而在23年的2月份，当时呢是击败了。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拳手梅卡莱德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可以说面对的强手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在2次卫冕了自己的女子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之后，他呢是放弃了自己的 WBC 的金腰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当时是要参加2025年12月进行的一场比赛。那场比赛呢，实际上是一场12回合乘以3分钟的比赛，是由这个 MVP 推广，也就是有杰克保罗参与的这个推广公司进行的比赛。他呢是希望能够为女子拳击啊实现一些突破，但是呢，12乘以3的这个赛制，目前并不是被所有组织所接受，所以呢，他就放弃了 WBC 的腰带。

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涉及到 WBA、IBF 和 WBO 三大拳击组织金腰带的这场比赛，也是一场3分钟一回合的比赛，而不像过往女子的顶级的比赛是10回合乘以2分钟。那么在她的对面穿着黑色比赛服的这个是韩国的拳手申宝美丽。申宝美丽呢，其实她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自己超强的实力，虽然说这名选手啊，她的名气并不大，职业生涯呢也是19胜3平3负，但是在23年的时候，他曾经呢是争夺过 WBC 超次轻量级的银腰带，当时是败给了比利时的名将德尔芬珀森。而在去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他也是挑战过当时女子轻量级 WBC 的冠军，但是呢是败给了卡罗琳杜布瓦。但是那场比赛实际上他给杜布瓦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赛后呢，很多的媒体在评价那场比赛的时候啊，都认为是杜布瓦侥幸地赢得了那场比赛。所以说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就连卡罗琳·杜布瓦在赛前也是表示啊，说这个鲍姆加德纳啊，他不知道申宝美丽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所以说呢，申宝美丽对于鲍姆加德纳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哎，第一回合两个人呢其实都有重拳的出现，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僵持的阶段。

鲍勃·加拿大呢，实际上他也有过业余拳击的经历，当然在业余拳击的赛场上可能没有太辉煌的成绩。小的时候呢还练过摔跤，八岁的时候才开始练拳击啊，当然不是才开始，八岁的时候开始练拳击。而这名选手呢，他之所以能够在将近32岁的这个年纪还能够保持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非常非常的自律。所以能够看到鲍姆加德纳呢，她的作为一个女性拳手，她的肌肉含量很高，但是体脂率明显的并没有那么高，肌肉的线条非常清晰，跟她平时的饮食习惯包括自己的自律的控制是有关的。突然间上步的后手上钩，这会儿鲍姆加德纳是给申包美丽打的情绪有一点急了。申包美丽现在呢，就相当于是每一拳都像是打在棉花上一样，有劲使不出来，所以这会儿呢，申包美丽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去打近战，去咬住对手，希望能够呢把鲍姆加德纳拖到一种无序的混战状态当中，这样的话申包美丽是有机会在乱中取胜的。但是鲍姆加德纳怎么可能轻易的上当呢？当然申包美丽这么打是有效的，虽然说杀敌1000自损800，但是起码呢比之前在鲍姆加德纳控制距离的时候啊，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要有一些效果。这3分钟一回合的比赛呢，哎呦漂亮啊，鲍姆加德纳这一下后手的重击过肩，再加前手再来2次，一个勾一个摆，申包美丽有一个后手的反击，但是立刻又吃了对方的一个迎击。这种近距离的互相顶来顶去的这种小拳实际上是发不出力量来的，而且呢双方在这样的纠缠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而申包美丽呢，就是属于那种被很多人称为叫做冠军守门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有点像肖恩波特啊。漂亮啊，鲍姆加德纳一边调整脚步一边前手直，完了之后立刻调整角度之后变摆拳，攻守一体，身体的击打，哦，鲍姆加德纳这场比赛真的是把自己的技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这前3回合应该说鲍姆加德纳是完胜。

哎呦，放不下，那这两拳，六拳、七拳、八拳、九拳，将近十拳的一套进攻，申包美丽还能顶得住吗？这场比赛会不会提前结束？所以说呀，鲍姆加德纳他的拳法真的就是快、准，而且战术利用和得当，配合着自己的脚步。也许呢，他的这个身体跳跃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的移动的线路非常的精确。又是快速的前手刺，他的这个前手刺拳真的是值得啊，其实好好的去学一学。如果在之前选择双手高报价而不是采用费城壳防守的时候，他这个前手刺拳就是用最短的线路最快的速度打到对手，就是属于那种绝对教科书级别的前手刺拳。假动作，后手没有出，而且呢，现在鲍姆加德纳呢是在不停的观察着申包美丽呢他的身体的动态，只要申包美丽真正的进攻意图打出来想进来，哎，这样的反击立刻迎击立刻就来了。要注意的是，鲍姆加德纳他在出拳的时候一直是在看着对手，从来没有说这种闷头抡拳的状态出现。这一波啊，申包美丽虽然主动上来进攻，这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近距离的纠缠。哎，鲍姆加德纳在近距离在打内围的时候一样通过自己的身体晃动，包括自己的格挡，再加上内外结合的进攻，一点不吃亏。而申包美丽呢现在就是在近战的时候疯狂的突袭啊，不管自己挨不挨拳就跟对手去换。当然相信在他跟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之后啊，鲍姆加德纳对他肯定是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两个人又是内围的对轰，现在感觉好像呢两个人是不想分开了，就在内围拼，到底看谁更硬。这回合呢其实申包美丽的后半程啊打得有点像他在对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的尾声的那种表现了，但是这种表现，这种高输出强输出跟对方换拳的表现能够持续多久这不好说。但是你看鲍姆加德纳他的出拳多精准，特别是自己的直拳一二的这个直拳，最简单的拳法但是打的是最精准的弹道。这个后手的上勾再加前手摆，打的申包美丽也是一晃。刚才这一回合连续十拳的这个将近十拳的组合打得极其的凶悍，而且关键是呢他的这个组合当中成功率是很高的。那从申包美丽的教练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肯定是要求让他加强躲闪啊，你不能跟对方完全去做硬拼，而因为完全去做硬拼的话其实对于申包美丽来讲啊是很吃亏的。双方的第五回合的较量，尽管呢这是三分钟一回合的比赛，但是比赛的回合数啊还是十回合。申包美丽确实呢增加了一些身体的这种侧向的摇摆。哦，鲍姆加德纳的后勾前摆再加组合，刚才这一套又是成功的打进，漂亮，左右两侧的摆拳让申包美丽呢一边出击的时候啊一边这两侧都有极大的压力。从两个人的出拳的角度上，出拳的刁钻程度上，鲍姆加德纳也是绝对的占优啊。

又是开始进入到拼内围，保姆加德纳一直在往前顶，不给申宝美丽出拳的空间。哦，这几下申宝美丽打的是不错的，感觉好像保姆加德纳呢在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体能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还是说他要故意跟对方去打一打消耗战，但是感觉呢就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那么灵活，准度也下来了，包括他出拳的规范动作的规范性也稍稍的有所下降当然等到恢复一下之后肯定还会回来，但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呢让申宝美丽找到了一些近距离的机会，漂亮。申宝美丽刚才是后闪之后突然间上步的一二，再加后手拳，漂亮的前手。什么叫做这个金蛇吐信啊，就是鲍姆加德纳出前手拳的感觉。两个人再一次形成了内围的纠缠，前直后勾，尝试着对对方的身体做击打，申宝美丽大上步的过肩拳。这种过肩拳呢确实它的重量拳重是确实是非常的重的，但是由于你的动作幅度非常的大，如果说对面是一个观察和脚步非常灵活的拳手的话，你这个动作做到一半，人家的早就已经退到安全的区域去了。所以说出这个过肩并不是说你像打前后手直拳一样就是一二一二这么连着去打，一定要去制造这样的机会，在之前去做铺垫养成对方的防守习惯。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鲍姆加德纳来说，自己一方面要赢要卫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打出一场令人信服的胜利。哎，这个对手还别说，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金石。申宝美丽刚才是换成了左式之后连续的几次上步，现在又调整回来，打完重拳之后左摇闪前手摆拳封住了鲍姆加德纳向右侧移动的线路。还别说这两个回合呢申宝美丽打得非常聪明，而且正好对上了点儿。申宝美丽也得加强躲闪，但是躲闪之后他的反击在哪儿？这是鲍姆加德纳做得更好的一点，漂亮。你看鲍姆加德纳这个非常轻巧的后闪，让拳头擦着自己鼻尖过去，前手拳立刻就到。这难怪，这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漂亮的一个上步之后的后手上勾。鲍姆加德纳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呢唯一的一个五星级的拳手，而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新西兰拳手米亚莫图和排名第三的卡罗琳维耶两名拳手呢就已经是三星半了。我们加德纳连续的两次身体的击打，突然间的一次上头，然后再做两个身体的击打，点位分布的非常的平均有变化，连续的通过自己的摇闪和格挡，但是申宝美丽刚才有一个重拳抓到，申宝美丽啊就是用自己这种不讲理式的打法现在跟对方去做硬拼。而这个选手呢他确实是像人们说的是一个极具压迫感的战士，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面对的是一个拳商非常高的一个拳手的话，他会将他的力量呢化于无形，当然并不是说不挨拳啊，鲍姆加德纳也挨了不少拳，但是呢能够最大的程度上削弱对方的这种压迫感给自己带来的威胁。

并且呢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申包美丽连续的身体后手重拳，前手顶开，后手上勾，连续的两次掏中，再加左右两侧的摆拳，哇，这个对攻啊太精彩了。高姆加德纳现在也不退了，两个人呢就是站在同样的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开始拿着重剑互砍。这回合申包美丽打的是不错的，过去的两个回合呢，申包美丽她的表现是有所提升。第七回合，申包美丽依旧是像坦克一样往前硬冲硬撞。鲍姆加德纳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调整节奏了，如果说像前两个回合那样跟对方站定了去打的话，这么看来他占不到什么便宜，甚至很有可能稍一失手啊，申包美丽的这个连续进攻呢就能把这个场面上的局势给扳回来。也不得不说申包美丽她的抗击打能力确实强，非常的顽强。那如果说这个伊萨克克鲁斯是职业拳击当中男子世界的斗牛犬的话，申包美丽啊应该是在女子拳坛扮演这个角色。漂亮，申包美丽刚才的前摆后勾，他的出拳没有那么的规范啊，但是就是凶。鲍姆加德纳这回合的移动让自己占到了优势，现在双手都已经放下来了，也看到了对方体能的严重下降，自己的双手放下来，把距离稍稍的拉开，同时呢给让自己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也是对于对方心理的一种干扰。突然间的上步刺拳造成对方头部的明显后仰，这就是鲍姆加德纳他的战术调整迅速的取得了效果。漂亮，再加一个前手。所以啊，鲍姆加德纳他的技术的全面性呢确实申包美丽没有办法达到，相差的还是比较远的。移动过程当中突然间的前手摆，鲍姆加德纳现在感觉呢就像是在玩这个两个人的追逐游戏一样，挨了几个重拳之后甚至还能做鬼脸，但是这还是一个挺冒险的行为。申包美丽是有重击的，鲍姆加德纳连续的摇闪，这是在秀技术啊。鲍姆加德纳这个过去的这个回合就是完全的在秀自己的技术，完全的特别是在秀自己的脚下和躲闪技术。他的战术调整能力确实是超强，毕竟武器库里的武器很多，打近战内围发现占不了便宜之后立刻换了打法，让自己再一次呢成为了这个擂台上的控制者。申包美丽呢现在就是想把比赛拖回到第五第六回合，特别是第六回合的时候的那种近距离的混战状态，在那种混战的状态之下他是可以占点优势的。那现在鲍姆加德纳经过那两个回合之后肯定不会轻易的让比赛走进到那个局面当中啊。漂亮的躲闪加脚步绕出来，环绕交叉步非常的漂亮。哦，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移动姿态啊能够看得出来，这是无数个非常标准的基本功训练的叠加。其实呢并不难啊，如果说您平常有这个拳击训练，看一些这个拳击的步法教学的视频的话，您都能够看得到鲍姆加德纳用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他就能够通过这种成千上万次的重复把它变成自己身体的本能，并且呢让他的攻防形成极具流畅性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而现在申鲍美利呢，从头至尾啊，一直是在想和鲍姆加德纳硬拼，感觉他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是缺少了一些策略化的东西。在不同的比赛阶段应该怎么去做应对，包括对手不上当不进入到你的这个混战局面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引，但是这跟个人的比赛的能力呢也有很大的关系。申鲍美利刚才一个后手拳打到，立刻被还了一个后手上钩，再加前手刺拳，后手打完闪出来，鲍姆加德纳，看他的这个动作多么的流畅。你感觉呢？就是他在场上的没有一个的动作是多余的，全部都是有理由的。三回合的比赛确实呢对于很多的女选手来说是一个体能上的考验，鲍姆加德纳，哦呦，太漂亮了，她简直就像是在拳台上跳舞一样，迈着轻盈的步伐，这个时候就感觉应该给她配点音乐才合理啊。申鲍美利呢感觉好像现在就是找不到真正能够让自己建立优势的方法，特别是当对方不再进入到他的内围纠缠之后。这名选手呢，其实际上在三年以前还参加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体能节目的第一季，当时另外一名韩国的女子拳击运动员赵贤美也参加了那一季的节目。这已经是双方的第九回合了，鲍姆加德纳现在是越打越有信心，从他的整个的身体姿态上，从他的整个的这种身体的稳定性上，都能够感受到呢比赛的节奏让他自己非常的舒适，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当中，这个距离控制真的是妙到颠好啊！对方的拳头就是贴着自己的鼻子尖过去。好，这个时候再尝试内围做一下换拳吗？鲍姆加德纳感觉呢是在刻意的尝试啊，再跟对方去顶一下内围，因为看到对方体能下来了，要在对方最为舒适的这个领域当中击败对手呢，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一些。今天这场比赛确实，鲍姆加德纳他从比赛的全面性上，从控制力度上，从展现出来的拳击的技巧上，包括拳商，都完全的碾压了自己的这个对手。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
帮我们加拿大顶一下。申宝美丽甚至很多的时候他在出拳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对手，这可能是限制他真正能够往上更进一步，真正把世界冠军腰带拿到自己手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在这个技术层面上确实还不够全面。从出拳数上，鲍姆加德纳虽然比申宝美丽要少，但是命中率呢却要高很多。所以鲍姆加德纳打的就是一个精准，这也是他的这个比赛的特点，他的技术能力，他的距离感，总之就是他的一切的这种在拳台上他所拥有的东西啊，今天真的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可能唯一的一个，如果说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的话，就是申宝美丽的抗击打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所以鲍姆加德纳的重拳呢没有让人们看到那种视觉可见的非常明显的效果，比如说将对方击倒啊，或者但是在过程当中有把对手打到这个脚下发晃发软的感觉。漂亮啊，鲍姆加德纳躲闪之后的进攻，哎呦，刚才这一下好像是脚下绊了一下。鲍姆加德纳漂亮，申宝美丽刚才有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到，杯水车薪。最后一回合了，最后一回合，鲍姆加德纳再试试跟对方打一下中进，漂亮，一二三。哎呦，漂亮的中路一二直击，鲍姆加德纳在打技术的时候，真的就是利用这种最简单的技术组合，达到最好的效果。但他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花哨的步伐、花哨的拳法，全都是那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练的这种技术，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个技术呢用到最佳的效果。申宝美丽上来再扑一波。是有连续的几次命中的，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申宝美丽必须得把自己的所有的力量都用出来，毕其功于一役，毕其功于最后的20多秒，看看能不能够出现击倒。如果他不能够 KO 鲍姆加德纳的话，这场比赛一点悬念都没有，申宝美丽可能最多赢到3个回合，也就是5-6，就是那2个回合的前后吧。哎呦，鲍姆加德纳还是能够展现出自己混战当中的精准。10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两个选手呢一直打到第10回合结束的铃声敲响之后还在换拳，这绝对是一场女子超次轻量级的经典的拳王争霸赛，无论是拳王还是挑战者都体现出来了自己的特质。对于鲍姆加德纳，之前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已经对他有了多次的褒奖和赞美，他的技术、他的拳商、他的速度、他的精度、他的距离感，包括他的移动、他的攻防结合，都是碾压型的存在在这场比赛里。而申宝美丽就是一个战士啊！我们来听一听比赛的结果。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se two headliners tonight for MVP W2. After 10 full championship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for the official decision. Judges.

0: Guido Cavallari and Don Treya see it 98-92
1: 98-92两个
0: Russell sees it 99-91
1: 99-91毫无疑问的一致判定，阿里西亚鲍姆加德纳赢得了本场比赛，卫冕了自己的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三个冠军头衔。而接下来对于她来说，是对阵卡罗琳·杜布瓦还是和米凯拉·马耶尔的二番战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3: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8: 举杯味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
14: 眼睛累了，
15: 眼睛累了，
16: 缓解视疲劳。
17: 百合汤蓝莓叶黄素，
18: 缓解视疲劳。
8: 百合股份出品。
1: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IBF 和 WBO 女子超中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拳手沙达西亚·格林对阵来自于新西兰的拳手拉尼·丹尼尔斯。在拳台上穿着灰色比赛服蓝脚选手，也就是拳套上缠着蓝色绷带的呢，这是美国拳手沙达·格林，目前的36岁，身高1.73米，臂展1.80米，职业生涯的战绩是16胜1负，16场比赛当中11场比赛是终结对手获胜，这在女子拳手里面这个终结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她的11场 KO 当中呢，其中有5场是在第一回合终结对手，这一点就很可怕了。她的对手拉尼丹尼尔斯37岁，身高1.69米，职业生涯战绩是11胜2平4负，11场胜利当中呢，只有1场比赛是 KO 对手获胜。当然，从两个人过去的这个职业生涯上来看，丹尼尔斯他获得荣誉的时间呢，稍稍的再更早一些，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拿到了这个女子空缺 IBF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那为什么这个女子的这个重量

量级下来要打超重量级，因为其实到超重量级168跟女子重量级175以上它的这个差别并不大，中间只隔了一个级别，所以说在这几个级别的选手呢经常是上下的去浮动。但是呢在23年底的时候他降到了这个175以下，拿到了在23年的时候拿到空缺的 IBF 女子轻重量级，也就是175以下的这个第二个级别的世界冠军。拿完这两个冠军之后呢，你得放弃一个呀，只能留一个，不能站着两个级别的冠军。所以说他呢是把这个重量级的给放弃了，保留了轻重量级的这个冠军头衔。而在25年的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他是又升级到重量级去挑战克拉丽萨希尔兹，结果呢是一致判定失利，所以没有争夺重量级冠军头衔成功，但是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175磅的轻重量级的头衔。没有想到的是啊，在去年的最后一场，最近一场比赛当中，去年的年底，本来呢是面对着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舍乌利什，因为那场比赛问题应该不大，结果是败给了舍乌利什。结果呢拉尼丹尼尔斯把自己的 IBF 轻重量级的冠军腰带给丢掉了。这也很有意思啊，他在跟萨利塔推广之签约之后连续的输掉了两场比赛，输给克拉丽萨希尔兹呢这倒是有情可原，但是输给强制挑战者舍乌利什确实呢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点意外。而这场比赛他的这个对手啊格林，这真的也是一个悍将，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格林的 KO 率。那格林呢其实他在24年的11月份才拿到空缺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头衔，当时击败的是加拿大的选手沃特普尔。而在去年的7月份，也就是他自己的最近一场比赛当中，10回合分歧判定击败了那个时候刚刚呢从综合格斗回归拳击赛场的加拿大选手萨凡纳马绍尔，成为了 WBO 和 IBF 的女子超重量级统一冠军。所以说花了一个回合的时间呢介绍这两个选手的背景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在女子的这个超重量级到重量级的这个级别当中，一个是选手的跨界程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呢这两个人其实呢都是有着各自自己曾经非常经典的或者说非常辉煌的过去和现在。两个人从体型上来看啊，虽然说这是168磅，但是沙达西亚格林明显要比丹尼尔斯大两圈，丹尼尔斯呢显得更加的灵活，在打内围战的时候居然还能够把格林顶在擂台边。你要从经验上来看的话，其实丹尼尔斯的经验呢一点也不差，包括他跟希尔兹跟舍乌利什两个人打完这两场比赛之后应该还能够学到不少的东西。而格林这边呢其实他之前面对过的最强的选手，因为打萨凡纳马绍尔的时候，马绍尔才从综合格斗回归到拳击赛场没有多长时间，那可能当时的状态也不在最佳，所以说格林打过的最强的选手应该就是在13年的时候，这个23年的时候，当时是挑战这个德祖恩了。德祖恩呢现在是 WBA 和 WBC 两大组织的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这四条腰带德祖恩两个，格林两个。丹尼尔斯其实呢在这样的对峙当中打的是不错的，但是感觉就是打不动格林，格林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座山一样，有点像我们说的这种古代的将军的这种体格。德祖恩呢也是这个特点，可能从技术层面来讲啊，没有那么的细腻，没有那么的灵活，但是两个人呢都是体格健硕，重拳是真重。这样赛前称重，这个格林居然官方给出的结果要比丹尼尔斯轻0.5磅。丹尼尔斯连续的这种组合对于对方的控制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丹尼尔斯啊是丝毫不惧怕对方的大体格和过去的这个高 KO 率啊，上来之后就跟对方去顶内围，把这个格林呢顶到拳台的边上，让格林根本出不来。对于格林来说，其实打内围理论上应该是他的强项啊，

那感觉格林好像早有一天，早晚有一天得升到重量级去。丹尼尔森打不动格林，但是格林的每一拳只要回上，都能够听到清晰的这种砰砰的声音，这一点就很可怕。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格林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丹尼尔森呢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丹尼尔斯现在是第四啊，在上一场输掉了之后，是世界排名降到了第四，第二是萨凡纳马绍尔，第三呢是德祖恩。Let's go！ 这也是两个著名的这个拳击推广公司，特别是在女子拳击推广上投入了不少精力的这个推广公司之间的争斗。丹尼尔斯呢是属于萨利塔推广，刚才我们提到的克拉丽萨希尔兹也是归属于萨利塔的萨利塔推广，而格林呢是来自 MVP 和鲍姆加德纳在一个公司。格林就是顶住之后一个重拳一个重锤抡上去，他这个重拳打上丹尼尔斯都不是说头部晃，是打的丹尼尔斯整个上半身跟着晃，就像是一台推土机一样。现在他是把丹尼尔斯推到了擂台的边上，格林左右的两侧不停地利用自己的重拳向中间去做挤压。两个人的这种内围战就好像是前脚被捆在了一起一样，都是以自己的前手勾摆作为支点，然后呢尝试着做后手的重击。现在距离稍稍的拉开，丹尼尔斯又主动进去了。哎呦，这两下丹尼尔斯打得很漂亮。从命中率上来看，丹尼尔斯也是毫不落下风的，尤其是最后这几下打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如果两个人把距离稍微拉开一点，对于丹尼尔斯来说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局面呀。刚才第一是他打得很清楚，第二呢就是对方打到击打他的难度会增加。而这两个选手呢之前也都练过别的项目，像拉尼丹尼尔斯之前呢是练过这个泰拳和踢拳，就是我们所谓的站立式格斗。在进入到拳击训练之后，两次呢拿到过新西兰的全国冠军，而业余比赛呢打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啊。而这沙达西亚格林他的跨界就比较大了，他虽然说他的祖父呢曾经是职业选手，也曾经和这个拳击四天王之一的马尔文哈格勒一起训练过，但是实际上沙达西亚格林就是这个穿着灰色比赛服的蓝脚选手。他最开始在学生期间最早从事的项目是篮球，并且呢代表自己的并且是打过这个 NCAA 的比赛的，15岁才开始练习拳击。当然在开始练习拳击之后进步也非常的迅速，所以说呢一度想放弃学业专注的拳击训练呢去打奥运会。那后来还是他的母亲把他劝阻住了，就是你训练可以，但是你先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上面，先把自己的这个学位啊踏踏实实的拿下来。最后呢他是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拿到了学位，然后再把100%的注意力呢放到竞技运动上。打到第8回合，现在感觉丹尼尔斯的这个体能下降的也是比较的明显。

丹尼尔斯还是利用自己的距离和技术，对于对手呢形成一定的程度的压制，再往前顶，又是形成近战。格林确实呢，他的整体的速度比较慢，包括自己从技术的这种细腻程度上有所欠缺。但是他对所有人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他这个大体格和重拳，所以说他要不跟德祖恩打一场，简直对于这个级别的女子拳击来说都不完美。但是呢，现在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把格林和克拉丽萨·希尔兹放到一起，但希尔兹现在是在重量级啊，在175磅以上的这个级别。当然呢，希尔兹也打过这个级别，所以说万一两个人要真打的话，是格林上去还是希尔兹下来呢？丹尼尔斯的教练跟他说啊，他会成为世界冠军。这是一场10回合的较量。从现在来看呢，丹尼尔斯在技术上对于对方还是可以形成比较大的优势的。他要注意的就是防对方的重击，如果说他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保持到10回合结束，确实这个冠军的腰带可能就会归他所有了。但是格林能够目前在这个级别排世界第一，他不是没有道理的呀。丹尼尔斯又是连续的进攻，左右开弓，中路跟两侧，后手的重拳砸，哦呦，格林还是否能够坚持得住？丹尼尔斯连续的后手重肩，过肩拳，漂亮！在第9回合的时候，拉尼丹尼尔斯以一连串的重击是击败了格林，主裁判呢是叫停了比赛。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第9回合的 TKO 啊！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以重拳、以 KO 率见长的沙达西亚·格林，这场比赛竟然被对方，被看起来体型比自己小2号的丹尼尔斯，用重拳给击溃。但确实呢，从整场比赛上都能够看得出来，丹尼尔斯他从技术的层面绝对要比沙达西亚·格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全面。从这个晚上的两场女子比赛，一场附属赛，一场主赛，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擂台上体能一方面，抗击打是一方面，身体条件当然重要，但是你技术的全面性，你的全伤，你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和临场的应变能力，这些往往更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走势啊。好，那这样的话呢，在第9回合，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拉尼丹尼尔斯以 TKO 的方式终结了沙达西亚格林，这样的话拿到了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而他接下来的选手，接下来的对手会是谁呢？会不会和德祖恩打一场无可争议头衔的统一战呢？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8: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7: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

0: 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5: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整肠丸。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一盘现在诺斯科娃4-2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今天的皇家包厢，奥运冠军谷爱凌也在。
12: 来，开始。
11: 一发擦网。诺斯科娃呢是2004年的11月17号出生的啊，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他也是2014年啊布沙尔之后，在温网能够打进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2014年布沙尔当时打进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15-0.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记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努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的发球有时候不太稳定啊。穆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哦，漂亮！诺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3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诺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

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穆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0: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多，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穆霍娃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盘点。
1: 15-14，
0: 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场上非常冷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内心的波澜起伏，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板。
1: 17-14。
0: 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500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啊，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发球。
1: Advantage Noskova。
0: 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火漂亮！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一次。穆霍娃，我们说了，就是他是一个在场上啊，阅读比赛、观察对手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啊。双方今天各有三接一次，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了。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啊，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恩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娜，是 WTA 当中非

0: 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哇，这个球诺斯科娃处理得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穆霍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啊，他先后击败了三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五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啊，他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啊，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漂亮。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反拍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

这个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30-30，关键分

这反拍啊，莫斯科娃打得太平了。穆霍娃的局点，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莫斯科娃的冠军点。那你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这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往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好发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

再切到外角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哇，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啊，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一个斜线，但这球没有打准，双方再次的战成平分，穆霍娃也错过了局点，一发擦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罗伯特。

啊，好球，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的也非常好，真冷静。

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娃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娃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好球啊！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0: 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当中移动范围很大。最后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是反拍想去拼一把，穆胡娃这个发球局确实是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冠军点，最终完成了爆发，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九局当中。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0: 凯特王妃，她的左手边是纳夫拉蒂诺娃，右手边呢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好发球啊！这一拍球呢，穆霍娃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了。

0: 哇，好球，好球啊！
1: 穆霍娃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30。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穆霍娃现在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状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键分上都喊，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这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评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

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带切的外脚已经把穆霍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四个冠军点。二发空抛了一下，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六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抓住了机会。

会。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哦，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第四度的评分。好球，好球。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卢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得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娃啊，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哇，厉害厉害，哦。呵呵，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六接一次。那弗拉迪诺娃在看台上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啊，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四强。看台上就有科维托娃，两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雷奇斯科娃，包括普利斯科娃，这都是打进过温网女单决赛的，还有斯特里科娃，温网的女单四强。哇，今天的第七节也是，卢霍娃也直摇头，呵呵，双方第六次战成平分。这一盘诺斯科娃发了4 ace。

0: 好球，漂亮
1: 啊！还是古霍娃接发的这一拍，把角度打开了，给了一个斜线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

看到年轻的诺斯科瓦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6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0: 这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看看这个二发。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

精彩呀、啊。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波动。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啊，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他不如穆霍娃。穆霍娃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啊！哇，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前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

0: 压线了。
1: 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第五个冠军点，

0: 好球啊，漂亮
1: 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幕后吧，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2: 够

没打准。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团队亲友团一直在给穆霍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有打得那么深。结果穆霍娃这个正手啊，

0: 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穆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陷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局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战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考验。又是一个压线了啊！穆霍娃这个反拍啊，压在了底线上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员每一拍的击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分都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关键最关键的是运动员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把握。
1: Thank you。 Thank you, players are in。
0: 穆霍娃的父母啊，刚刚镜头里头

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十个。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

0: 怀旧。
1: 莫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古惑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间的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

库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摁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四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15-0接得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18:15.

0: 哇、哦，好球，好球！
1: 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超过二百五十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哇！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兑现了这个盘点，7-5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耗时71分钟。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

0: 台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5: 我们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诺斯科娃呢离开了球场，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三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又都是新的开始，需要他们重新启动，忘掉过去的比赛，忘掉过去的比分，专心在每一拍的争夺当中。
2: Let's finish。
5: 穆霍娃在第二盘真的是起死回生啊，2-5落后啊，被诺斯科娃拿到过5个冠军点，也面临过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啊，老将非常顽强的将局势硬生生的扭转了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善于去就是观察对手，解读比赛，并且呢解决场上遇到的问题。

现在是对年轻的诺斯科娃的考验。这是历史上首次啊，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来进行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哦，漂亮！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八节 ace。在诺斯科娃错失过五个冠军点，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啊，确实是掉了下来。好球好球。现在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来讲啊，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重新的让自己的专注度回到比赛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球穆霍娃正手的提拉，这一板球还是控制得很好。穆霍娃的父亲，这个提拉呢拉的角度比较大，而且落点很深，又有一个强烈的弹跳。现在诺斯科娃面临一个破发点，嚯，漂亮，高质量的外脚一发，然后衔接闪身正手，强势的正拍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个截击非常的漂亮啊，穆霍娃，我们看刚刚那个正拍带直线，然后随上，攻完直线以后随上，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卸力的方式，分腿垫步，然后往前重心的跟上，拍面有一个从左到右横向的侧拉。第三个破发点，

球啊，漂亮！嗯，洛科娃这个正手，第一板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当穆霍娃再拉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个正拍啊，直接就跟对方展开了对攻，非常力量大的这种击球。挽救了三个破发点，这是一个轻打，没有发力。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切削有点比较靠后啊，也没借到力，取位上有点靠后。

0: 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好像没太打准，因为他的站位呢有点在阴影当中啊，球呢从阳光这一侧飞过来，感觉穆霍娃盯球没有盯得很紧。这样诺斯科娃呢在决胜盘啊一上来自己的首个发球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在决胜盘啊双方都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更是如此，之前他几乎要两盘收下这场比赛了，一只手啊基本上已经触摸到了这个玫瑰露水盘。
1: Thank you.
0: 换发球换场地，穆霍娃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

正手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开放式的正拍，转宽这一下啊，我们看非常的就是有力。好球，嗯，库霍娃的正手啊。

0: 穆霍娃职业生涯三个单打冠军，包括在温网之前我们说了啊，巴特洪堡这一战，这是一战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赛事。
1: 15-30.

0: 啊，这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刚刚底线已经压制到了穆霍娃，但穆霍娃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还是拼命的在跟对方在相持，最后诺斯科娃自己的这个正拍打丢了，边线出界，30-30。
1: 来，
0: 一发擦网，重发。穆霍娃呢，他的网坛偶像呢是罗杰·费德勒。诺斯科娃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小威廉姆斯，所以两个人的比赛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有变化，有丰富的套路，那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啊，发球。接发球，正反拍，底线的攻击欲望更强。

这个反拍反击打得好啊，够深啊，选择停留反拍位，知道你还要压我的反拍，所以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选位选得也很好，然后反拍的这板球控到了对方的底线上，破发点

这个反拍的直线，嗯，这一分呢，确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呢整个的底线节奏压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利用深线的回球把诺斯科娃把这个穆霍娃逼了下去，让他远离底线。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是率先取得破发。外脚的一发，这个球也是被穆霍娃呢判断出来了。

0: 是非常好。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会根据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不同的技战术的这种特长，去让他们组合，然后发挥他们自由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空间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这种打法标识和特点。好球，好球。发球带动进攻，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反拍反斜线，随球上网，截击下分。
1: Let's first up.

0: 嚯，好球！
1: 啊，穆霍娃也是用反拍的下旋的切球去变换节奏，变换线路，变换落点，去干扰诺斯科娃。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那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有信心。捷克球员啊，基本功都非常扎实。

好球啊，漂亮！霍霍穆霍娃啊，从接发开始，这一分打得非常的强硬，然后反拍直线，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放短，这种节奏的转化非常流畅。快慢结合啊，刚柔并济，

0: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被穆霍娃呢在跑动当中反拍打出了直线的穿越。好球，好球。非常冷静。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呢还是出了浅球啊。这一局双方也是陷入苦战。
1: Let Fischer

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科娃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欧霍娃这个正手呢，对角线没有把球拉过网，这样在决胜盘现在是诺斯科娃3-0领先于老将穆霍瓦。

这个球啊，诺斯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

率先发动了放短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穆霍娃的举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跑动的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还有一个局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玩，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诺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跟过来。

这个球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诺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往前的得分。诺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诺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

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二发差了一点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的职业生涯获得过6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

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一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0: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身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格罗恩菲尔德啊，好发球啊！穆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1: 7号
0: 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9，穆霍娃是7。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

最高的。发的真准呢、啊这颗内角发球，二区内角，像诺斯科娃没有给穆霍娃任何的机会，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5-2领先于穆霍娃。

穆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穆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那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了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吉斯科娃，去年斯马泰克。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四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现的质量很高。

正手这个接球，呵呵，太过发力啊！洛霍娃40-0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发球上网，嗯，很突然啊，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洛霍娃的父母，在比赛进行了2小时24分钟之后，捷克的新星诺斯科娃第二次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第二盘他有一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这个球的弹跳可能跟穆霍娃预判呢有一点出入，这个球反斜线还是没有打准球。诺斯科娃先下一分，这个球穆霍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正拍啊反斜线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偏差。他今天的第36个非受迫性失误，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

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切的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你看这一分打得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哇，今天的第十记 ace 啊，再次为他带出了冠军点。之前他错失过五个冠军点，这是他今天的第六个冠军点。哇，发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六个冠军点。这样经过2小时27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

0: 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1: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3: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8: 放心吧。
7: 那我就放心了。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各位观众周末好，欢迎您关注中超联赛第22轮的争夺。今天我们将会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周末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辽宁德比，由大连英博在主场面对沈阳铁人。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呢，在今年的中超联赛当中呢，是话题非常十足的一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今天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因为在联赛的双方的首回合交手当中呢，当时大连英博呢就表现得不错，在那场焦灼的争夺当中呢，他们是在最后时刻凭借着斯坦丘的世界波呢，拿到了这个赛季首回合的首场胜利。所以今天回到主场之后呢，大连这个主场呢非常的火爆。今天据说呢，在赛前3分钟，全场的60000张门票呢就已经售罄，而客队拥有的5000张门票呢，仅仅是消耗了1分钟就售罄。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目前的首发阵容当中，大连英博呢今天全队非常健康，而且阵容齐整。他们这场比赛的首发呢，派出了5外援。对于客队来说呢，铁人队这边呢今天只有双外援的配置，但是呢徐正元接手之后呢，这5场比赛总共打进13球，而且在反击当中的效率也表现得不错，并且上一场比赛呢他们3-1击败了申花队，整体来说球队的状态呢最近都是非常出色的。所以这场比赛呢恐怕不能简单的用牌面上的强弱来去分析，因为毕竟是德比战。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中超联赛的第22轮这场焦点的德比战。那么这场比赛呢是由青岛啤酒为您特别呈现的2026中超联赛，我们现在呢就跟随着画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争夺。

好，那么赛前呢，现在双方的队员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呢马上要进入双方上半场的比赛。本场比赛呢是由青岛啤酒为您特别呈现的2026中超联赛，马上呢就要看到这场辽宁德比现场的火爆氛围了。今天呢在梭鱼湾球场，我相信无论是大连英博的球迷还是沈阳铁

人的球迷对于这场比赛呢，应该赛前呢也都充满了期待。而对于球员来说呢，其实联赛踢到这个阶段已经是最后的三分之一要冲刺的阶段了。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呢，这都是要抢分的阶段。虽然现在两队呢在积分榜上分数已经非常接近啊，但是我们从数据上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虽然现在大连队呢领先沈阳铁人队五分，但是呢两支球队呢在这个赛季踢到目前为止呢，在防守上的成绩呢都不算很理想。大连队在此前的比赛进了31个球，丢了36个球，而沈阳铁人呢丢了32个球。考虑到他们换帅，在防守上呢其实还在调整，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不光要盯着双方进攻的这种效率和状态，更需要注意的是，一旦这个比赛打得焦灼，打得白热化了，双方谁能够把防守做得更加稳健。我们给大家分析了这么多，其实还是要看双方的球员开场之后的发挥和状态怎么样。我们现在就跟随着直播进入双方上半场的争夺。

现在进入画面之后，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今天客队沈阳铁人队排出的首发阵容。上一场比赛因为他们3-1击败了上海绿地申花队之后呢，球队的状态非常出色，日本外援邦本一遇一传一射，而巴西的边锋热菲尼奥呢打进2球，所以呢在上一场比赛状态火热的情况下，球队本场比赛呢仍然是沿用了上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没有做任何位置的调整。而今天主队大连英博队这边呢，主教练李国旭在上一场比赛1-1战平荷兰队之后呢，做了2个位置的调整。中场8号张华晨是被40号廖锦涛替换，而在后防线2号马马杜顶替了6号宋岳。双方的上半场比赛马上将会开始。这场比赛是大连英博的右后卫38号吕卓毅代表俱乐部赛事的百场。今天呢，相信对于他来说，这场比赛的首发呢也会格外的具有意义。客队铁人队今天身穿的是白色的战袍。这是大连英博队首发的队员们。大连英博这个赛季中超赛场10个主场7胜3负，在主场的成绩呢非常出色。两队呢在德比战的首回合，当时大连英博是在客场凭借斯坦丘的进球拿到了3分。联赛的2回合交手回到主场，大连英博队面对沈阳铁人队，双方上半场比赛现在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今天大连英博队门将20号刘伟国，在后防线22号毛伟杰、2号马马杜、24号毕金浩、38号吕卓毅，中场双后腰呢则是4号阿里米和40号廖锦涛，两个边路分别是30号阿奇姆彭和7号罗静，在中路呢有10号斯坦丘和11号马来来。今天沈阳铁人队排出的辽宁铁人队排出的首发阵容，门将29号张岩，后防线3号潘喜明、34号张宏福、26号袁敏成，单后腰18号李提香，在他身前有10号邦本一遇、8号严鼎浩、11号陈彬彬和5号迪利摩拉提。边路迪利摩拉提下来之后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传中。前场的2名前锋分别是7号安以恩和47号热菲尼奥。开场之后，大连英博队呢，右路罗静下来之后一直在找机会，但是刚才呢辽宁铁人队的回防速度很快，没有让他们轻易的起脚传中。今天从首发配置来说，大连英博队派出了5外援的首发配置，在主场呢应该对对手造成了非常大的台面上的这种阵容实力的优势。开场阶段呢，看看他们能不能够抢得开局了。这是刚才突破获得的一个定位球。严鼎浩在盯着马马杜，在点球点附近。这个球没有传起来，走地面，但是做给后点队友的时候分量没有控制好。40号廖锦涛这个球呢，一开场传后点应该是找马马来那个位置，找马来来那个位置，那个区域呢在后点如果能摆渡回来，能够继续制造混乱制造威胁的。徐正元呢是在5月份接手，由于没有足够的转会窗空间去给他改造阵容，所以呢徐正元接手之后辽宁铁人队的球队打法呢实际上只能在现有的人员结构基础上呢不断的做调整。他们尝试过4后卫，尝试过5后卫，现在呢基本上稳定在3-1-4-2这套打法当中。但是这套打法呢现在在防守端的稳定性呢其实还不是太好。这个球直塞过来，就是今天呢在防守当中比较考验李提香这个单后腰的防守能力。37岁的李提香这场德比战压力会很大。刚才这个球虽然越位了，但是空当其实完全暴露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左边阿奇姆彭呢跑得稍微早了一点，但是像这样的空当呢，今天在进攻的时候，尤其斯坦丘呢是比较擅长传这样的球，
所以不管是马拉莱还是阿奇姆彭，今天面对铁人队后防线，他们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前插的机会。这边大连英国队自己的回防解围呢，也没有控制好回传的分量，给的稍微大了一点。35岁的毕金浩，别看大连英国队今天啊在主场作战，并且排出了5外援的首发，但是他的场上队员的平均年龄明显要比铁人队要偏大，所以比赛的节奏一旦打快，双方拉锯战打开之后，大连英国队呢也有他们的隐患。这是铁人队的角球，打到前点，直接被英国队破坏了。

冈本一裕和热菲尼奥呢是换帅之后啊，球队受益最大的两名球员，他们在前场的进攻空间呢完全被释放出来。但是这两个队呢，其实在联赛里啊，都属于能进球但是丢球数也不少的队伍，就特点比较相近。到目前为止呢，两队在联赛当中的抢分能力综合来看，还没有完全做到攻守能够达到平衡，有的时候必须得敢于赌一把，敢于攻出去，才能够抢下比赛的胜利。这球回敲的时候力量小了一点。今天在防线上，铁人队三个后卫，尤其是中间是年轻的刚才解围的18岁的张宏福，要面对两名经验丰富的大连英国的外援，对他们来说可能一些防守呢，首先以安全为主，先破坏掉是比较好的处理办法。大连队左路是22号小将毛伟杰，他是球队首发阵容当中最年轻的，进攻当中左路呢，他的前插也能够帮助球队呢打开进攻的宽度。毛伟杰逐渐上来了，现在因为到了盛夏，然后刚刚立秋，所以呢蓑衣湾的草坪状况啊，在这个季节啊确实不是很理想。今天皮球呢在场地上，从传控的轨迹来看，很难做到地滚球非常舒服非常平顺的传导起来，高球落地呢也会有一些不规则的反弹。因为这个季节呢雨比较多，天气又热，所以草坪的维护啊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这给今天双方的攻防的队员呢也都带来一些对球的落点判断的客观的困难，这就更需要场上双方的队员呢在比赛的时候啊注意力要集中了。这个球在回传的时候，大林国的队员呢两个人有点误会了，幸亏后面上来的后卫呢及时前压，才把这个球呢重新堵了回来。马来来再要提前亮，这个球回防的铁人的后卫提前封住了马来来的线路。一旦场上双方把节奏提起来，这种拉锯的机会呢会越来越多，所以两边的防线啊今天在往前推的时候啊，其实都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和顶着很大的压力。

传起来到中路头球，毛伟杰连续摆脱，第二下呢球被断了下来，随后是中场补防的廖锦涛过来把这球呢救了回来。两队现在有定位球机会的时候啊，第一点打完之后很难抢到第二点，对对手的限制呢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控制力。另外今天铁人队呢，他们在进攻线上姆本扎呢还在停赛期，他打进九个球，但是他今天没有办法出场，所以对铁人来说，如果首发热菲尼奥和邦本一遇不能够帮助球队取得进攻端的收获的话，他的后手啊调整能力是有限的。刚才这个后场接球呢冒着一定的风险，但还算是及时的分球解围了出来，邦本一遇转到了左路，热菲尼奥给套边的队友坐中间，这个球毛伟杰及时回来，他发现球点球附近啊比较空，刚才是一个危险的前插区域，这个防守意识不错，要不是小毛及时的靠近了，刚才这个区域呢邦本一遇就有机会插进去直接射门了。因为刚才大连英博队的防线毕金浩和马瓦杜两个人退的都比较深，没有及时顶出来，这个弧顶到球点球附近这个区域呢是前插上的中场队员准备射门加速最好的一个区间啊，如果没有人在这进行干扰的话，这个位置射门呢一旦打出来会非常有威胁。

铁人这边呢，开场阶段算是顶住了大连英博几次攻势，但徐正源呢也看到球队在防守当中，大连英博队所找到的一些传球的空当，特别是直塞球的线路。中场现在李提香两侧的空当呢，其实大连英博队啊利用的比较频繁，所以他需要李提香身前，不管是邦本一玉还是严鼎浩，其中一个人呢得更多回来。这个球两个队员呢抢到一个点，没有停舒服。

选择直接长传的找左边，第一点呢不算很准呢、啊。热菲尼奥帮着把球做了回来，李迪香，这个球在回防队员的压迫下，看来是吹了犯规。马莱莱这个回防的意识啊很好，因为刚才队友的阵型呢都在往回收的时候啊，需要一个人顶上去，马莱莱及时的回来干扰了李迪香出球。虽然犯规了，但是这个距离呢，距离球门还是比较远的。

表菲尼奥。刚才大临摩队在边路呢有二打三的机会，那两个队员的配合因为球的弹跳不是很规则，打了两下呢，最后的传接不太顺啊，没有从边路走通。今天右路呢是罗静，左边是阿奇姆彭。

但是在前场，铁人队安以恩和热菲尼奥两个队员呢，并没有非常积极的去压迫大连队后场的传球啊。大连队后场的传球，一旦看到这两个外援压迫上来，他们马上呢就会以一脚传递的方式呢把节奏加快。所以呢，对于安以恩和热菲尼奥来说呢，确实呢在前场去，靠他们俩去抢这四个人呢，也比较不划算。安以恩呢算是港澳台内援，他和巴西的边锋热菲尼奥今天两个人顶在前面。阿基姆彭顺着外线切进来，倒三角线路给过来，后点还有没有大连的队员及时上来，一下错过了两个点，第三个包抄的人就比较远了，但没想到这球在中路散球打了个反向，骗过了门将，帮助大连英国队在比赛的十五分钟取得了领先。这个球呢还是在中路啊后腰身旁大片的开阔地，让散球拿住一个横向往里切的线路，最后高质量的射门打出了一个死角位置，帮助大连队在主场领先了。这个赛季两回合比赛面对辽宁铁人都是斯坦丘帮助球队得分。我们再来看一下，就在这个位置给斯坦丘的时候，他迅速的完成转身，然后来到弧顶，李提香第一下想上没有上，结果在弧顶这个位置啊，他可能以为自己队友呢会到这个区域交接过来去顶住斯坦丘，但是另外的队友呢也没反应过来，李提香这个犹豫之后呢，铁人队三名后卫都来不及上来了，让斯坦丘非常轻松的打了个死角。而且这个球呢真的是瞄着球门下角十分角的位置啊，是反弹球过去。门将张岩一开始以为斯坦丘呢可能会打他的右手边，没想到斯坦丘呢迅速的利用转体带出来的力量打出一个反向，这个球打的质量极高，还是从后卫队员腿下钻过来的。光靠37岁的李提香作为单后腰啊，在弧顶位置去扫荡，他面对散丘呢其实是非常吃力的。刚才这个球呢，李提香在防守意识上呢有点犹豫，因为他余光扫到旁边呢有自己的队友就在弧顶附近，他觉得这个区域呢可能不用把人跟死，在这个区域呢会有队友接力，但是往往就是在这个犹豫的过程当中，进攻队员他不给你思考和判断的时间了，有机会就打。散球这个球呢打得非常坚决，也体现了一个优秀的进攻队员他的门前的本能。这样上半场比赛呢，大连英博队在主场15分钟1-0领先了。廖锦涛带球继续往前走，这个球分的时候啊没给到脚下，

这是个不规则的解围动作，连带着造成的损害。潘喜明呢是背身解围，但是他把球踢出去的同时呢，把身体扔了起来，连带着扫到了大连英博的球员。

散球给过来，哎呀，这个球啊，乱中送大礼啊，这球罚得太舒服了，落下来之后后卫队员呢没踢准第一点，没解围，反倒是把球停了下来，结果送上大礼。毕金浩帮助大连英博队打进了第二球。这个球呢，可能得看看毕金浩是不是提前窜出去了，但是这个机会出现啊，又激活了毕金浩体内久违的前锋本能。就是这下毕金浩有没有越位呢？如果斯坦丘传球的时候毕金浩的启动身位没问题的话，这个球就没问题了。因为防守队员回身停球这下是主动干预，主要是看斯坦丘起球的这下毕金浩他的位置。当然这个球呢本身也是大连英博的进攻队员呢，刚才前压的整体的参与人数还有前压的速度都非常快，所以导致铁人的队员呢在回防的时候啊，全都是面对自己球门去回防，加上斯坦丘这个球又罚得很有威胁，所以对于铁人的后卫队员来说呢，刚才他们很难在那一瞬间完成转身，看清楚球的来势，把球呢舒服的解围掉。另外就是回防的这个后卫呢本身是个右脚将，所以他只能用外脚背或者是用倒钩的方式尽量把这个球踢远，但这种方式呢造成触球的时候的不稳定性就增加了。所以呢刚才在准备这个防守的时候，铁人队的整个防守体系啊，对于大连英博队散球的罚球的可能性这种预判首先是不够准不够足的，随后呢出现了这个失误，让毕金浩抓住了机会。当然现在还是要等视频裁判组呢去进一步检查一下，看看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位。就现在徐正源安排的这套3-1-4-2这个战术，其实往往在定位球防守当中，如果进攻队员或者两个边路的队员不能回来盯住人跟住人，中间的三名后卫压力会非常大，他们需要在极短的空间里面做出转身调整和最快的处理。这球本身的高度啊，让袁敏成跳起来够着也比较别扭比较难受，还是越位了，还是因为散球发球的那一刻毕金浩可能肩膀稍微往外探出了一点，这样的话比分仍然是1-0，没有扩大。这对铁人队来说呢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刚丢完一球，仅仅过了6分钟，如果再丢一球，对球队的士气和防守端的压力来讲都极为不利。那么在出现刚才这个情况之后，看看铁人队他们会不会对应的有一些调整，看看迪利穆拉提和严彬彬啊，陈彬彬，谁会往回收一收？因为现在感觉光靠这三中卫啊，加上李提香，从这个位置刚才其实也没有看得特别清楚，但是。

视频裁判组已经检查完了，结论是刚才这个球先越位了。脚尖

场这个阶段呢，进攻端铁人队确实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办法，没有让他们今天这两个外援呢更多的联系起来。邦本一玉和热菲尼奥啊，现在还没有获得比较多的这种传球连接的机会。而在反击当中，马来来的冲击力呢，现在又让铁人队的防线这三个中卫加上一个单后腰，在协防当中呢有很大的压力。刚才大连英博的主教练李国旭指导示意场上的队员呢要保持冷静啊，在德比战这样火爆的氛围当中啊，场上队员呢首先得保持冷静。尤其双方呢在场上节奏一快，身体对抗会比较多，队员的情绪呢也容易波动。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在场上做出一些可能吃牌的动作。其实今天考虑到这场德比战身体对抗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在后防线呢也选择了用马马杜顶替了宋岳。但刚才是马马杜这个解围的有点仓促，踢呲了，送给辽宁铁人一个角球机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球，

角球落点罚到后点，很精准的找到了自己队友啊，但这个后点呢想直接冲顶啊还是有挺大难度的。安以恩刚才抢到这后点，往里摆渡的时候啊，没有跟热菲尼奥在形成配合，

铁人队的后场定位球，这个球呢原本镜头对着邦本一裕的时候呢，可能是他们从后场过渡之后交给来自日本的邦本一裕去组织一下，但是球队想突然快发打大林英博的内部空当，这是斯坦丘刚才那个球。整个发展过程啊，邦本一裕呢也去封堵，但是其实没有人在弧顶能跟住他，袁敏成和邦本一裕呢都在附近，没有人能够顶住，没有人能够跟住他，所以这个对于斯坦丘来说呢，在弧顶位置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开阔地。

传球。但是这边是不是大连英博的队员呢？认为应该是个角球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阿奇姆彭认为最后就是碰了李吉湘出去的，大连英博的队员呢都在要角球，而且阿奇姆彭呢也没有去在球出界之前去争执一下，就是因为他认为应该是碰了李吉湘出去的。今天对李吉湘来说，打单后腰在这样的比赛里啊，确实负担非常重，因为他是场上所有首发队员当中年龄最大的，他已经37了。对面大连英博队后防线毕军浩35岁，门将刘伟国34。一对一，阿奇姆彭没有选择自己突。相对来说呢，大连英博的这几个外援呢，年龄也不年轻，阿奇姆彭33，斯坦丘33，马拉兰32，但是他们的个人能力啊，在某些场景下还是有明显优势。再就是在快节奏的比赛当中，对球路判断的能力啊，这是这几个外援所具备的优势。所以像第一个进球出现的过程，就是斯坦丘呢在整个动态发展过程当中，观察到机会出现，然后果断起脚，把握住了这个机会。而且整个进攻过程呢，从散球拿球背身过来，他是一直抬头的，所以他能看到后卫距离他的间距，后卫交人的时候呢，没有人去跟他露出来的中空地带，就这些都导致散球最后在完成射门的时候，这个决策很清晰。哦，这下应该护球时候啊，还是被扫到了，安吉恩很痛苦地倒在地上，应该碰到了脚底板，是防守队员的脚底板啊，踏过来碰到了安吉恩。

因为这个球的位置啊，已经距离已经进入到禁区横向边界的这个区域了，所以呢，相当于一个平移过来的角球，这个球的定位球威胁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林博的几个队员呢都过来，不管是跟裁判申诉也好，还是耗点时间，让自己的队友可以做好防区准备也好，这个球呢看得出来他们对于这个犯规位置啊还是比较警惕的。罗菲尼奥来罚这个球啊，他和邦本伊玉两个人站在球前，看看谁来罚。假跑做给热菲尼奥，兜前点这个落点还是有点浅了，而且落点有点低。前点是李提香在做，这球稍微大了一点，热菲尼奥奋力捞了回来，后点冲顶。第一下李提香在做给热菲尼奥的时候，这球呢稍微有点大，所以热菲尼奥呢是勉强拧着身体完成了传中，导致后点在争顶的时候啊也不是衔接的那么顺畅。虽然比分零比一落后，但是铁人队呢现在防守压力并没有减轻，只能在这个焦灼和抗压的过程当中去努力拼一些反击机会出来。运动战现在要获得反击机会不太容易。另外在防守的时候呢，迪利穆拉提啊更多的回撤到防线上，保证有点像三个半或者是四后卫能够拖在后面。他其实不用收得太深，他稍微的往里靠一靠，帮忙李提香的区域，李提香在中间扫荡的区域压力就会减轻一些。这球，哎呀，这球挺别扭的，好在袁敏成呢抖了抖脚腕，转过身给了小将张宏福。这一下内部空当又露出来，袁敏成去追，

其实等袁秉成要追的时候，阿奇姆彭已经在等着他过来犯规了，看看视频裁判组会不会介入。这球本身就是后场铁人队向前出球的时候，中场接应的跑位没有做好，然后出现了失误。因为刚才袁秉成给张宏福的时候，张宏福的调整啊也不是很到位，他选择一脚出球，就像刚才迪利莫拉提的这个处理一样，所以这球的分量给队友给的就不舒服，导致在中场的很容易丢球。马拉拉、斯坦丘、廖锦涛他们都认为刚才阿奇姆彭那下是不是视频裁判组应该回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阿奇姆彭啊，阿奇姆彭其实已经感觉到袁秉成过来了，他拿脚尖呢把这球轻轻的往前点了点，想要一个身体对抗。袁秉成呢是全速回追，没有刹车把这球给破坏掉了。

现在主裁判呢再次向这边呢，是向大连英博教练组，应该是出牌了。这样的一来，今天比赛这个德比战踢了将近三十五分钟，双方教练席现在各得一张牌。不知道刚才大连英博队教练席有没有吃到牌啊，还是口头警告？等会儿看看字幕有没有补充信息。热菲尼奥这球没有传起来，今天他刚才这两个定位球的罚球落点都不太好。上一场比赛状态出色，而且状态兴奋，看看这场比赛能不能延续。热菲尼奥想扣过来，脚下带的不顺呐，离防守队员非常近，完全没法摆脱。那边呢，在中圈有大连英博的队员受伤倒地了，阿奇姆彭直接把球停在原地，等裁判响哨。双方的外援先是情绪啊不稳定，这个就不太好了。不知道是热菲尼奥还是港澳台内援安以恩和对方有推搡，刚才推了这下，我们来看看，王本一已经先碰到球处理完了，但是呢他也刹不住车了，所以落地之后呢，他带到了大连英博队队员的支撑脚。还是罗静上去抢这个两拼球的机会，

而刚才在替补席上热身的是二次转会从山东泰山的租借了德尔加多。还是吹了铁人队犯规，这下马上快发出来。阿奇姆彭啊，现在过了30岁之后啊，尤其这两年爆发力呢确实不如当初了，但是现在踢法呢也有一些调整，更喜欢跑出空当传球了。

提枪交过来之后，安以恩发现中路啊人越来越多了，带不进去了。但选择分边神秘秘的这脚球还是没给好。铁人队上半场比赛整体来说对进攻啊今天很难打顺，因为他们进攻推进的速度呢越是靠近大林博这球门附近啊，这速度越提不起来。而破密集防守呢，他们又缺少像斯坦丘这样个人能力很强，在密集防守当中能传能控能带的超强的外援角色啊。这个球帽卫杰还是给的提前量太大了啊，切姆博很难在这个位置斜线够到那球穿出去的线路。今天因为大连英国队在进攻当中，尤其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特别是左边下底的很快，所以马拉奈在中间呢反倒没有太多跑起来的机会，因为一旦边路下底呢，中间的前锋就得往回撤一点，等队友倒三角的传球过来，或者是做好自己准备射门的助跑空间。热菲尼奥刚才在背后呢扛倒了毕金浩，

一下自己腾出来的空当，传到中路头球接力。这是阿奇姆彭年轻时候的特点啊，不管汤多大都能追回来。刚才这个球呢传的还不错，在前点就是斜向蹭的这下没有把线路打出来，但是突然提速的威胁呢已经体现出来。打一脚远射，上半场确实对于今天铁人队的两名前锋热菲尼奥和安以恩来说，他们很难获得舒服的起脚机会。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他们3-1击败申花队那场比赛相比啊，在进攻当中能够获得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这是阿奇姆彭刚才突破之后，马莱莱有点过分的想甩头把这球摁下来，反而没有把这球顶实顶扎实。

迪利穆拉奇倒地之后啊，两腿一夹，把这球已经事实上给搅和的没什么机会了。两队上半场比在这种激烈的对抗当中啊，获得的真正有威胁的射门还是大连英国队的这两脚有效的有威胁的射门，铁人队上半场比赛呢没有真正有威胁的射门。从现在阵容实力和球队的稳定性上来说，大连英国在第二回合德比战之前还是客观上占优的一方，阵容的健康程度和全员的出战的状态也占优。摆脱了不错，继续往里走，看看能不能最后钻过去。一连串突破啊，最后没找到继续向前的空间，有点可惜了。但这个突破过程很漂亮，38号吕卓毅，今天是他个人俱乐部出场的第一百场比赛，所以呢肯定是想有所表现的。刚才这一连串的突破很犀利。

再来看一下，一下过了两名球员，第二下摆脱得很轻巧，但是面对三个人回来协防的铁人的防线的时候，李卓毅呢最后好像就突破思路啊，那一瞬间就不太清晰了，最后被防守队员挤开了。散球还是看看他罚球的落点啊，因为在定位球进攻当中啊，大连英国呢他后防线毕金浩有身高优势，加上马马杜，所以这两个人只要散球的罚球落点准，他们就能给铁人队带来很大的压力。定位球变角球，上半场比赛呢马上要到伤停补时。

传球，这个球在中路。铁人队呢已经采取区域堆人的方式啊，去控制第一点了，要不然这第一点确实很难抢下来。李提香把这球断了下来，这是辽宁铁人队的一个反击机会，门将出来了。这次大连英博的门将刘伟国啊出来的太关键了，这球要不是他出来破坏这一下，这个单刀机会就打出来了。双方啊在这一个攻防转换当中都有机会，也都没把握住。但是铁人队刚才在那个落点堆了三个人去抢到第一点，然后李提香顽强地把这球带过来之后，趁着队友过中场线之前赶紧把球传出来，避免出现越位。这一连串操作呢，应该说铁人队在反击当中啊，思路和战术执行都是非常清晰的，只是最后这单刀机会也没跑出来。大连英博的门将刘伟国出来的也很及时，这球稍微慢一点啊，都有可能会被进攻球员带球过了门将了。

完全是拧到一块儿，没办法，迪利布拉提。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就有5分钟啊。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个进球，被视频裁判组介入取消啊。当时是毕金浩越位在先，所以他门前捡漏，没有算数。这次又是回防的铁人队，给大连英博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完全在散球的射程范围内了。

传球和阿里米两个人在商量，这球阿里米假跑散球射门，想挂上角，弧线稍微高了一点，从这角度来看一下最后的落点啊，哎呦，就差一点点，从侧向看的好像弧线高了一点，但是从背后正面球门方向看，这球的落点还真是八九不离十了。散球这脚法还是有准头的。李金浩第一点断得不错。热菲尼奥和安以恩今天没怎么接到过舒服的脚下球，所以让这两个

没有太多身高对抗的优势的前锋啊，踢起来很难受。保杰很冷静，挑球过了扑他的防守队员，然后面对迪利莫拉提在扣，还在毛伟杰脚下，两个人上来纠缠，把这球最后破坏了。还是很积极的反抢啊，袁敏成差点这球就带不出来了，看看反击能不能带出来。好的，一脚出球，安以恩在接应热菲尼奥，利用节奏调整选择自己射门了。他可能觉得后卫队员也在退，自己的队友也在向前压迫，他身前的空当如果他踩刹车，反倒能够拉开射门调整的空间，并且能够获得射门的起飞角度。他的想法也不一定错，只是最后的执行呢，在这个反击，因为这个反击的整个推进过程很艰难，所以他最后这脚的射门质量啊，还需要进一步控制好。今天对铁人队来说，像这样的反击机会恐怕次数不会太多，所以每一次都更加要求反击的质量。

0: 过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感觉安以恩和热菲尼奥两个队员这脚感要比开场的时候要好，他们开始更多的跑起来，更多的有拿球机会了。开场那个阶段一度没什么拿球机会。今天阿奇姆彭、马莱莱这两个前锋回防很积极，使得大连英博队在退守的时候啊，在阵地防守当中有足够的防守兵力能回来。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也到了，这样凭借着开场阶段，大连英博队仍然是斯坦丘个人能力的体现。上半场比赛呢，他们1-0领先辽宁铁人，在今年联赛两回合面对同省对手的对决当中，斯坦丘呢都展现出了超强的个人能力。不过两队呢今天随后的比赛当中都花了很大力气在防守当中，看看下半场比赛经过中场休息和调整之后，双方会在场面上发生哪些进一步的变化，我们稍后见。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4: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5: 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
3: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7: 400-100-6565。
18: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9: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0: 就成功。
9: 那我就放心了。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

0: 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欢迎各位在休息过后呢继续关注中超联赛第22轮辽宁德比双方下半场的争夺。上半场比赛大连英博队是凭借斯坦丘的进球1-0暂时领先辽宁铁人，

两队呢上半场比赛在防守上呢今天都很认真，但是呢在防守当中其实也都给对方呢露出了不少机会。今天从上半场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客队辽宁铁人队今天这个下半场李提香的位置仍然会是会受到很大考验的一个区域，因为今天大连英博队首发的五名外援呢，他们主要冲击和中路拿球配合的区域呢，就是李提香这个单后腰活跃的区域。好，下半场比赛宋岳是换下了马马杜，这是大连英博队首先做的调整。上半场比赛呢，先让32岁的马马杜扛了半场，保证了防线的对抗强度。下半场比赛宋岳替补登场。其实他们上一场1-1战平河南队的比赛当中，当时就是宋岳首发。张岩这个球及时的处理掉了。另外呢，下半场比赛还要看看大连英博这边马来来他这种冲击力呢会维持多长时间，因为这个赛季呢，大连队在中锋位置啊是马来来和朱鹏宇两个人轮流冲击对手。阿奇姆鹏左边过来了，阿奇姆鹏面对门将射门，阿奇姆鹏利用自己的内切和速度优势，在最后射门的环节呢也处理得非常冷静。今天上半场比赛呢，他就是大连英博队在两个边路表现最有威胁的球员。下半场比赛还是来自斯坦丘的助攻，一个反身的挑传，看看阿奇姆鹏啊启动最后这下，在散球传球的时候，阿奇姆鹏最后的时机把握的是否安全，就是在这儿反身传的时候，阿奇姆鹏从这个画面来看呢，他应该是在防守队员身后，但如果抠画面的话会不会还有变数，需要等等看。上半场比赛大连英博队毕金浩的进球就是因为视频介入随后呢被吹掉，所以阿奇姆鹏的这个球呢大家还需要耐心的再等一下，但是散球和他的配合呢的确是非常默契，非常下半场开局之后非常默契非常顺畅，就把节奏提起来，而且两个人的配合线路啊也很清晰。哦，还是被吹掉了这个球，阿奇姆鹏看来仍然是被视频检查之后呢认为越位，比分仍然是1-0，大连英博队在主场领先。

调整过来，反切走了一步空当，横敲，在反击当中啊，辽宁铁人队其实今天有很清晰的思路啊。这是刚才回看这下，看来他的肩膀，因为防守队员的肩膀是往回收的，阿奇姆彭这肩膀为了提速是往前探的，所以肩膀这位置呢超了出去，越位了。防守队员呢有一个往回收啊，意识上是造越位往回收的动作。门将刘伟国上半场面对辽宁铁人队的反击，有一次快速出击，化解了铁人队可能出现的一个单刀机会。格菲尼奥就是一个球停在原地了，他想再摆脱难度就比较大，这边给年轻的中后卫张宏福吃了一张黄牌。

08年出生的张宏福啊，他是中国和坦桑尼亚混血儿，由恒大足校培养。这个赛季徐正源呢，在入主铁人队之后，在防线上加速了换血和改造的力度，所以张宏福呢最近也获得了连续首发的机会。散修斜传继续找阿西姆彭，这是下半场开场之后他们俩的配合打出感觉了，不过这次呢阿西姆彭仍然是落在了铁人队的越位陷阱里。再来看一下铁人队的防线啊，四个人呢都在往前，阿西姆彭一个人呢落在对方的越位陷阱里，这个球他怪不了别人，因为他的位置呢完全可以看到旁边四个白衣服铁人队后卫的位置，所以他自己心态有点着急了，刚才那个球被吹掉之后啊，自己心态有点着急了。犯规次数做客的铁人队已经达到了10次，比主队大连英博队多2次。刚才是李提香接球失误，他没有停，直接用头球摆渡给队友，但是这个摆渡的方向控制啊其实不是那么准确，直接出了边线。

斯坦丘斜传打过来啊，还是想吊到后点。那这种球呢，比较球速比较慢，它就很难有突然性，也很难有威胁，反而是被断球之后容易被打反击。而菲尼奥认为队友刚才选择的反击方向不太合理，没有给他这一侧。安以恩那边呢，是大林伯队的毛伟杰呢一直在回追在跟的，很难跑出空当。但是今天因为辽宁铁人队在反击当中其实主要是靠安以恩和热菲尼奥这两个点，如果传关键球的这第一脚的角色不是邦本一玉，其实这个球的线路梳理还有很大困难。另外今天草坪呢确实对球的贴地滚动啊不是那么友好。散球抬眼一看，远处有空当，直接起脚打了。

球这球呢打在了脚背靠内侧一点，弧线向外转。好的，直接做给斯坦丘。还是想找远端门柱的落点，但这球的在半道被出击的门将张岩截断下来。陈彬彬，两队在两个边路首发安排上，今天从实战效果来看，本土球员的这侧都没有完全打出威胁。大林英国这边呢是罗静这侧，安以恩转过身了，给弧顶位置的队友射门。这个球是辽宁铁人队啊抓住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是不是也先越位了？严鼎浩位置跑得不错，最后的射门处理也很好，但是就是在这儿啊，给这关键一传的时候，安以恩啊等着一下，后卫把他放在越位的位置，但是他最后的观察和传球做给严鼎浩，严鼎浩最后的射门都打出了极高的质量。两队的目前在联赛里确实呢都呈现出了能攻但是防守也不稳的特点，

提枪，认为大连英博的队员阻挡发球，但其实啊，大连英博的球员呢也并没有故意站到他面前哈。罗静只是没有看到李提枪这个发球在他脚边，因为罗定当时是看着自己球门方向往回走，

还是吹了防守犯规，短时间罗晋和李提香和陈彬彬这一侧连续有对抗，

阿奇姆彭今天啊状态是非常不错，尤其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呢，先有一个进球虽然被吹掉，但是看得出来这个中场休息过后呢，他的状态调整得很好，在反击当中呢现在有更多的动力。而反击当中，现在大连英博队啊已经把阿奇姆彭、散丘和马莱莱呢三箭齐发，把三个人呢推到最前面。刚才是短暂的进行了一下换位，让阿奇姆彭呢跑到右边，因为他刚才带球反击当中呢就进攻到右路方向，接下来恐怕要换人来维持场上进攻的强度和节奏。这个球的处理啊，后卫和门将之间啊，其实是有点犹豫的，安伊恩差点就能捡漏了。毛伟杰，毛伟杰和吕卓毅这两个边后卫啊，往返的能力很强，体能也比较充沛，所以呢他们是大连英博这一套阵容当中这个赛季很重要的两个环节。因为大连英博的其他位置的主力球员呢年龄是偏大，如果没有这两个边路的队员呢能够频繁的冲频繁的跑，大连英博的这套阵容呢，他如果从整场比赛的消耗来讲的话，他的稳定性啊肯定是很难保持到最后。

这边铁人队先调整，换下严鼎浩和陈彬彬。李浩然，李浩然呢？赛前说是肌肉有点伤。还有臧一峰，

因为现在呢，大林一博的右路啊有点起势的势头，所以铁人队呢在整个中场的左半边呢先做一个调整。

选择直接射门。上半场散球就有过类似距离但不同的角度，这次呢还是想打上角，想直接挂上角。今天啊，他就是想帮助球队呢将比分及时的再扩大，因为在整场比赛打到现在呢，在进攻上主队大连英博队呢是占据主动的一方，创造的机会也更多，但随着双方下半场比赛体力下降，比赛打得越来越开放的话，其实什么可能都会发生。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呢，如果能够进一步领先啊，毫无疑问大连英博队自己的压力呢也能够有效的减轻。现在这个1-0啊，对于领先一方来说并不保险。今天在角球和定位球战术当中，辽宁铁人队呢都是有备而来的。双方下半场比赛都有调整，大连英博队后防线宋岳替补登场，换下了马马杜，而铁人是刚刚换了两个生力军上来，邦本一遇，这球发到前点，

左路斜传落点还不错，因为前锋呢在背后贴着毕金浩呢，没有太大的空间迅速调整出一个摆腿空间，他只能仓促之下呢把这球先挡出边界。铁人队现在虽然能够投入进攻的人数不多啊，但是进攻当中也很注意二点球的拼抢和进攻层次，所以这个对于大连英国队的防线来讲呢压力并不轻啊，并不是说对方的进攻人数不多在对抗当中就没有机会。刚才后插上的铁人队的中场队员呢就上来很快，想继续抢这个二点呢，帮队友再做一个机会。所以这种时候如果后卫反应慢一点，门前马上就会出现险情。马来来回接做给队友，没转过身。张宏福啊，小家伙上来的很快，下半场比赛的防守当中他也增加了一些主动性，没有完全拖在后面等啊，主动压迫上，这样呢就能够很好的填补李提香身旁两侧在防守上的比较吃力的区域，他需要两个边中卫啊要能及时的顶上来，这是需要冒险的。好，场边要换人了，大连英国队要换下罗静，换上杨明瑞。

今天大连英博的换人，这两个换人窗口的使用都只换了一名队员，

比赛啊，随着时间呢要进入70分钟，最后这个20分钟时段的话呢，双方队员的随着体力下降，场上的动作呢一方面可能会变大，另一方面随着体力下降呢，情绪的稳定性也会开始受到考验。

斯坦丘刚才是被李提香背后贴的，但斯坦丘上前接的那一步呢更快，还是摆脱掉了李提香。李提香呢重新回到自己单后腰的位置，廖锦涛把球分到右边。哦，这球后卫滑倒了，出现了一个意外机会，分过来没停好，哈哈，双方的队员在这种机会突然出现的时候啊，处理的都不好。热菲尼奥今天迟迟的没有获得特别好的射门机会，这脚下感觉一直热不起来。刚才连中后卫滑倒有意外之理的时候，他自己的调整都显得多了。这次呢又是李提香的防守，再次给大连英博一个半场任意球的机会，赫菲尼奥错过了一个扳平比分的绝佳机会啊！首先第一下没停好，第二下背对门将，自己的观察也不到位，脚下直接被门将给没收了。这个赛季呢，每个主场的比赛，说右岸附近，因为大连英博的比赛这种火爆程度啊，在球场附近和本地消费都能够被带动35%左右，住宿餐饮各方面的消费都能够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这场比赛在开赛前球票3分钟就售罄，足见现在大连和辽宁球市的火爆。这个配合啊也没打成，队友的掩护啊不协调，所以造成阿奇姆博还是越位了。

前点漏过来，在乱战当中还是被大林一博的后卫很冷静的一脚先挑了出来。刚才这球邦美玉传的确实很有威胁，他和散丘啊今天在定位球的传中脚法上不相上下，上半场比赛的散丘也创造过一个极具威胁的传球，造成后卫袁敏成绩

失误，然后毕京浩在门前捡漏，但这个球呢也是因为毕京浩越位在先。我们看看下一步双方的换人怎么变动。

大连英博队暂时看来先不调整，还是让马来继续再坚持一会儿。

人，另外那边有空当了，李提香应该观察到了，所以他想往那儿转移，但是身体的方向啊没有调过来，在对抗干扰当中啊，身体的方向没有调过来，所以潘喜明那边上去以后，李提香这球还是没给准，没分成啊，这有点可惜了。这是铁人队刚才由守转攻过程当中一个机会线路。今天热菲尼奥呢，确实一方面踢得很辛苦，另一方面状态也不好，而且没有安以恩在场上的拼搏和斗志。其实赛前徐正源也说到，像这样的比赛对双方来说，状态是一方面，人员是另一方面，但最重要的还是精神的意志力，因为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是双方都格外看重的，球迷也格外看重，所以比赛的气质有的时候比比赛的能力更加重要。踢到现在呢，两边也都很拼，同时呢对情绪的控制还不错，双方没有出现一些情绪失控的情况。好的，袁敏成这是靠着个人的盘带能力到中场把球分了出来，但是队友这一传啊丢得太容易了，袁敏成这一上去呢，身后的空当完全漏了出来，两边现在进攻队员因为体力下降失误也多，阿奇姆冯这一倒地呢，袁敏成又自己抢了回来，使得球队呢不需要全队后撤，刚才好不容易把球带过来，全队的队形已经推上来了。冈本一现在随着体力下降啊，进攻队员的脚下频率都在变慢，丢球丢的都太快了，还是散球这个时候注意力好，就是他把冈本一的球抢了回来，传到右边，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杨明瑞，背后的队友已经上来了。李卓毅，这个转向挺别扭的，他是右脚外脚被转向，很容易被防守队员把这个球断了。安以恩现在踢得有点乱了，双方的失误都多，配合打不起来。今天说 U1 的入场人数达到62,075人，再次见证了说 U1 球场这座火爆的球市。刚才这段时间双方的反复拉扯拉锯啊，由于脚下失误都多，所以场上队员的消耗也很快，越是到这个时候越要把情绪控制住啊！刚刚替补登场的臧一峰在对抗当中啊，倒地的是马来来，潘喜明吃到一张黄牌，他和阿奇姆鹏啊还在争执。

好，比赛恢复，找阿奇姆彭，阿奇姆彭从外线强行往里切，最后仍然是被挤的啊，这是马莱莱，最后被挤的没有射门角度了。刚才马莱莱在争执当中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斯坦丘这次贴地打个配合，因为这场比赛吃到黄牌之后呢，下一场比赛铁人队的防线又得重组了，汤喜明累积四张黄牌停赛了。

马上要到八十分钟啊，37岁的李提香今天在防线呢，一直防线身前一直是由他作为单后腰呢一直在扫荡，而且面对大连英国队首发的5名外援在前场的冲击啊，实际上这个战术安排对李提香来说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臧一峰啊，及时的回来帮着球队把这球断了下来。

这下萨丘啊，他已经能感觉到，就是在默契当中，他已经知道阿奇姆彭那边呢要跑了，所以呢他都没有看，就是侧身准备把这球呢平抽过去找阿奇姆彭的。但是单后腰位置确实，里皮香到现在这个阶段，他的身体负担和消耗已经很大了，他随时有可能出现一些失误。刚才这个球虽然没有形成最后射门，但大连英博队呢就是在铁人队的单后腰区域呢抢下来了继续进攻的机会。

需要换人调一调了。三号潘喜明有黄牌，他要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36号田德奥。铁人队呢，这次做了两个调整，李提香也被换下，18号李提香是被田龙龙换下，田一龙换下。这个位置必须要有所巩固一下了。两个30岁以上的老将都被撤了下来，潘喜明也33了。

现在在努力进攻的同时，铁人队主要是还得保证防线稳定，所以这本身对他们来说，这场比赛下半场就踢得比较惊险，因为视频裁判两次介入，上下半场呢帮大连英博的各吹掉了一个球。散球，这下勾脚犯规了。

跑到这会儿啊，双方队员恐怕身体上也腿都已经开始发沉了，因为在这个季节这个天气情况下打这样一场比赛呢，双方的队员人均恐怕得掉两三公斤的水，身体的脱水情况会比较严重。杰菲尼奥两个人想打打配合，杰菲尼奥想跟安以恩打打配合，安以恩算是内援，港澳台内援，今天他们俩顶在前面的两个单兵，其实安以恩呢做了很多辅助和帮助架桥铺路的工作，但热菲尼奥今天感觉脚感不如上一场比赛打申花队的时候，虽然他的机会不多，但是出现机会的时候他自己的控制啊还有比赛的临场的感觉也是在今天的这种比较焦灼和强对抗的比赛当中啊没把他的状态激发出来，但今天这个身体接触非常多，所以他有大量的体力和注意力都消耗在身体对抗上，球队的传球呢也没有办法让他完全跑出来发挥他的个人特点。

连续撞墙坐过来之后，热菲尼奥啊，他反复观察之后发现远端可能是个机会，想推射远端下角。这一连串配合，辽宁铁人队在进攻当中仍然是打出了很好的技术能力的，因为连续的两脚一脚出球，毕京浩看来抽筋了，就是在这个肋部空当打出来之后呢，让

没法往前顶，只能往后退的中后卫毕京浩也扛不住了。毕京浩毕竟35岁了，而且他大个子队员去防热菲尼奥这样的脚下快的球员本身是比较吃亏的，他的动作，他的身高腿长，他动作半径大，动作的频率就慢，所以如果想跟上对方的节奏和频率呢，他必须就得提速啊，做动作得提速，这样的话他的体力消耗也会比平时更快。这样毕京浩抽筋之后被换下，阿契姆彭也被换下了。博轩换下了阿奇姆彭，吕鹏换下了毕京浩，

最后阶段还会不会让朱鹏宇上来。大连英博队呢仍然保留着马来莱在前面，看来今天马来莱状态也不错。双方的射正，大连英博队3-1占据着优势，射门数呢也占优。创造的得分机会明显也更多啊！这个球是铁人队在后腰位置出球呢，再次出现失误，大林博队又抢断下来。但这次呢没有着急，打得快，阿里米控制了一下，交给防线了。

下半场给了7分钟伤停补时，热菲尼奥刚才想背身挑过后卫，他这个技术控制啊已经很难做得比较精细了，现在完全是打到哪儿去那个区域呢碰碰运气。而且由于姆本扎现在上不了，所以这场比赛客观上对铁人队的进攻来说也有很大限制。热菲尼奥示意队友继续往前跑，他需要有人空跑的给他带出空间，但是他现在脚下今天这场比赛已经没感觉了，也没体力了，脚下已经站不稳了。但确实在他这个位置啊，今天铁人队无人可换，没办法。有的时候比赛呢，对于教练来说，球员的这种客观的情况和状态都是限制因素。这边换下安以恩，但是也还得保留热菲尼奥。换上田玉达，

此前田玉达呢效力长春亚泰，这个赛季呢转会加盟了铁人队，他是球队在防线上一个在锋线上一个有效的补充啊。今天廖锦涛啊在中场的拦截破坏啊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不显山不漏水，但是有很多球都是无形当中由他把节奏给切断的。

袁敏成不敢冒险，这球万一慢一步让马来来抢过去抹过去就麻烦，所以不管能不能够解围出边线啊，他也选择先把这个球先破坏了。

交给散丘，散丘射门了，这个位置马拉拉都躲不开了，马拉拉已经没劲了，他只能站在这儿等着当墙呢，结果散丘的射门正好打在这堵墙上，被自己人挡了出来。马拉拉哪怕有点劲，他一个侧身，可能散丘这都是一记穿云箭，但马拉拉真的没劲了，一头一尾啊。马拉拉和毕金浩今天都已经体力到了极限，毕金浩已经提前被换下了，而且今天马马杜和阿奇姆彭也都提前被换下，马马杜打了半场，有可能腿有点伤，所以呢就被换下。来来来，利用身体转了过来，冯博轩上来没抢到球，李卓毅不错，脚下还是快。冯博轩的一个战术犯规，让比赛停顿下来，好让大连英国其他队员呢慢慢能回来，能喘口气儿。

散球，个人能力还是强啊，尤其是近距离的转身摆脱啊。比赛的投入程度啊，打到这个时段，他仍然在前场不惜体力的在跑、在抢、在对抗。

这下断过来。 散球，仍然是外脚背分球，就是很执着的找马拉拉这个点。这两次都射，马拉拉中路射门，第一下张岩扑出来，边路还有，散球控制，看能不能摆脱出来啊！最后在队友的帮助下，张岩把球控制住了，还能发动一次铁人队的反击。但是李卓毅上来的很快啊，最后阶段李卓毅的这两次抢断很关键，打乱了。 辽宁铁人队反击的节奏，因为现在双方都已经拼得筋疲力尽了，都没劲儿了，所以呢，稍微能多跑一点或者节奏上能够多抢一步的球员，他更容易占到先机。现在双方都没有能力持续的在运动战当中向对手施压。

门将张岩发球，好，比赛结束。最终呢，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二回合辽宁德比当中，大连英博队仍然是凭借着斯坦丘的进球，以1-0的比分击败了辽宁铁人。在联赛的上半程和下半程，虽然辽宁铁人呢是由不同的主帅带领的，但是这两回合的德比战，他们面对着大连英博队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斯坦丘的个人超强的能力啊，最终都遗憾败北。而苏 UAN 球场今天火爆的球势再度见证了这个赛季大连英博在联赛里面的强势。我相信在换帅之后，铁人队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整。我们也期待着下个赛季两支球队在德比战当中都能有更加精彩的表现。那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

0: 控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铜牌的争夺战。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跟斯洛文尼亚。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首发副攻线是4号的科扎梅尔尼克跟10号的史塔莱卡尔，今天是史塔莱卡尔来到了先发。那么在二传位置上还是3号普拉尼西奇接应20号穆扬诺维奇，主攻线17号的沃尔纳特和19号的莫日奇，自由人是12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球还有。转移到2号位啊，速度很快。哇，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也很有耐心啊。其实一般呢，我们可能从刻板印象上感觉，一旦陷入到多回合的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是亚洲球队，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小球还是比较细腻球队会占优。但这个回合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了。
14: 是的，现在每支队伍都特别重视这种来回球。
13: 好球啊，又组织了4号位的直线。今天日本队一上来啊，两翼都尝试突破。3米线后组织，后二打手出界，昨天和波兰的半决赛啊，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是比较成功的，
14: 对，
13: 没有让穆扬诺维奇呢有持续性的表现，看看今天这点能不能打开吧。哇，这强攻也能打下去，
14: 可以看到日本队在开局的阶段在4号位的成功率上还比较高的。
13: 好球，这轮过得很快。
14: 是的，反轮找4号位的穆扬诺维奇。
13: 昨天咱们在转播的时候，就是他让他都最后到四号位去接一传了，
14: 对
13: 吧？
14: 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13: 嗯，这边的四号位一个，二号位一个，现在对于斯洛文尼亚队的防守拦防压力会大一点。刚刚的数据也显示了，西田有志呢是刚刚这一分是他在世联赛当中的第1100分，今年的世联赛转播上有了更多里程碑式的数据呈现。哇，这个快攻躺起了，有一个，双方开局打的还是很焦灼，4-4。十号是史塔莱卡尔，嗯，发球直接得分了。还有斯洛文尼亚机会，这个球进攻是出界了，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今天很明显啊，面对日本队，斯洛文尼亚队打的就很放松，而且进攻的分配也很合理了。
14: 而且像麦亚诺维奇这种进攻的高度，面对日本队的拦网，我觉得他今天主要要承担更多的进攻的任务。
13: 嗯，这球尝试捞没捞起来，就翟德军觉得今天穆扬诺维奇这个进攻点应该重点利用好，
14: 对，因为他完全是在日本队的手上去打的，
13: 嗯，
14: 就看自身的进攻状态怎么样。
13: 是
14: 目前来看进攻状态非常不错，
13: 嗯，
14: 斯洛文尼亚快攻失误。
13: 但今天说实话，第一局上来斯洛文尼亚失误送分有点多了，
14: 对，稍微有点急躁。
13: 嗯，
14: 丹拉利的发球，史上游戏客球出界，
13: 双方第一局的最近一段时间失误开始增加，
14: 是的，
13: 连日的作战的体能消耗也都很大。要过，感觉现在斯洛文尼亚二传跟主攻这个好像传球有点不是很舒服啊。
14: 从昨天就暴露出一些在四号位的传媒上的一些问题，
13: 嗯，就是感觉攻守总是有点
14: 来不及发力，
13: 对，憋着打啊，
14: 可能有点太过于追求速度，
13: 嗯，后三打了一个，可是他传后二后三二号位都没问题，就是四号位会有一点配得不舒服，
14: 玩脑残的后排得分。
13: 嗯，

0: 断面，扎克的发球。
1: 一传到位，太空得分。日本队的副攻手十七号西本圭吾，又是一个篮网得分啊！先是进攻得分，有一个篮网得分。
0: 没想到诺维奇暴露性强攻被拦。还是太往下勒了。
1: 对。
0: 连续性发球破功。
1: 嗯。
0: 找二号位，
1: 嗯，这球在空中多等了一下，
0: 是。他球只要不太狠往下勒，日本队是很难拦死他的。
1: 10-10。球的网口有点不敢动，又是一个篮网得分，今天就是以斯洛文尼亚这个网口的高度也会给日本队有些压力，
0: 是的，
1: 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高桥蓝。
0: 我觉得这边高桥蓝手里还是非常高的。
1: 嗯。那球感觉就是其实差了一点点，嗯，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啊，反正已经是罩住了。好球！
0: 乌日奇二位进攻得分，
1: 嗯。
0: 努尔奇的发球，
1: 嗯，发球直接得分。莫尔奇的稳定性在之前比赛里还是得到过验证的，
0: 是
1: 到当穆扬诺维奇出现起伏的时候，莫尔奇能够稳住局面。这球是发到了前后排主攻的结合部，
0: 是他也是目前斯洛文尼亚主攻位置上最稳定的一点，
1: 嗯。一传到位，短平快，拉力，双方第一局你一分我一分啊，都没有完全掌握主动，13-13。好球啊，二传网口调整好，副攻跟上，
0: 那时候普拉宁西奇一个上网的一个单手调整，就改变节奏一个轻打，
1: 当这个一传稍微有点低的时候，他二传真能给你调整起来啊，
0: 是
1: 还是手上的脚下技术都非常好，
0: 能互相弥补。
1: 嗯，十分游戏的发球出现了一些起伏，
0: 是的，
1: 15-14。
0: 石川开局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1: 嗯，现在莫扬诺维奇转到了后排，莫扬诺维奇到后排呢，可能日本队会增加更多四号位的进攻了。
0: 戴拉利的发球，
1: 嗯，
0: 他第一局上来双方失误还是有些多，由于日本队可能昨天刚打完五局比赛，其实没有间隔多久。
1: 对，今天因为他是晚场打，又打了五局，实际上在体能恢复上肯定是斯洛文尼亚要更主动一点。斯洛文尼亚打的是下午场，而且只打了三局，这三局一共的消耗的时间也才不到一个半小时。
0: 是的，是金一晨的发球。
1: 嗯，球后排防起反击后二，日本队再次防守起球，斯洛文尼亚队拦网得分。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第二周，看日本队应该是请求挑战了。在第二周的时候呢，双方有过交手，当时日本队是3-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挑战的是触网，哇，
0: 触网了，触还比较明显。
1: 这个球就是跟最后得分那个球没有关系啊，在这个回合里边，被教练组记录下来。如果这个回合日本队自己得分的话，可能他们就不用再挑战了。
0: 是的。精彩的防守啊！
1: 强攻，变线。现在这个球呢打下去之后，也点燃了球员和现场斯洛文尼亚队球迷的情绪。其实刚才日本队呢，二传这个防守已经防得不错了，申金英臣这个曲位把得非常稳。
0: 斯洛文尼亚队拦网触网，还是选择换上贾菲多来替换发球。
1: 嗯，
0: 现在双方打成18-18。
1: 这第一局真是你一分我一分啊，很磨人的比赛。

0: 穆日奇的发球，
1: 好发球，轻拍过度，
0: 斯洛文尼亚机会球，
1: 等穆扬诺维奇，
0: 穆扬诺维奇。

0: 枚ブロックだと思ってもブロックの裏今1人入ってきてる。センターか4番か。あとは指先とかラインに当てていく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
1: 在今年分站赛的时候，日本队是3-1获胜啊。在2024年日本队拿第二名的那一年半决赛，双方是相遇，当时斯洛文尼亚呢是0-3失利了，所以是日本队战胜了斯洛文尼亚进入到决赛。当然，斯洛文尼亚队今年呢，他的目标肯定还是能够在最好成绩上有所突破，因为他们已经是2021、2024和2025年三次拿到过世联赛的第四名，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就没有再获得过胜利。
2: 土耳其暂停后的发球失误，
1: 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就是看看，一般来讲就是暂停回来的这个发球多少都会有点节奏上的改变。
2: 是的，他稍微有点保守，先发了个飘球，但没想失误了。前面有这次发球，
1: 好发球。这个球打得很巧，
2: 这球比较不合适发力了，也是一个轻拍处理。这个球日本队不应该，就属于是对日本队来说比较简单的球了，但没有防起来。主攻谢恩的发球，
1: 像刚才那样的球呢，当他没有就是往下扣的机会，就要主要防掉了，是吧？
2: 对，尤其对日本队来说，这球应该比较简单的。这也是上一个球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转过头一个。直接得分。
1: 蒂略赶紧又叫了暂停。
2: 这是在比赛中所说的，你在关键时刻上一个机会可能没抓住，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1: 这一下你看刚才一直都是咬着，要么就是一分分差，要么就是平分，
2: 是，
1: 但这一下就拉开分差了。
2: 你可能把前面的球抓住，可能也没有后面这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事。
1: 这个球多少也打断了一下斯洛文尼亚队的节奏。这边日本队调整了，应该是2点换3点。换上宫浦健人。
2: 这游戏发球失误了，连续两次的发球都没有成功。在后排的时候换上11号福田将吧，来保证一下后排一传。梅尔诺伊奇的发球轮，
1: 这个发球他其实可以大胆发了，三分在手里。
2: 是的，这个抛好球，大胆去发。
1: 这个真是敢发呀。
2: 是的，
1: Ace 球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2: 刚上场的福田将吗？
1: 突然发了一个前驱，
2: 篮网手自己把球带了回来。功夫见人，
1: 大冢达宣，双方是在局末阶段频繁调人，
2: 最后大冢达宣来冲一下发球。这些比分落后比较多。
1: 是不是刚才两个人手打了一下还是怎么样？

0: 还是摔了一下啊。沃尔诺特的这个手臂可能出现了一些不适。机会球了，还有红二，日本队防守起球，这球没传好，顺势掉心儿，反击四号位，这样的话呢是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1，斯洛文尼亚队在这场铜牌的争夺战当中是1-0领先日本队。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的决赛。日本跟斯洛文尼亚队的第一局过后，目前斯洛文尼亚是1-0领先。其实第一局呢，在20分之前啊，双方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焦灼的态势啊，但是来到20分之后啊，日本队几个关键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也出现了失误。包括斯洛文尼亚他的发球质量不断提升，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是先下一城。但这场比赛呢，如果就是仅看第一局这个双方比赛状态和双方的实力特点，这比赛可能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日本队今天呢，首先是从双方休息时间上来讲，他们要短一点，打的五局，这种身心的消耗都是巨大的，所以可能会出现一种疲惫感。但我觉得这种比赛往后打一打可能会好一些。

0: 另外他们比较依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尽量打出更多的战术功会好一点。小杰线防得不错，反击后三，所以你看就第二局上来这两分，日本队队员在场上这种身体的反馈好像比第一局要快速了一点。
1: 是的，在第二局上也是用主攻大手达宣替换了石川佑希。
0: 嗯，
1: 看到斯洛文尼亚在进攻的点上要比日本队更加凶猛一些。
0: 嗯，今天斯洛文尼亚队的策略就是尽量把一传稳住之后，给攻手往火上往高了立。
1: 是的，你打日本队这种低篮网还是要发挥自己下特长。
0: 嗯，传得不错啊。几乎是给了一个一对一，一对一点五。
1: 西门圭吾的发球，
0: 嗯，
1: 一传到 A，
0: 哎呦，这个球没接好啊！
1: 哎，凭借二传的弥补能力，
0: 这个球发的感觉质量一般啊，
1: 是。
0: 要挑战过往击球吗？
1: 他这球比较菜了，
0: 嗯，
1: 球上的可能有点上，球垫有点过往，
0: 嗯，对，挑战过往击球了，日本队，嗯，确实是从，一过往拉回来，挑战成功了。
1: 日本队得分，挑战成功。
0: 一传到位，
1: 麦格维奇
0: 投二，日本队往后扛起，交给四号位。确实，从这种身体状态上来讲，感觉大冢达宣要更好一点。
1: 是的，
0: 这几个球的质量，包括身体的跑动啊，都更好一些。
2: 后卫，让我们再来试一次，还是从刚才的位置开始好吗？来
3: 来，
2: 准备好，把手平举，准备好，三二一
3: ，Go！ With Ishikawa in front of the ball。
0: 哎呀，这是没抛好吧？这种球比较少见啊。这直接以发带蓝了，
1: 是，
0: 嗯，
1: 这一个离谱的失误，带动一个篮网被蓝，
0: 嗯，
1: 以下的局势就被斯洛文尼亚逆转了回去，一个精彩的单掐，
0: 对。打了一个身后球。 相当于是一个背快，
1: 对，后快，
0: 嗯，因为这个球呢没办法，他只能跑到这儿来组织。
1: 今天有这次发球，发球出界。周达轩的发球，
0: 一传到位，短平快，是打到网内弹到界外。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呢复工，就是今天让史塔莱卡尔首发，他有几个快攻球，要么是打到界外，要么打弹网内。
1: 是因为有两个直接失误了。
0: 嗯，发的不错。强攻，球也没有处理好，日本队抓反击，再给四号位，球是拦网出界了，
1: 荷兰打手出界，但手法比较乱，
0: 嗯，这个球没处理好。所以我估计这个比赛的发展趋势可能每一局有些相似，就是二十分之前可能都会比较焦灼。
1: 是的，
0: 但是比就比到二十分之后的这几分了。
1: 那最后谁能抓住一两个机会？
0: 这球是压到了这个界内啊。
1: 发球，
0: 直接打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卧果。
1: 在拦网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快下手，把球打了下去。
0: 自接自扣造篮网出界，这点吃亏一点啊，因为现在二传在前排，篮网高度不够。
1: 穆拉诺维奇的发球，小车探头，斯洛文尼亚追一分。
0: 没办法，现在这个申京英臣呢，他1.81米的身高，肯定是有些球他是吃亏的。那这种比较上网的球，如果高个二传，可能就能够给拉回来，单手调回来。但是相对矮一点的二传呢，他那个节奏可能还不太好掌握。猜球了，
1: 互传结果得分。
0: 斯洛文尼亚队是连续追分啊，追到还有两分的分差。其实这个球判断上是对的，但是没有拦住。又是探头。这一局日本队应该至少送了两个探头了。
1: 沃尔瑙特发球，
0: 嗯，
1: 但现在对斯洛文尼亚来说，现在需要一些连续性的发球，
0: 嗯，
1: 而不是发一个第二球就失误了。好发球，
0: 你看做的也不错。这个球还有，斯洛文尼亚反击，投二。再给四号位，这有点太偏了，反击进网，进网攻啊，把球立高，直接打了一个极其刁钻的小斜线，直接定地板了。
1: 斯洛文尼亚队暂停后的发球，
0: 你传没问题，组织里后排进攻，这就是暂停回来的第一攻啊，必须要把自己布置的战术也打出来。
1: 是，你看到这球日本的队员接得非常到位，
0: 嗯，
1: 我们对三人拦网的一个突破，
4: 打手出界，
0: 嗯，这球其实前排的这个副攻就没跟啊，
1: 是的，
0: 人家就拦后三，但是还是没拦住，
1: 已经被拍到了出来，高下来还有输，还有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科扎梅尔尼克，
0: 一传到位，后三连续后三的进攻，连拿两分。大概率还是会走布兰尼西奇跟富翁这一侧，他并不进来。一传到位，四号位的扣球得分。
1: 请问日本队的接应也好，二传也好，面对穆尔奇的进攻，就基本上很难来到。
0: 嗯。这也是盯住了副攻，但是没有拦死。日本队得分，14-13。好发球。
1: 罗维奇
0: 啊，有效的拦网，这球没办法，这是有时候呢撑得太高了，反应不过来，这之前的比赛里，在其他比赛里也有这样的情况，
1: 自己找不到球在哪里。
0: 对对，
1: 这是米亚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0: 七天有志啊，他的发球轮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给他开四号位高点进攻，这个直线给打丢了。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自失增加之后呢，又把刚刚追上的比分又还了回去，13-16。
1: 依然是四天有志的发球，
0: 嗯。
1: 我暂停之后发球肯定不会太发力的，现在就看斯洛文尼亚怎么把这一攻打好。

0: 已经在这一轮上考了三分。
1: 嗯，是不是吹出界了？
2: 莫斯发球接得分，
1: 这下可能还是比赛有些中断啊，不发力的时候就要发线路啊，
0: 他又飘球界外了。
1: 嗯，
0: 目前还是日本队领先两分。大手达宣的发球，
1: 哎，球，发球直接得分。果然第二局比赛跟第一局的趋势很像，双方就是一两分一两分的去互相磨。这个球呢也是
0: 绝直线，
1: 绝直线啊，压了一个边线，在杆号位，后攻没有打死，再抓机会，又一个后攻，
0: 九人连续的防守，
1: 多回合啊，反击四号位，这也是找不着球了，16-18。
0: 就看到日本队九人，
1: 真是
0: 三个特别精彩的防守，
1: 对，真是厉害，这几个高质量的防守
0: 一直在瓦解斯洛文尼亚的攻势。换上先来发球，也是上一局决定斯洛文尼亚胜局的一轮发球轮。
1: 嗯，一传是没问题，后二又是一个拦网得分，17-18啊，斯洛文尼亚队继续追分。嗯，现在斯洛文尼亚明显这个拦防的信心，取位判断比打波兰要好很多，就是这跟对手是谁有很大的关系。这球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0: 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从上局开始就这样，可能第一个发好了，第二局可能发挥自己失误，
1: 嗯，
0: 这是他们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1: 没错，
0: 福田将马来替换发球，
1: 现在主攻换副攻发球好像是一种常态，
0: 是
1: 很可惜发球下网，斯洛文尼亚现在就是仅差一分了，18-19，
0: 是来到局末阶段，就看谁能把机会做得更好一些，抓住对方的一两次机会。麦亚诺维奇的发球，发不错，
1: 好球，高桥兰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帮助日本队先来到20分。
0: 可以看到大手达宣替换石原裕希之后，日本队在一传上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1: 嗯，第略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看到石川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就直接换了，
0: 是，
1: 嗯，
0: 第二局直接没让石川上场。
1: 对，
0: 石川也是最近状态一直有些起伏。
1: 嗯， 又是蓝回球，再保护四号位高桥蓝都打飞了。
0: 是，这也是日本队所擅长的一些东西，你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在一板两板三板中有效的组织自己的进攻。
1: 20-20，
0: 所以这是很多队伍非常难打日本队的原因。他韧性非常足。沃尔瑙特的发球，
1: 捞起来，再给四号位强攻，这球吊得不错，过网了，反击四号位。哇，今天啊，斯洛文尼亚队这个，特别是20分前后这个拦网，
0: 是
1: 给了日本队压力很大呀。
0: 拦网手型非常的硬。
1: 对，其实日本队今天这个防守保护还算是不错了，保护起几个比较难保护的球。
0: 对，而且防了很多球。是沃尔瑙特的发球，有些暂停之后的发球。卡住日本这比较弱的轮次。
1: 这球是破一传了，强攻，强攻过了啊，这球不容易。实际上呢，在前几分日本队也像翟立军所说，他一传是到位的，
0: 是的，
1: 只不过他这个进攻一直被拦回打不死。这个球啊，暂停回来的这一攻强攻能过轮是不容易的，
0: 打一个卧果。手伸得有点慢。也比较懊恼啊。
1: 对，三十拦网没拦住。
0: 是，而且打到手里了已经。
1: 球分配的不错，还了一个。
0: 马诺维奇。
1: 这球应该是打到了面部。
0: 还打了一个卧果球。克拉梅尔尼克的发球，发大主打线。
1: 一传没问题。现在日本队需要的就是在一传，接到三米线上、三米线内的情况下，能够把球转化为得分。
0: 是，这也是教练用大主打线来替换石川佑希的原因，就想让他保障一下一传。
1: 主要进攻点肯定还是高桥蓝为主啊。
0: 是
1: 啊，当然现在大众达选也能下球。哦，换上石川来发球了，
0: 替换山本圭吾。
1: 一传也没有问题，可以组织打手出界。23-22，
0: 末日期
1: 真是焦灼啊，这两个队今天这两局球真是焦灼。
0: 是的，
1: 我估计这两局球打完跟昨天3-0的时间差不多了。无功过去，日本队机会，反击也是强攻，日本队拦网得分。这局实际日本队拦网得分比较少的，
0: 是，
1: 这出现在了局末关键的时刻。
0: 你说过看看局末谁能抓住几个机会，谁能更占据主动一些。
1: 吉田有志现在转到了后排，前排进攻压力可能会大一点。 好发球，又是强攻，这球是远网攻没有打到手，出界了。
0: 米尔诺维奇，
1: 关键分上开炮了。
0: 是的。现在请求一次挑战，也是打乱一下节奏。
1: 啊，挑战的是触网。
0: 分析一下，停一下节奏。也是这局比赛最后的阶段。
1: 没问题。而且，
0: 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1: 对，而且现在日本队呢是局点啊，他领先一分，这种局点呢他是敢发的。
0: 是的。还有斯洛文尼亚的反轮。
1: 应该还是会发穆扬诺维奇这一点，
0: 球基本上也会给到穆扬诺维奇。
1: 哇，这个球是直接出界了，所以他敢发嘛？就是他其实这个球失误也不怕，但是他这种球是机会在这儿，一旦发上的话，那就是得分的概率很大。
0: 因为这一轮还是日本队的机会，这样这轮要斯洛文尼亚队过去之后，也让缓了一口气。
1: 对。
0: 穆尔奇的发球失误，
1: 因为你24-24的发球压力就会大一点，24-23的压力就小一点。
0: 所以斯洛文尼亚在局末阶段自身的失误有些增多，
1: 这一局整体失误都偏多，双方是各自有出现了发球失误。
0: 施塔莱卡尔的发球，
1: 发球质量一般啊。
0: 穆扬诺维奇
1: 强攻，
0: 失误了，
1: 球还是多少有些犹豫，
0: 是在关键分上连续两次的扣球失误。其实这球属于是斯洛文尼亚队用防守拼回来的机会。
1: 对。这是机会球啊。后攻。又挽救了一个局点，打到26平。
0: 在穆扬诺维奇连续失误的时候，穆尔奇还是承担了这个队伍的进攻的重任。
1: 没错。穆扬诺维奇的后排发球质量不错，拦回的保护也很好，后二替天有志打手出界，再帮日本队拿到这个局点。这个回合的关键是在于那次保护啊，这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把手打开了。又是机会球，
0: 日本队防守有机会，
1: 开网反击，又是一次出色的保护，点到近网，强攻。哇，最后这个强攻直接打过去，高桥兰帮助日本队兑现了这个局点，双方呢今天这比赛注定是一场拉锯战，持久战。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

0: 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4: 那我就放心了。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洞，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0: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9: 这就是真实感。
11: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9: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斯洛文尼亚暂时2-1领先日本，接下来这第四局呢，对于日本来讲是没有退路的一局。这个球二传奋力把球救回来，斯洛文尼亚的机会球，组织快攻得分。三米线上组织平拉开，高桥蓝，
4: 高桥蓝。
3: 到第四局比赛，日本队高桥蓝这一点还是要继续发挥才行。因为今天其实主要也是靠高桥蓝这一点和西田有志啊，两边。好发球。一传顶得不错，球给的还是有点不舒服，给的有点近网啊。
4: 高桥蓝连续性的发球，
3: 感觉刚才这个球稍微有点掉头吧，
4: 但是主攻也是有点太着急了，没有包住球，球打了出去，前面的球已经很远网了，
3: 斯洛文尼亚队前排三点，
4: 是这边是日本队的洛伦，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这个反轮接一传了。好球，莫日奇的反轮二号位进攻得分。这球是个调整攻啊，不好打。面对塞尔南网拍了一个长线，打了一个握果，一传到位。
1: 可以看到日本队这次调整很快啊，没有受到前面的失利的影响。
0: 对，
1: 开局还是展现了冲击力。攻浦健人的发球，
0: 四号位抢了一个速度，打手出界。好一传，留下篮网。好球，古姆健人这个状态一上来还是非常火热的。前驱下网了。这一局日本队就是首发古浦健人，翟德军觉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觉得西田状态不是很稳定，
1: 是状态稍微有点下降。
0: 嗯，
1: 而宫浦的现在状态不错。那目前来看，斯洛文尼亚队从开局以来是有些保守，包括发球、进攻上没有给日本队一些太大的困难。
0: 二号位强攻。反击后三，强攻就是下不去啊。这边后三是日本队拦网出界了。一传过网，穆扬诺维奇的后二扣球得分，感觉穆扬诺维奇的后二效率比前排还要高，前排有的时候有点打不下去。这球给的也好，空门了。又是一个双人拦网，科扎梅尔尼克。他知道呢，想从二传头顶上突破，所以这个副攻过来非常及时。
1: 因为前面已经打了好多个，用副攻牵扯来打高桥乐这一点。
0: 嗯。
1: 还是麦亚诺维奇的发球。还是老高乔兰，苏伦亚队的机会，还是后二，
0: 蓝辉这球不敢放，有效拦网，日本抓机会， 后三我给打飞了。嗯，这应该是不是吹了打手啊？来看四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8-9落后一分。
1: 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队想打死日本队都显得非常困难。
0: 对，现在就整个躺起球比较多。
1: 是，而且日本队有个特点就是他只要躺起来就能防。
0: 嗯。
1: 布兰诺特的发球。
0: 球
1: 好防守，
0: 日本队这次二传，这个球啊能传上内劲儿啊，能立住了，让宫部健人发力。
1: 是宫部健人的进攻直线得分，可以看到宫部的状态也是非常好啊。
0: 嗯，
1: 陈金晨的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
1: 就是发球上加了一些变化，由飘球转了一个大力球，加了一些旋转，由沃尔瑙特换下，换上了谢恩。
0: 拉诺维奇的后二进攻得分，
1: 可以看到基本上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都能被日本队给摸到，
0: 嗯，
1: 不让球直接落地。
0: 这球还是打手变线了，
1: 所以就显得每一分都非常困难。这球失误，斯洛文尼亚追一分，
0: 他前驱，穆扬诺维奇啊，这一局穆扬诺维奇的这个后二效率是真的很高。
1: 是，就通过防守抓了一个机会。后仰后三，
0: 打手出界。
1: 我看到现在日本队的功夫健人换上来之后，状态非常好，
0: 嗯，
1: 进攻成功率也非常高，
0: 嗯，所以现在整个比赛呈现就是，当发球去针对高桥兰的时候，其他攻手能打出来。
1: 是。高桥兰的发球。
0: 频发球失误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是扳平了比分。
1: 而且这轮是日本队的落轮，看这一轮的发球怎么去发。还有飘球
0: 保护没上好，穆扬诺维奇的探头得分。
1: 是因为这轮大主打球在前排，我发球直接失误了，帮助日本队度过了这一轮。
0: 我们看就是今天这个比赛三四名决赛开始也增加了很多这个更多视角的慢动作呈现啊，就是这个制胜分的慢动作呈现，就在主裁后边这个下方的机位，也是多角度去还原赛场。
1: 穆扬诺维奇的调整功，
0: 反轮调整功，
1: 还找公婆，
0: 公婆家人被拦回， 强攻，这是有效拦网。布兰诺维奇被拦回，这个人保护很好，但球没上好，
1: 还有
0: 再保护。这球其实有点低啊，但是布兰诺维奇加速发力扣球，
1: 那球没有来及。这也是说，日本队当大鲁达现在在前排的时候，他们调整锋线，没人能下球。
0: 嗯。这球保护的好啊！
1: 是。
0: 有效拦网。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转斜线啊，轻打。
1: 这个观察的非常明显。你看到目前拦防注意力都在公布建人的这边。
0: 嗯。啊，现在整个拦防质量斯洛文尼亚队提升很多，但是话音刚落，这球给垫过去了。
1: 斯洛文尼亚也出现一个离谱的失误，调整球直接调到对面。随着比赛进行，体能下降，一些失误也随之出现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双方还是有几次比较夸张的失误。
1: 是的，公布建人的发球，公布建人发球是非常有特点的发球，是一个小侧旋。
0: 嗯。防守好，就应该弹网带出界了。
1: 圣塔莱卡尔的发球，每场每局比赛都这样，到中局之后，每个队伍的失误都开始变多了。
0: 嗯，
1: 有些像一些飘球的失误。
0: 嗯，这球是不是压线了？压了底线。嗯，接内球，
1: 非常巧妙的一个后区。两诺维奇，好发球。
0: 有效拦网，再给后三。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啊，我觉得是他这场比赛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一局了。
1: 是，而且他们这一局的破坏性拦网很少，基本都有效撑起了。
0: 对，整个拦防的质量是这四局比赛里最好的一局。这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比较麻烦了，
1: 是
0: 这轮卡的分数比较多。
1: 这后二球的直线界外，
0: 嗯，实际上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一传接得不错了，
1: 是，
0: 但就是攻守打不好，
1: 现在没有攻了。
0: 嗯，三米线上的组织，宫浦健人这球打到了，
1: 还是找宫浦。二传也知道需要调动一些进攻点来承担进攻的火力。换上石川游戏来发球。 斯洛文尼亚19-16领先日本队。
0: 换上22号杨日科尔日

0: 渔船到位情况下组织后散，末日期。
1: 但是现在面对日本队来说，还是他们的进攻的难题。一传到位，打不下去。谢恩的发球，
0: 假发前去也出现了失误。
1: 神经一传的发球。一传到位了，复攻，
0: 跟上很快啊，快攻得分。
1: 这是刚换上场的杨日科尔日奇，
0: 发球质量不错，攻不见人。二号位突破得分，现在追到18-21，差三分，距离赢下这场比赛克罗地亚也只差四分。
1: 高桥兰的发球轮，这是日本队能否追分的关键。
0: 好发球啊，一传也顶住了。这球莫日奇又是抢快节奏下手，有调整功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不容易的。垫条了，打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拦网手。
1: 像这种球是斯洛文尼亚队应该去抓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一轮只有大鲁达现在前排打调整工的话，他们是没有什么强攻能力的。还会让福田将马来踢发球，
0: 发球质量很高，强攻没打到手。日本队呢，在落后的局面之下敢于去拼发球，
1: 发非常好，
0: 连续的发球，
1: 两队一起强攻打手出界，
0: 这个分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日本队眼看着就要把比分破近了，这个反轮能快速过轮，
1: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莫尔奇的发球，还是星球，
0: 一传到位了，皮拉开四号位有效拦网，
1: 大鲁达轩进攻被撑起，现在进攻被撑起了，
0: 被快还没有打死，网口球，维扬诺维奇，这关键分啊，这是把之前所有的质疑和波动都兑现到了这个局末的关键分上了。
1: 是，那诺维奇凭借自身的高度，
0: 日本队请求了挑战，
1: 没有。没有官网击球。人家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在手握四个赛点的局面之下，是可以去有大胆尝试的。
1: 已经换上了假飞优斗，加强一下前排的拦网。传到位了，
0: 机会球后三，日本队防守起

0: 桥，保攻。哇，这个是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啊！斯洛文尼亚队应该也没有暂停了，
1: 是没有了。
0: 刚刚换上场的加菲尤德，
1: 恐怖贱人的发球，还敢发吗？
0: 哇！随着恐怖贱人的发球直接出界，全场比赛结束了。第四局，25-22，斯洛文尼亚队获胜，从而呢是以3-1的比分战胜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的第三名，同时呢，第三名也是斯洛文尼亚队在该项赛事的最好成绩，我们要向他们表示祝贺。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就成功。那我就放心了。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7: 每天9:39
6: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8: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9: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9: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9: 大颗桃胶，秦夏莲子，香糯甘润，
7: 每天9:39
6: 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3: 放心吧。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进8轮次美国队来对阵比利时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浅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西班牙队最终是1-0的比分绝杀淘汰掉了葡萄牙队，这样的话已经挺进到了8强当中。而我们转播的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下一轮，就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队。二点球还在禁区里，
1: 看着外围，
0: 解围没踢远，还有机会，卡斯塔涅，
1: 哇，这个
0: 这是弗里兹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扑救，
1: 对，这打得漂亮，这扑救的守门员也注意力非常集中，啊，这是算是一个神扑了。
0: 对，雨果洛里在贵宾席上看到这样的扑救，应该也要为对方的门将来鼓一鼓掌吧？
1: 对，因为这球直接奔着上角去的，开场守门员这个注意力就非常集中。以前呢都是那个美国队啊一般抢开局，
0: 对，
1: 今天我感觉比利时把这招用上了。
0: 来看一看角球，德克一破
1: 后点，
0: 一点顶到，啊，这个球没有太大的力量。德卡特拉雷，
1: 美国队今天的阵型呢，应该还是个4-3-3传统的阵型。
0: 因为今天他们在首发上的人员调整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没有完全一样的首发，所以呢首发不调整啊，看得出来波切蒂诺和他手下的这个球队呢应该是一切都在他们的设想进行的轨道上。
1: 对，而且他对这个首发人员非常信任。
0: 对，整体来看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发挥还是能够让他们自己相当满意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掌控范围之内。
1: 比利时队呢今天能看出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嗯，这球想直接打美国队防线身后，德斯特转身想摆脱，
1: 对，反响很快，
0: 对，双方的中场的转换还是很快的，斜线，
1: 对，还是斜线找23号巴洛贡，
0: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美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4号弗利兹，两个中后卫是3号理查兹以及13号队长蒂姆里姆，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弗里曼，还有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4号泰勒亚当斯，8号麦肯尼和17号蒂尔曼也在中路。在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巴罗贡，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普里西奇，还有2号德斯特。那今天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啊，先来再看一下卡斯塔涅刚才外围的这条远射，非常的漂亮，
1: 对，这直奔这个上角去的，
0: 对，这个弗里兹的扑救刚刚我们看到也让雨果洛里是频频鼓掌啊，不是只有欧洲才有好门将，
1: 对，
0: 美国本土门将也不错，甚至可以说美国 本土门将啊，是最早一批登陆欧洲的这个美国球员。
1: 对，这有点英雄惜英雄的感觉。
0: 没错。后场的长传球，弗里兹又站位比较合适，直接把球拿到。那比利时队今天的首发实际上守门员还是一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是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4号奥纳纳以及23号拉斯卡。攻击线上最前面是17号德凯特拉雷，在他的身后包括了8号队长蒂莱曼斯以及14号卢凯巴吉奥，还有10号特罗萨德。今天呢，比利时队是选择把德布劳内还有卢卡库都当作比赛的后手，一起放在替补席上来开始这场比赛。之前我们也介绍过，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在今年的3月份其实刚刚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所以两支队伍相对还是比较的熟悉，多数球员都参加了那场比赛。而且从完整的过往交战记录来看呢，两支球队交手记录也不少，此前一共有7次碰面。当然呢，在战绩上，比利时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上风，拿到6场比赛的胜利，而美国队只有1胜，而且那一胜已经发生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了，就是1930年的首届世界杯，当时小组赛两支球队分在一起，最终是以美国队的胜利告终。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美国队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过掉了比利时，那么他们将是96年以来又一次能够战胜比利时队。
1: 这下比利时中场抢断是非常机敏的，刚才这24号奥达纳这球把球分出来了，
0: 卢凯巴吉奥
1: 看这下，
0: 卡斯塔涅
1: 看这下
0: 跟进，哇，这个球蒂莱曼斯没有打中，
1: 对，等于是没打中部位。
0: 上一场比赛多亏了蒂莱曼斯的出色发挥啊，比利时队才能够完成一个可以说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场大逆转。
1: 对，但是这个球啊，下底传中，这球倒三角传得非常漂亮。

0: 库尔图瓦，还是长传球打到边路，卢凯巴吉奥
1: 其实在边路啊，这个球还冲着阳光有点不太好听，
0: 对，有点晃眼。卢凯巴吉奥转移到左侧，特罗萨德一对一传中被挡下来，哎，这第二落点没人拿，
1: 对，没人抢一点，
0: 小角度给他门线，非常好的机会，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第9分钟，
1: 这是轻松的一个推射，基本上无人防守了，哎，十七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把球打进，
0: 啊，波切蒂诺在场边摊着双手，他肯定不明白为什么。

0: 这个球，二点的禁区里没人拿呢。
1: 对，应该是第一个落点这下就得有人去争，但是呢美国队队员可能光看着球。
0: 拉斯坎正是他在禁区内的击敏，帮助队友送上了助攻啊。这个球美国队出现了可以说这届世界杯以来球队最大的一个失误。
1: 对，我们看一下这下，
0: 这个球一点，弗里曼这球没顶出去，
1: 就这下一点没有人抢去抢啊。
0: 麦肯尼和德瑟两个人让了刚好是把球让给了拉斯坎。哇，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1: 等于后点的罗宾逊呢，一人防俩，他这无法防住这个比利时队推进这个球。
0: 德凯特拉雷在今年三月份的热身赛里边，当时比利时队5-2击败美国队，他也有进球啊，今天又进球了，感觉真不错。
1: 所以我们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排除这个阵容，这个阵型其实来讲呢，就是跟之前就有很大变化。德布劳内包括这个卢卡库包括多库这都没有先发。
0: 滑倒了，球直接传给了对手蒂莱曼斯，交给德凯特拉雷
1: 这球其实转身还是比较漂亮的。
0: 对，
1: 造成了美国队的犯规。
0: 善于抢开局的美国队今天先被对手抢了一个。
1: 对，
0: 而且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美国队在比赛过程里边第一次是场上先丢球的一方所以今天比赛的局面球员在场上需要进行的心理调整和之前的每一场比赛都不一样。还是斜长传。
1: 对，今天从开场到现在能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打得特别直接。
0: 对，知道美国队阵型提得靠上，所以就努力地去找防线的身后。
1: 对，
0: 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交锋也是在这个轮次，当时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最终呢比利时队是通过加时赛2-1击败了美国队，进入到了那一届世界杯的八强里。而那场比赛帮助比利时队进球的卢卡库和德布劳内现在还在球队里，只不过今天都没首发。绿迪加夏，刚才我们介绍呢，他现在带领着比利时队已经连续17场各项赛事不败。
1: 对，他呢其实经典战就是上一场对塞内加尔那场比赛。
0: 没错
1: 是0-2落后，在56分钟58分钟他角色很坚决的把德布劳内和多库换下。这个在比利时这个球队其实我想做主教练也挺不容易的，因为这都是黄金一代，所以你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还能决策这个让大牌全都下来换上这个其他队员，而且打的是另外一种打法。
0: 对，
1: 但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 而且是0-2到最后一刻85分钟之后开始进球。
1: 对，
0: 进了加时之后也是在加时赛的最后上定补时用点球的方式绝杀了对手那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在西雅图踢的，那可能是比利时队的福地虽然是美国队主场，但是感觉有点比利时队福地的意思内切拉斯坎还是给回右路德凯特拉雷奥纳纳，美国队内部感觉有点空啊。
1: 对，
0: 横传
1: 这下又形成了威胁，
0: 二连特罗萨德第一下领大了。美国队今天在禁区里对于二点球感觉不够敏感。
1: 哎呀，这个
0: 中路
1: 传得非常聪明。
0: 对，
1: 他轻搓一下让这个特罗萨德然后把球勾住这传球出现失误
0: 美国队在场上有点慌了阵脚了特罗萨德这
1: 脚
0: 远射没有能够中目标。
1: 今天呢感觉到打到现在14分钟左右能感觉到呢美国队防比利时这个地滚传中

0: 吧，好像没有什么防的这个层次和策略。
1: 嗯，而且他们感觉对两个肋部还有禁区正面的保护都不够。
0: 对，
1: 让对手能够很轻易的在这个空间打出配合，完成远射。德凯特拉雷一点把球顶下来。
0: 对，这个比利时呢其实还打的这长球多。
1: 嗯，
0: 但是看样子这效果还是真是不错。
1: 对，斜线直接被美国队截断了。麦克尼、亚当斯、普里西奇转身了，马上被对方包夹。
0: 对，在中路这块其实比利时相当密集。
1: 对，
0: 他是有点想放边路把中路给防死。
1: 还是普利西奇、理查兹分到右侧，弗里曼、德斯特，这球做小了。
0: 嗯，
1: 好球，法纳肯无心插柳似的一挡啊。
0: 对，
1: 这个球还是直接联系到了队友。

0: 杨指导觉得现在美国队在场上他们应该努力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呢？
1: 首先呢，美国队呢这段时间啊，他更多的是右路德斯特这块比较活跃，但是左路的普利西奇呢反而让比利时给防得很严。
0: 是的，
1: 哎，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啊。当然比利时呢，我们看呢，就是他中场啊，其实他这个八号啊，哎，迪莱曼斯啊，哎，包括十号啊，特罗萨德，他们俩能把这个队给调度起来。
0: 对，
1: 你看他打的长传，但是他二点球就是打长传争下来的球都是他们前卫啊给控制下来。
0: 是的，犯规了。
1: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呢其实把中路掐得死死，但是呢边路可以让他去拿球，哎，等于是防中放边的这种感觉。
0: 切传到左路，找到罗宾逊，普利西奇，罗宾逊的前插，普利西奇自己突破，巴洛贡倒地犯规了。比利时队球员不太乐意的在于连续两次裁判吹自己犯规，好像呢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别剧烈的对抗。
1: 对，我们看一下这慢镜头回放啊，看巴洛贡那下。其实可能就是胳膊上有一动作，
0: 还好是吧？
1: 还好，他身体上并没有完全接触太大。
0: 比利时球员也是像您一样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肯定是觉着，怎么能这样呢？而且是连续两次都是这么吹，关键是这次吹完之后呢，离他们球门就很近了。这个任意球位置很好啊，其实。
1: 没错，这个你说是，这种直接打都没问题，这都在射程之内。
0: 没错。刚才我们看到二弟多雷，那也是美国的前国脚。这个任意球位置是相当的不错。
1: 对，应该是十七号迪尔曼来主罚。他有一场球是电梯球嘛？
0: 是的。
1: 看这下，
0: 漂亮，
1: 打进了。
0: 迪尔曼的任意球真是如有神助啊！连续的两场比赛。
1: 但是这球好像有折射，打在了人墙上有折射，好像。
0: 哇，这个美国队是依靠着定位球啊！运动战其实还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之下，最后是依靠着定位球，
1: 对，
0: 将劣势给抹平了，比分来到1-1。

0: 啊，这是打在人墙的头上，有一个折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库尔图瓦确实是没什么太多办法。
0: 对，这守门员是无法反应过来的。
1: 而且这是换上来的法纳肯，打到他的头上了。
0: 他这是还是做人墙来跳起来争顶这下。
1: 对，上一场打波黑那个直接任意球，那是人墙没跳
0: 啊，对，这回跳了，
1: 这回跳了，蹭进了
0: 啊，变成折射了，
1: 这次没有给犯规
0: 啊。刚才是美国队十号普利西奇啊，一个过人，
1: 双方的比分来到1-1。好球，法纳肯摆渡下来，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还是德凯特拉雷，左侧是特罗萨德，面对德斯特，特罗萨德
0: 传进来了，
1: 头球
0: 漂亮，
1: 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打进了个人第二球，比利时队马上又把比分领先了。
0: 但是呢，这个球呢，咱们说十号啊，特罗萨德这个摆脱传中，这下非常关键。
1: 哇，场边的波切蒂诺是怒不可遏呀、你很难想象在之前几场比赛里边，美国队的主教练是这样的表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节奏。
0: 对，今天啊，这个17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这个踢的是非常好，两个进球。
1: 再来看一下。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下底之后把球传进来，美国队今天怎么中后卫这个球其实里姆跟罗宾逊两个，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都在这附近，怎么就让德凯特拉雷在背后把球顶进去了呢？
0: 里姆啊，确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点劣势 因为这个17号德凯特拉雷啊，他这个身高在这儿，
1: 对，
0: 在原地起跳基本上没怎么发力。
1: 哇，看一看波切蒂诺一脚直接把饮料桶给踢翻了
0: 啊，因为这两个进球啊一去一回太快了。
1: 对，美国队扳平比分之后可能以为自己刚能喘一口气，
0: 对，
1: 缓一缓，没想到对方马上又压上来。哦，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真是感觉准备工作做的是相当的充分。
0: 嗯，
1: 连续两次错金错珠，弗里曼这个放闪动作、
0: 这下是这个动作是有点大。
1: 麦肯尼黄牌，这完全没收，
0: 这是一个放铲。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的比利时队啊，没有这个德布劳内，没有这个卢卡库，哎，多库，反而他踢的呢整体性更强。
1: 嗯，而且在今天尤其是局部的拼抢上，能够感觉到比利时队他们是憋着一股劲儿，
0: 对
1: 啊，要踢这场比赛。

0: 范拉肯就是紧紧的跟着泰勒亚当斯，不让他出球，只能最多是让他往回传，像刚才这样。
1: 所以他顶替奥纳纳上场之后呢，整个把位置给换了，他打的是前腰的位置了。
0: 对，弗里曼想把球护出边线，

0: 德卡特拉雷在越位的位置，这个球是不用打的。今天感觉在中场的位置，美国队亚当斯、蒂尔曼，包括撤回来的普利西奇，想要拿球都没什么太大空间。拿到球的话也很难转身，所以美国队组织阵地战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你看这个球又是蒂尔曼脚下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
1: 对，
0: 很难转身啊。
1: 对，之前的比赛蒂尔曼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0: 对，
1: 而且呢还老轻松地用后脚跟传球，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好像他拿球很费劲，
0: 对手终于是给上强度了。来，前场美国队也反抢，差点能把球反下来。完成一次转移，比利时队在右路，卢凯巴基奥。法纳肯转身了，今天反倒是美国队对于对方的中场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限制。
1: 对，他亚当斯对不上法纳肯
0: 啊，所以呢美国队内部总显得很空，又是传中球
1: 啊，
0: 角球。
1: 这种其实顶球啊也都是被迫的，因为你稍微蹭大点就是往门蹭了，就是
0: 啊。今天德布劳内是在替补席上开始比赛，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的交锋，德布劳内当时就打进过一个球。看一看比利时队的角球，地球到前点蹭了一下，
1: 后脚跟，
0: 这球真隐蔽，
1: 这下后脚跟射门。
0: 对，拉斯坎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抢射。美国队有没有转换啊？这两下太关键了。德克一破，作为本方角球进攻的时候，边后卫留在后面啊，这次是教科书般的起到了这个作用。边后卫角球进攻的时候留在后面，就是因为他们回追能力强，转身快，
1: 对，
0: 能破坏对方的转换移传。

0: 美国队今天在之前几场比赛里他们所倚仗的进攻的灵感来源今天全被对方掐死。
1: 对，包括十七号这个蒂尔曼啊，刚才也是凭借一个定位球扳回局势，但是呢很快又让比利时又打进一球。我们感觉呢今天呢美国队呢巴洛贡在前头还有点冲击力但是左边的普利西奇反而没有什么亮点。
0: 嗯，或许说普利西奇在这一届世界杯里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能够限制住他的对手。
1: 对，这个比利时对他这侧啊确实也严加盯防。
0: 没错，来了，看看这一次协防也到位，只能出球。
1: 你看这下传球又给掐来了，
0: 踢得很难受。拉斯卡，库尔图瓦，
1: 你看中场的这种抢断基本上这个抢断成功率都是比利时队给拿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主要的问题。而且呢，比利时队其实被迫换下奥纳纳，换上这个二十号这个瓦纳肯，但是瓦纳肯呢现在这个位置呢正好把美国队后腰亚当斯给顶着一个实很牢实，就是你出不来。
0: 对，像是给装罩子里了
1: 啊，
0: 一下给罩住。犯规了啊。今天的主裁判来自约旦的阿加姆倒是对这种背后上抢吹的倒都是很严格，但是这个球理查兹确实脚下绊到了对方。再来看看刚才这个球
1: 啊，特罗萨德这下真漂亮啊！要是能再发点力那就不一样了。
0: 其实他跟拉斯坎两个人相互有个干扰
1: 啊，
0: 这两个人如果谁来直接打的话都行，
1: 确实
0: 跑到一个落点上了。
1: 这球多聪明，他好像是往那边远处走，其实是想插个身后，
0: 对，晃了对方这两个人墙一下啊。
1: 看这下
0: 面投球，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发得准。
0: 美国队防守其实漏人了，
1: 对，前点漏人了。
0: 对，卢凯巴基奥，这是德克一珀的传球。
1: 其实作为就是要是真是在这个位置啊要有一个好前锋的话，这球十拿九稳了。
0: 那美国队今天比利时队自己也让了，美国队把球权又领回来。普利西奇位置站得非常好，防守位置。边线球还是想跟普利西奇打配合。
1: 对，但是好像美国队今天的传球互相之间质量这不是说特别好，
0: 就是因为对抗强度上来了
1: 啊，
0: 所以这细节就把握不好了，
1: 失误就多了。
0: 对，斜线打到肋部漏了一下到禁区里。
1: 其实这下呢麦肯尼漏的挺好，但是后面呢巴洛贡啊就是这下没反应到。
0: 德斯特向中路走，美国队的边线球

0: 裁判先吹停。美国队这个战术是比较明确，就是干扰库尔图瓦。
1: 对，裁判是给三号理查兹一些警示。
0: 手榴弹，一点争到二点球，好机会，但是哎，给了角球。
1: 这下你看出巴勒贡这脚伸得够快的。
0: 对。哎，他这身体柔韧性是真好啊。
1: 对，这一落下来，马上这脚一看。

0: 改判了，给了球门球。因为刚才那个角度慢动作其实看的都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0: 但是视频助理裁判间呢肯定他们是通过回看啊看到这个球是球门球。啊，上庭补时是六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1: 要从这个球飞的方向，还是应该像是巴勒贡把球给踢出去的。
0: 对。
1: 啊，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视野，这个转移。
0: 比利时队今天在场上这样的斜长传转移。

0: 是比较多的。
1: 对，其实今天啊，比利时的中场啊，主要靠八号啊，蒂莱曼斯这个调度，但是边路呢，更多的是十号特罗萨德，哎，来进行边路突破。
0: 德凯特拉雷，纳斯卡，这个局部人很多啊。
1: 对，
0: 哎，没出界，哎，助理裁判还是举了。这球感觉看着好像没出界啊，可能助理裁判看得更清楚。那拉斯坎的意思是这球弹回来了，他正好在那个位置是把球拦到界内。有没有转换？德斯特沿着边路斜线往禁区里带啊，
1: 这卡位
0: 卡得真好。
1: 对，这卡位一点问题没有。
0: 今天美国队其实在两个边路都受到了这一届世界杯开始以来他们最大的挑战。
1: 对，我觉得倒是比利时啊，这个被迫换人，这二十号这个
0: 瓦
1: 纳
0: 肯
1: 啊，他上来之后我觉得作用挺大的。
0: 嗯，右路传到后点，左侧这是特罗萨德，一对一
1: 啊，角球，
0: 对，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今天是给美国队防线带来很大压力，制造了很多混乱。
1: 他从小组赛一直踢到现在，这个边路啊打得非常出色。
0: 这球慢动作看着怎么也像是特罗萨德自己出的。哎，好球，又是内部直传，卢凯巴乔
1: 啊，这是四传四射呀。
0: 对，但是在线路上没有队友。
1: 今天感觉到美国的进攻老是提不起来速。
0: 嗯，
1: 这中场掐得真狠啊！这样，
0: 拉斯坎，
1: 你看这包括这个十七号，哎，迪尔曼都是永远都是背身，就不让你转身。
0: 对，
1: 所以这个在中场拼抢来讲呢，比利时这个布防还是可以的。
0: 迪尔曼拔了弓。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这个球库尔图瓦出击，也没有把球直接留下。
1: 对，因为防守队员呢挡住了他视线，所以他这下呢没敢接。
0: 但是巴洛贡他的启动速度确实是真快，
1: 哎，真快。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还有不到两分钟。麦克尼，美国队想提速的时候，他们的传球意图也被对方预判出来。
1: 这两下是非常漂亮。
0: 还是斜传转移。力量太大了。本格伊，
1: 对，我们看整个这个防守阵型，其实比利时还是往中间靠的比较多。
0: 嗯，

0: 美国队这一套常规的，甚至可以说，哎，
1: 这球又出现传球一个失误。
0: 对，这就是之前说的，今天好球，
1: 这下漂亮，德斯
0: 直传巴洛贡到禁区里，角球。
1: 哎，25号恩戈伊这下贴的也好。
0: 再来看一下蒂尔曼刚才这个传导，直接把球交给了德斯特。

0: 普利西奇，这个落点相当于回传库尔图瓦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利时队暂时是凭借着德凯特拉雷的两粒进球2-1领先着美国队。帮助美国队一度扳平比分的是蒂尔曼，但是马上他们又丢掉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球。这是美国队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考验。而比利时队很明显上一场比赛逆转击败了对手晋级之后，这场比赛球队可以说是斗志昂扬。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哇，大哥好厉害，
1: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4: 天然草本原料，派奇炖饮，
2: 原罐蒸炖派奇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哎，美国队这开球没有直接把球开出边线去啊，相当于把球权交给对手了，运动战当中直接交给对手了。好，下半场比赛美国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比利时队从左向右来攻。

哎，这个球有没有机会把球重新领下来？特罗萨德脚下很快，迪莱曼斯球丢了，普利西奇，两个人过来包夹，

0: 罗宾逊。对，对抗强度一上来，今天美国队确实显得就比较粗糙了。
1: 嗯，
0: 这和之前几场比赛相比较游刃有余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在比利时中场的一个紧逼情况下，他这个出球啊失误有点多。
0: 嗯，蒂尔曼的带球突破制造了对手犯规。突然前插麦克尼，禁区前球没有完全停好。就这场球呢，美国队在之前比赛里能够利用自己出色的运动能力来弥补回来的这个部分，现在不存在了。
1: 对，因为今天比利时呢在中场这种逼抢啊加抢啊做得非常好。
0: 对，而且整体的技术能力上美国队还是要稍逊一些，尤其是在这种高速的对抗高速转换的过程当中。
1: 对，包括经验方面。
0: 对，德斯特下去之后呢，现在在美国队的右路进攻，麦肯尼可能要更多的偏向那一侧，因为小雷纳上来之后基本是站在中场的中路。另外呢就是那一侧的边后卫弗里曼也要更多的上来。
1: 罗宾逊
0: 一点，外围美国队重新把球权又控下来。亚当斯，蒂尔曼，哎，这个回传力量稍小，理查兹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把球先开出去，
1: 对，
0: 要不然让对方抢走了。
1: 因为比利时呢防守呢把中路收紧之后呢，你看像那个左路的这个普利西奇呢，都得是回撤拿球，然后再找同伴打二过一。
0: 对，
1: 他这种要想从中间打进去是很难的。
0: 没犯规。的凯特拉雷，里姆，蒂尔曼，麦克尼到左路，小雷纳，弗里曼胸部停球，想要挑球过。
1: 对，但是第二下其实连接同伴跟得慢。

0: 这个现在估计昨天英格兰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每名球员对于这个广告牌啊，可能都有点心理阴影。亨德森翻广告牌的时候把手摔骨折了。
1: 哎呦，这下确实离得太近了。看这下
0: 前点顶出来，外围还是比利时队。后点，这球离门将比较近，弗里斯看看有没有快速转换。美国队今天自己因为受到对方限制比较多，所以速度也打不出来。
1: 对，就是他上，尤其上半身，就是进攻这速度打不出来，更多是倒脚。
0: 嗯，
1: 但是倒脚呢，他有时候自己的失误，传球失误又有点多。
0: 对，
1: 你看比利时的防守阵型就是一个四幺四幺阵型，但是呢，更多的就是把中路密集好。
0: 嗯。所以这恐怕也是波切蒂诺选择换上小雷纳的一个原因。好球，普利西奇！这个球在背后，蒂莱曼斯把球抢走了。美国队马上反抢，普利西奇还在地上躺着。美国队向裁判示意啊，普利西奇一直没起来，所以裁判先吹停了比赛。刚才这个球呢，普利西奇是。已经抡大腿要射门了，就背后呢球被蒂莱曼斯先捅走。再来看，
1: 等于他踢到了蒂莱曼斯这个后脚跟上了，
0: 对，
1: 等于自己给奔出去了。
0: 这个球其实很考验裁判临场的观察和他的第一反应，他的判断，因为像这样的场面在过去我们看的足球比赛里边，有的裁判就会吹，有的裁判就认为是防守方先算是把球权抢下来了，因为脚已经相当于把对方和球隔开了，所以这个很考验裁判，他应该现在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吹罚的压力。但是普利西奇现在已经起来了，打了攻二点球，外围罗宾逊
1: 啊，这后防是不能多带。
0: 对，落点不错啊，没停下来。
1: 对，这下呢，其实十六号弗里曼这下第一下没停好，
0: 所以还是美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可以说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了他们技术能力上的一些粗糙。
1: 对，其实他这下哪怕你不停，你往里端都行。
0: 哎，

0: 小雷纳倚住，
1: 哎，这两下做得不错。
0: 对，每个队需要有人在中场能这么拿球。
1: 嗯。

0: 左侧，蒂尔曼。亚当斯中路，雷纳，稍微伸了一点，巴洛贡没让这球出界，但是也没有找到队友啊。远端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
1: 嗯，
0: 这球还是出去了。
1: 我们能看到小雷曼上了之后啊，美国队进攻还是起了点特色了，
0: 嗯，
1: 啊，这球挑呢，如果巴洛贡第一点能拿到，那是最好。
0: 对，所以上半场比赛我们说美国队中场被对方基本上能拿球的三个点都被掐死了之后，波切蒂诺选择的换人调整，或者说他的思路就是我在中场中路再多一个点来拿球。
1: 对，因为在拼中场这方面呢，上半时的比利时还把这个中场控制下来了。
0: 对，
1: 所以呢美国队要想在边路上做点文章的话，他中路必须要有人能

0: 直传，洛宾逊。
1: 哎，就是这种传球失误啊，容易多了一些。
0: 还是，细节上把握不好，失误比较多。
1: 嗯。

0: 后场的长传球想打身后，
1: 这个
0: 守门员出来了
1: 啊！但是我们看，
0: 哎，
1: 看这下，
0: 弗里斯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哇，这个球还是进了！美国队这个球在干什么呢？
1: 对呀、啊，这守门员出来这下，其实把球分出去就可以了。他停一下之后，好像在找人。
0: 弗里兹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1: 对，
0: 球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竟然忘记要出球了，让对方从背后对他进行了干扰。
1: 应该进球的还是二十号
0: 法
1: 纳
0: 肯，
1: 哎。
0: 啊，这样的话，比赛第57分钟，美国队的意外丢球让他们已经落后两球了，比分来到3-1，比利时队领先。
1: 法纳肯这下打得也特别聪明，他没有就是说选择这种，比如说像咱们选择吊啊或怎么样，他作为最稳的一个推。
0: 对，
1: 你看就这下，本来出了就行了，结果他自己短路了。
0: 他一抬头发现想要短传，面前没有队友
1: 啊，
0: 又没做好准备要把球开大脚，就晃了这一下，让对方直接把球给断了。
1: 哎，你看法纳肯这下推的这下特别轻巧。
0: 对，哇，弗里兹这一下真的是难以想象。
1: 对，但是呢，17号啊，德凯特拉雷啊，这下也聪明，捅这下很重要。
0: 嗯，而且这个球里姆其实也有机会把球破坏掉的，但是他竟鬼使神差的让球从自己的脚边溜过去了。
1: 对，因为里姆选择了一个跳，一跳自己重心倒没了。
0: 再来看一下，这是裁判视角啊，来看刚才法纳肯的这脚射门。这是美国队的守门员弗里兹莫名其妙的一次失误。
1: 嗯，
0: 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
1: 这两下摆脱非常漂亮，但是传球、
0: 右脚是真不会踢啊，
1: 右脚是只能当立足是吧？
0: 对。巴洛贡，迪尔曼，这球是犯规的、啊、
1: 对，他还想再走个裆，但是呢，这下让那个迪莱曼斯给看出来了。
0: 比利时队换下卢凯巴基奥，换上多库。另外也要把今天直接参与了三个进球的德凯特拉雷换下，换上卢卡库。
1: 他这样多库还是打他习惯的左路，
0: 嗯，
1: 然后呢，十号特罗萨德还是回到了右路。
0: 对，今天卢凯巴基奥和德凯特拉雷这两个人的发挥真的都相当的不错
1: 啊，
0: 很出色。
1: 那个是德凯特拉雷是两射一助攻，
0: 对，卡库这球能直接转身，根本没有人贴他。
1: 哎呦，这下有点动作太大了。
0: 是的，蒂尔曼就是奔着迪莱曼斯来的、
1: 啊、
0: 他要吃牌了。美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经过换人调整，一度是能够进攻端稍有起色，但是在丢掉本场比赛球队第三个球之后，美国队好像有一些没有足够的战斗意愿了。这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比利时队现在把多库和卢卡库给换上来，其实呢是在 给美国队一些警告，就是当你比分落后想要全力压上去进攻的时候，你的防线上还得时刻有一根弦想着，哎呦，我这旁边还有多库，还有卢卡库这种人，
1: 对，还得考虑自己的防守别出现漏洞，
0: 对，所以这是一种博弈，给对方一种牵制。泰勒亚当斯被换下，换上了九号佩皮，下一个中场上一个前锋，
1: 对，这肯定是要加强进攻了，所以呢佩皮上来呢有可能跟这个巴洛顿两人变成双中锋，
0: 对，转身巴洛顿
1: 这下还是快，
0: 第二下烫大了，
1: 二十五号恩戈伊啊，这个防范也是非常机敏的。
0: 对，蒂尔曼这球也没停下来。
1: 对，他是传球的这个罗宾逊啊，这球传的也是没到落点。啊，看这下，
0: 卢卡库在干扰里姆。转到左侧，罗宾逊这球出了，
1: 这下呢自己胸停之后，因为球的这个速度还是挺快，所以呢自己没控制好。
0: 现在呢美国队因为两个球落后，所以波切蒂诺的换人啊，让他们在场上这个阵容其实不是很均衡，有点头重脚轻了。
1: 看巴洛顿这下啊，今天啊，巴洛贡啊，让这二十五号啊，恩格伊啊，一直贴身紧逼。
0: 对。小范围局部，犯规了。
1: 这本来是美国队十七号迪尔曼想踢的一个随意点的这种球，结果让比利时两个中卫和边后卫给倒得够呛，然后呢最后自己做了一个犯规。
0: 第二落点多库倚住对手，转身索库到了禁区里，球门球。多库对于裁判这个判罚不是很能理解。
1: 啊，但是这下呢，美国队的十六号弗里曼啊，防的是卡位卡的不错。
0: 面对一个满体能状态的多库，他基本上速度上也没输。
1: 对。
0: 这是多库的传球失误。
1: 其实刚才后卫一直等多库反插呢，结果多库也没动。

0: 找不到太好的出球点啊。一路带一路找，就是找不着接应点。哎，又是罗宾逊，这一次他跟自己俱乐部的队友卡斯塔涅两个人是来了个亲密接触，
1: 这是有点着急了。
0: 对，再来看，没刹住车，卡斯塔涅已经把球拨出去了，但是他还是撞在了卡斯塔涅的膝盖上。

0: 啊，这下闪身闪得不错，
1: 对，倚得不错，蒂尔曼。制造了犯规，贝尔哈特，球已经出界了。
0: 所以今天啊，就感觉到美国队呢，他这个传球啊，失误率还是多。
1: 对，总是让自己接应的队友很难办。
0: 对，要不这个停球你不好停，要不就容易停出界。
1: 对。裁判在，哎，和巴洛贡还有恩格伊两个人都在交流。
0: 嗯，
1: 裁判看这两个人也看了半天了。
0: 这个巴洛贡之前有前车之鉴，然后呢，这个恩格伊呢也是可能有手上动作。
1: 那现在美国队两个前锋顶在前面，接不到中场给他们的输送的炮弹。
0: 对，其实我们之前看啊，七号小雷纳上来之前呢打后腰还能调度一下，
1: 嗯，
0: 现在呢他跟哎同伴换了个位之后，他到前头去之后就中场没人组织了。
1: 麦克尼交给弗里曼，还是麦克尼，这点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顶出来，有机会，左脚打门稍稍偏了一点点，太可惜了。
0: 对，
1: 贝尔哈特
0: 这下还是形成了威胁。
1: 贝尔哈特在完成这脚远射之后，也在鼓舞着球迷和自己队友的士气。再来看，
0: 对，这下打得很漂亮，
1: 对，
0: 而且球也压住了。
1: 这一脚球其实打的质量相当不错，
0: 对，算是滑门而出。

0: 来，麦肯尼把球领走了，没有犯规。
1: 感觉到比利时多库上场之后呢，好像还没有完全融入在比赛节奏当中。
0: 对，卢卡库，对方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了。范德肯转移到右侧，
1: 漂亮这下。
0: 特罗萨德，罗宾逊把球断了，这是美国队一个机会。佩皮，
1: 这个还是说呀，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中场啊，迪莱曼斯的位置啊卡得特好。
0: 对，就是牢牢卡着美国队的这个接应的这条线路。
1: 对，他这位置卡得好呢，而且他还能调度，这就厉害了。
0: 前插还能射门呢，这就是迪莱曼斯，他确实很全面。
1: 所以我们说呢，比利时呢中路有八号迪莱曼斯，边路呢再有十号特罗塞德，那这个就活了。
0: 这个球呢是多库想要用出他的绝学招牌技能，就是脚底拉球转身突然提速过人，麦肯尼是早有防备，直接一把把他拉下来。
1: 这下转移球呢力量有点大。
0: 小雷纳直接找巴洛贡，第一下解围没踢到，巴洛贡有机会到禁区里，巴洛贡线路太正了，
1: 对，他角度太小了。

0: 其实你看给巴勒贡传球的刚才还是七号小雷纳，
1: 嗯，
0: 就是他要是在后头啊调度啊，其实他调度挺好的，
1: 他是能出球。
0: 嗯，
1: 刚才比利时队中卫梅赫莱解围也失误了，
0: 对，因为他那个球传的点好，
1: 对，
0: 所以造成这个后卫呢伸脚很难。
1: 麦克尼还是找巴勒贡，分到边路，弗里曼低球角球、
0: 啊、还好这个下把球给挡出去了。
1: 这段时间美国队迎来了一波进攻的高潮，
0: 对，刚才幸亏是比利时中卫四号啊梅赫莱这下把球给破了出去，
1: 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争到，库尔图瓦出来把球拿到，佩皮，贝尔法特，
0: 这段时间呢美国队的攻势其实有点起色了，
1: 嗯，这个起色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他们终于打出来了比较擅长的速度，
0: 嗯，
1: 贝尔哈特高球到身后头球摆渡到中路，二点球恩格伊解围了，边线球巴勒贡

0: 走路，罗宾逊啊，卡斯塔涅对他的习惯真是了如指掌啊，
1: 就是他走内线啊什么这些他都清楚，
0: 对，
1: 所以早有防范。所以你看美国队如果说七号小雷纳能在后头组织进攻，那就效果就不一样。
0: 是，还是罗宾逊落点不好，多库能不能起来，
1: 看看多库啊，
0: 突然提速想生吃对手，哇，弗里曼这个球没有拦下来，多库
1: 看理查兹，
0: 卢卡库
1: 看这下
0: 啊，多调整了一步，还是多库，特罗萨德，特罗萨德，
1: 哦呦，这下奔着后脚去的，
0: 是的，
1: 幸亏理查兹把球解围出来。
0: 比利时队进攻还没有结束，卡斯塔涅，落了阵地啊！比利时队控一控节奏，
1: 这都是经验。
0: 是，
1: 其实来讲就是如果没有好的机会，那就把球控制下来。
0: 拉斯凯，抹到禁区里了。斜回传，
1: 哎呀，这下多库没有跟上。
0: 是的，其实美国队感觉中后卫防守又稍微有点走神。
1: 啊，这个回抢，裁判吹了犯规。
0: 裁判那个手势的意思是他其实吹的是之前那一下啊，卡斯塔涅。哎，吹的这一下，当时直接把这个佩皮给拉开了。麦克尼。抱了贡脚后跟，这个球其实恩格伊防守也是带着预判的。
1: 对，恩格伊其实今天防这个巴洛贡啊，我觉得基本上算成功。包括他做了几下回蹭这个做球啊，其实都能有一个预判。
0: 对，刚才那下啊，漂亮，哇，这个假动作的变相找到多库，犯规了。
1: 这个要是防守多库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扳倒。
0: 对，
1: 这速度太快，而且呢他重心低，身体也好。啊，这下想后蹭给多库。
0: 比赛常规时间剩余已经不多了，美国队现在是两球落后，场边呢双方都准备进行换人调整啊，都是各自剩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了。好球，蒂尔曼，
1: 你看还是八号迪德曼斯这下回家，哎，把球给捅走。
0: 对，
1: 就是我们说呢，他其实在这中场这个作用啊相当大。
0: 是，而且蒂尔曼他的个人处理球的习惯性的节奏在美国队需要追分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慢，
1: 对，他那个节奏呢完全是跟大家不太一样。
0: 对，美国队如果是顺风球的话，他的特点能进一步被放大。但是现在逆风球就显得有点慢。好，场边进行换人调整，比利时队要换下特罗萨德，换上萨莱马克斯，还有维采尔。换下了拉斯卡，还有特罗萨德。
2: Number 10, Leandro Trossard, replaced by number 22, Alexis Sandberg. Number 23.
0: 梅塞尔上来这个用意就比较明显了，再把中场再加固一下。
1: 对，而且这也是老的黄金一代啊。
0: 对，好球，蒂尔曼的直传找到罗宾逊，横传
1: 啊，这是只有一个二十号巴勒贡的包抄点，
0: 对，
1: 同伴没有跟上。还是找五号罗宾逊，
0: 美国队在左路，贝尔哈特伤停补时四分钟，

0: 乔雷娜转身了，晃开多库，横传巴洛贡一漏，这球还不如自己领一下。
1: 对啊，这自己领了更合适，因为后头没人。多库

0: 多库被对方踢了一下之后倒在地上，裁判专门还过来示意一下攻防有力，所以没吹。但是萨莱马克斯球丢了，罗宾逊
1: 身体护得非常好，哎，把球卸得也好，很好。
0: 对，美国队最后的换人调整，换上了18号阿尔福斯滕，还有19号哈基赖特，换下了巴罗贡和安东尼罗宾逊。这样的换人也基本上代表着波切蒂诺已经接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1: 来，
0: 梅里士队翻抢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1: 卢卡库替补登场，这个进球率也算是效率很高了。
0: 没错，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比利时队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而卢卡库，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面对美国队他就有进球，今天又进了一个。
1: 嗯，
0: 其实美国队刚才我们说波切蒂诺的最后的这两个换人啊，已经是偃旗息鼓了。
1: 对，更多的是让这些其他没有体验过世界杯的球员更多的上场登场的机会。
0: 对，而卢卡库的这个进球则彻底成为了西雅图球场的一个消声器。
1: 嗯，
0: 让现场将近7万名的美国球迷变得鸦雀无声。再来看一下小角度右脚的打门，直接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里边，当然是来自于比利时队两名球员在对方底线附近联合起来的加强。美国队在今天的比赛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最关键的是他们在心态上也比较的没有完全调整好。
1: 对，
0: 心态上比较弱一些。

0: 好，这场比赛结束，我们要恭喜比利时队，4-1的比分淘汰了美国队，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8强当中。而下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将去到洛杉矶来面对西班牙队。啊，这一场比赛。 比利时队从头到尾给人展现出来了一种准备非常充分的心理状态，同时他们在场上无论是个人球员的能力，还是技战术的发挥，都要比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更胜一筹。而对于美国队来说，这一场比赛也意味着他们结束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征战的脚步，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了。而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在16进8的这一轮。 3个联合东道主都已经被淘汰出局，看得出来美国队的球员们在赛后还是比较的沮丧。他们在赛前应该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最终会走向这样的方向，会以这样的比分来结束。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啊，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是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四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十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一个九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四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他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九环，第三局的最后一支箭，
九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啊，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一支9环。

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饰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石环。两个石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石环。十环，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0: 呢？
1: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9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击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啊。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

0: 还四个就还。
1: 拿一根，拿一根，我怎么兄弟？对，我说拿一根，拿一根，我怎么兄弟？
0: 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3个10，3个9。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8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

是啊。

0: 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嗯，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嗯，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嗯，没有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世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2: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1: 给到篮下，
2: 二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1: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2: 很强硬啊，王哲林。
1: 因为在赛前的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2: 是的，
1: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2: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1: 王哲林一攻一防，
2: 一攻一防，
1: 反击
2: 李洪权攻胡金秋，
1: 4-0的开局。
2: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一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 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

0: 德赛对功利线就很坚决，
1: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0: 给到福格，
1: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0: 7-0梦幻开局啊！
1: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0: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啊！
1: 不要弧顶球
0: 啊！要桑普森，
1: 伍德文点到了李洪全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0: 还是
1: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证券如何应对？
0: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桑普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1: 上海九狮的防守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
0: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1: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0: 是的，
1: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0: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1: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0: 哎，上海打得太快了，
1: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伍德文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0: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1: 伍德文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0: 断了。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台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0: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1: 好球啊！
0: 这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4分钟不得分啊。
1: 哦，张镇麟啊，
0: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1: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狮的每一个细节里。
0: 对，
1: 篮板球的顶抢，
0: 对
1: 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0: 下降，又是张镇麟抢断，
1: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0: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1: 三分球，
0: 正加的时候。
1: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胡金秋，加击来得很快，
0: 抢断快攻3-1，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1: 这球伍德文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胡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0: 再给伍德文，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1: 直接选择三分。
0: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伍德文明显是非常适应，
1: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0: 开场到现在， 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1: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那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0: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1: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24秒为例了。
0: 是的，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特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1: 是，
0: 马尔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1: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0: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1: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0: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1: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0: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1: 非常不容易。
0: 对，又是李洪全
1: 一记三分，
0: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1: 你看上
0: 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
1: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0: 对，
1: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0: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1: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0: 卡尔林
1: 自投自抢
0: 没放进，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再抢再高，
1: 好球。
0: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1: 古德温再传，
0: 卡尔林来一下，还是没放进，
1: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0: 两犯。
1: 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0: 是，
1: 他是4记3分球，
0: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4个3分。
1: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

0: 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队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全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浙商人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文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大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9分钟是1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董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伦恩打赵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孙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孙明辉拿球马上顶上来，给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策动反击，
0: 三打三，布朗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明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在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布朗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商证券7分。
1: 到胡云修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种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啊。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球投射并不好啊，整体的命中率是20%多。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半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家人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福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1分钟都没打。古德温来了，
1: 古德温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发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场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贝弗朗这抛接，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啊。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

0: 起来，吴金秋，
1: 好球啊！
0: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古德温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躲、哦，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2: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0: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2: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0: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2: 是，
0: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2: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权。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狮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今天乱了，
1: 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1: 啊，复合马上就要换上来了。上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葛家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
1: 好，哦，
0: 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十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二加一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温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吕布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呀，
1: 塔克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

0: 卡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2: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2: 对，
0: 好球啊！又是赵佳人。赵佳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明辉、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人是站在一旁的。
1: 是，我们先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给到富哥，
0: 再掉。这个球无效，是从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啊，保护无效啊，
0: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哥，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富哥干拔三分，回三不沾。坦克
0: 有身体
1: 到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上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抽住挡拆，
1: 二垒的下顺再吃背球，富哥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李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文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哲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

0: 在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1: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0: 还是一股挡拆。
1: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0: 前锋飞出距离没进，
1: 胡格进攻篮板。
0: 胡格怎么在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1: 是的，
0: 很有能量感。
1: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0: 啊，是，
1: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一个边线球战术，
1: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0: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1: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0: 给到胡金秋。
1: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0: 垫防，你看李洪玄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1: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0: 连荣要中距离，
1: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是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0: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1: 再进一记三分。
0: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1: 对，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0: 是的，
1: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胡格
0: 没还上，
1: 远端没看，
0: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1: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0: 还是布朗很高位置的挡拆，
1: 还是点严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0: 严鹏飞这个虚实是防得不错，
1: 是，再给篮下胡金秋，
0: 这李洪玄防不了了，李洪玄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1: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0: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1: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0: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1: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0: 是，
1: 古德温自己都，古德温自己都乐了，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战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上半时继续由孙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3: 反超了啊！
2: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的比分。
3: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是失误了，换了一个顶角。胡金秋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2: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3: 这一下，但是您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2: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3: 戳了一下，
2: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3: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果然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哎，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胡金秋，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2: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对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3: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2: 欢迎今天观众陈荣，李天荣上换下的张镇麟。

0: 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1: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0: 3分球中，
1: 太轻松了。
0: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如果选择攻坚找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0: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1: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0: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示意，这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0: 是，
1: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0: 朱俊龙
1: 挑战王林，
0: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
1: 哇，
0: 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
1: 到指导人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云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云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林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突左手打进榜。哇，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福哥
0: 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铭徽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1: 对，
0: 孙铭徽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放回来了，孙铭徽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但孙铭徽是要自己的挡拆，彼得哈尔顿在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客场的嘘声
1: 啊，
0: 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吴哥，底角李洪权，
2: 三分球中了，
1: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2: 对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五中四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1: 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这种对抗啊，李洪权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铭徽第二犯，
1: 李洪权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拜谈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权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1: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1: 还是帮你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1: 孙铭徽起速，那这一次
0: 拦下
1: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1: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0: 古德温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1: 哈尔顿吃晃了，
0: 哈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1: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拦，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1: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0: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1: 是
0: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1: 严鹏
0: 飞了，
1: 他俩了。嗯，完全加上这次犯规是两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朱俊龙
0: 啊。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1: 是
0: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重，
1: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0: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1: 3分11中6，
0: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
1: 的
0: 状态了。
1: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0: 这球还是犹豫。
1: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0: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1: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0: 再挂硬攻，
1: 接着打，孙铭徽
0: 吸引两个人防守，
1: 给到
0: 家人，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振林出界了，
1: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0: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1: 很流畅。
0: 卡尔顿冲击篮筐，
1: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0: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1: 对，
0: 双方差四分，
1: 还是打得非常快，吹得非常快。张镇麟，直到严鹏飞，
0: 又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1: 是
0: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1: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0: 对啊，
1: 挡开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三个进攻球员，你可以选择自己来。
0: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佳仁三反，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反，赵佳仁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三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胡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孙明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失误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佳仁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被帽掉，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佳仁四次了，
0: 赵佳仁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3: 哦，给了孙明辉，啊哦、
0: 对，
3: 给了孙明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佳仁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佳仁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啊，
1: 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错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刘畅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

0: 不重，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

0: 之约。
1: 朱哥，你的联盟费就是两分，
2: 又是联盟费。
0: 上来这三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两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五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联盟费是走外弹。布朗顶着联盟费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三十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两分，卡尔顿两分，桑普森0分，四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给布哥，布哥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敢不敢防？他可以抢一个二换一，给了卡尔顿，如何的垫防啊，被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球偏的是比较多，哦，两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邓仁林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1: 回了一个
0: 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的吴肖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呢，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肖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篮板，

0: 为现在啊，赵佳人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1: 是，
0: 所以只能上无效，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1: 这一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人、孙明辉、胡金秋跟吴霄，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权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0: 对，改变极大。阿秋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1: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
2: 好高扑
3: 加一啊，
2: 这球打得真硬，
1: 顶着吴霄的防守，吴霄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0: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四五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1: 是啊。
0: 而且就是咱们讲那个小外援，很多人都会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1: 对，八中二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十二个
0: 。篮板，吴霄，
1: 这是双塔的作用。
0: 明辉自己来。吴霄连送两个犯规。
1: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0: 啊！看这次进攻啊，还是找古德温，啊，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1: 对，不让接球，
0: 不让接球。二林，刘征，
1: 最后是逼着刘征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0: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1: 这边古德温对孙明辉，
0: 明辉挡拆
1: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0: 又是吴霄
1: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0: 打球，
1: 这球上大了，
0: 篮下都是人啊，这个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1: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框，
0: 对，
1: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0: 一些双方就是消耗战，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霄连续3次犯规。
0: 哎，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1: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0: 对，
1: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0: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
1: 抱
0: 进，
1: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0: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

0: 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1: 我们说上赛季十二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三四十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十分钟一节了，
0: 对，
1: 现在已经拿了三十四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四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0: 现在上了朱俊龙，
1: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0: 篮板，
1: 有快有快，
0: 四老，半转换一打，
1: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0: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1: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0: 是，
1: 现在的双方。72-70，浙江浙商证券领先两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0: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征，再给古德温。
1: 现在啊，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李洪权接着打。
0: 刘指导也是赌一把，
1: 是
0: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1: 布朗有回应球，
0: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1: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0: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出的就很轻松。
1: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0: 这比赛消耗极大，
1: 是的。
0: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1: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0: 这是长篮板，明修，
1: 胡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0: 回去的双掩护，预布朗，
1: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0: 给了犯规啊，裁判给了犯规，
1: 给了两次罚球。
0: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1: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0: 三犯。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1: 是的。
0: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1: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0: 他防布朗、啊、对，
1: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啊。
0: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征呢、
1: 对，
0: 刘征去防布朗，
1: 之前一直是刘征在防。
0: 对，
1: 看看卢伟指导是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商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0: 是
1: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0: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1: 对，
0: 毕竟三犯。双掩护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1: 也是超远三分。
0: 朱文这球投进了，
1: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云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

0: 少。因为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2: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铁进！
2: 今天谁先打架呀？
0: 哇，
2: 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门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
2: 布朗17中9个三分，
0: 古德门要回来，也来
2: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2: 太无效啊！你说这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2: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0: 这一下，吴骁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2: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骁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2: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4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以及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2: 因为吴骁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2: 啊，赵家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4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2: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2: 李天荣，这球是应该被苏明辉给盖到了。啊，苏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2: 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2: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2: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2: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2: 古德温这一则
0: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2: 挑战
0: 打进
2: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4分，
2: 看看啊，
0: 加吗？还是不加？
2: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0: 张镇麟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2: 一股挡拆，
0: 王振林不上，
2: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2: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2: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2: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2: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亮打开，中西班牙，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2: 三分
0: 犯规，
2: 给了三分犯规，
0: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2: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2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泉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泉罚进，帮助上海九世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出，
0: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孙铭徽直接出，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敢亮剑，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起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泉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世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老
0: 王哲林的协防，
1: 空中
0: 底角孙铭徽
1: 怎么打，胡金秋
0: 又夹击，
1: 在于孙铭徽
0: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徽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通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泉，李洪泉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

0: 老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1: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0: 五十分，
1: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0: 不可思议。
1: 小巴黎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黎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0: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1: 41秒，
0: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20义务掩护，
1: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0: 来下周的林打进，单平了比分。
1: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0: 是，
1: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市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市不能犯规，
0: 还是调动。最后7秒，6秒，
1: 吴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0: 左边，我们抢断了，转换，你会有绝杀吗？
1: 三分，
0: 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1: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智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市，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我们将会看到，小组赛进行到了倒数第二组 K 组当中，葡萄牙队在第二轮的首场比赛。今天呢，要对阵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首轮比赛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1-3输给了哥伦比亚，而葡萄牙队呢，则是1-1战平了刚果金。所以在首场比赛过后呢，在这个组当中，葡萄牙队暂时拿到了一分，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首轮比赛过后呢，没有得分。今天呢，两队在首发阵容上都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葡萄牙队的门将1号科斯塔，后防线13号维加和3号鲁本迪亚斯两名中后卫。左边呢还是25号门德斯，右边20号坎塞洛。今天中场的双后腰23号维蒂尼亚，15号内维斯。在他们身前呢还是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11号菲利克斯今天获得了首发的机会。右边呢还是18号内托，顶在前面的是7号 C 罗。今天除了在后防线撤下了阿劳若，还在边路呢撤下了贝尔纳多席尔瓦，葡萄牙队呢换上了鲁本迪亚斯和11号菲利克斯，这是在防线和进攻端的两个调整。

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12号内马托夫，后防线2号胡桑诺夫，18号阿布杜拉耶夫，5号阿舒尔马托夫，在中场有7号舒库罗夫，9号汉罗别科夫，右边呢是24号卡里莫夫，左边13号纳斯鲁拉耶夫，在前场22号法伊祖拉耶夫、14号绍姆罗多夫和19号加尼耶夫组成了三叉戟。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还是沿用他们的3-4-3阵型啊，但是防守当中呢，退回来呢就变成了5-4-1。看一下葡萄牙队这个机会，比赛刚开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脚射门呢打高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开场之后啊，相比首战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葡萄牙队明显一上来呢就提速。第一场比赛他们在开场就慢慢悠悠的，虽然呢是由若昂内维斯呢先打进一个进球，但是整体的节奏呢一直偏慢，而且传球呢倾向于两个边路，没有向前更多的直接的传球啊，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相比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总结了很多，开场之后的节奏呢变化也非常明显，边路一个低传，这样的打法呢对于今天中路啊三名中后卫来组织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其实压力挺大的。虽然两边收回来呢，能够形成五后卫，但是呢，因为葡萄牙队今天纵向的穿插很多，所以呢，对于防线有五个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在防守当中有很好的一致性，否则葡萄牙队的这几名能力突出的攻击手啊，谁窜出去，都能在门前呢制造好的射门机会。另外防线上今天鲁本迪亚斯回归之后呢，葡萄牙队整个中后场他向前的传球能力呢也会得到提升啊。门德斯在左边，前插的速度非常快，门德斯给后点位置包抄。今天葡萄牙队在进攻当中啊提速提得非常坚决，所以让 C 罗呢相比上一场比赛有了更多直接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球门的空间。这是门德斯左路高质量的斜传打过来之后， C 罗在后点，这个球呢在他射门之前呢有一个反弹，对 C 罗最后的包抄来说呢就差那么一点儿啊。 C 罗也是以这个球其实传得不错了，就差那么一点儿。从刚才画面扫过来的情况来看呢，今天能够容纳8万个座位以上的休斯顿体育场呢应该是座无虚席的。葡萄牙队的第二场比赛由于首战没有全取三分，加上他们又排在倒数第二个小组，相对来说呢在每轮比赛呢都是靠后才出场亮相，所以一旦前面的球队打得好啊，在球迷内心呢肯定会做比较，会给葡萄牙队无形当中呢制造压力。但是这场比赛前呢，葡萄牙队其实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屏蔽外界的声音，来专心的准备这场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今天呢从比赛开场这5分钟，葡萄牙队前场的反抢力度还有提速的节奏都能看得出来，葡萄牙队这场比赛在赛前呢是做了非常充分的战斗动员的。刚才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回防，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场的那个机会，就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接到队友传球，右脚扣球来了一个克鲁伊夫转身，然后左脚打，这个卧射呢身体平衡没有维持住，有点打滑了。这样的强度这样的速度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开场之后的适应能力啊提出了很高的挑战。他们顶在前面的是队长14号绍姆罗多夫。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有3个首发换人，上一场比赛首发的1号尤苏波夫、6号莫兹戈沃伊还有乌鲁诺夫今天都被换下了。内托来到右边，回给身后射门，哇 ！C 罗抓住了机会，在前点接到这个凌空传球，横向扫射 ，C 罗终于破门了。这场比赛是 C 罗的第24次世界杯出场，他追平了克洛泽，超越了马尔蒂尼。进球之后呢 ，C 罗完成了自己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壮举，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

这个前点啊，C 罗的前插意识非常出色，关键是身体状态今天调动得很充分。进球之后，展现出了标志性的庆祝动作 ，Sue 和现场的球迷呢完成了互动。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内托突破之后，边路队友下底传中 ，C 罗是从中路迂回到了前点，防守队员呢没跟住他啊，这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后防线虽然人多，但是一旦葡萄牙的攻击手跑动着横向扯动起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呢就面临着交人交代不清楚的问题。刚才 C 罗是绕到了阿卜杜拉耶夫身前，这个球呢其实要吃准位置接到触球点啊是不太容易的，因为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在 C 罗跑过来的时候呢是凌空迎着他过来，但 C 罗凭借着自己41岁仍然超强的身体素质啊，仍然像超级跑车一样养护着极好的身体状态，在前点完成了这个难度极高的凌空扫射，帮助葡萄牙队1-0领先。他成为了世界杯决赛圈历史上第二年长的破门选手，在他身前呢就是米拉大叔保持的记录。如果 C 罗能够维持这样的身体状态，下届作为东道主还能够进入葡萄牙队名单的话，那很多记录呢将会被继续打破。这样的比赛开局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今天压力会非常大，作为首次参赛的球队，第一场面对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队实际上就算是交了学费了。那场比赛呢，法伊祖拉耶夫帮助球队进了一个球，一度将比分扳平，但是法伊祖拉耶夫将比分扳平之后，仅仅过了5分钟，哥伦比亚队就重新领先，并且在最后时刻锁定胜局。门德斯今天开场之后啊，他非常兴奋，提速让这侧的防守队员呢很吃力。卡里莫夫回防过来，但是即便是这侧呢，胡桑诺夫啊也能够在这边盯着门德斯，但门德斯今天这个兴奋的状态让他的速度啊感觉更快了。胡桑诺夫呢不仅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防线最快的回追的球员，他在英超俱乐部曼城队啊，在联赛里他也是数一数二的快速的回防球员，很多边锋都跑不过他，但今天感觉开场之后，葡萄牙队的整个边路进攻啊，给胡桑诺夫制造了巨大的压力。这是刚才卡里莫夫直接顶到了菲利克斯的小腿侧面，这侧没有护腿板保护，是一个比较鲁莽的犯规。刚才犯规的卡里莫夫呢，在2007年出生前 ，C 罗已经完成了自己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经历。今天对卡里莫夫来说呢，是一场很重要的考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看看能不能够在右边呢顶住努诺门德斯带来的冲击。葡萄牙队这次掉了后点，门将伸手打了出来，远射。今天相比上一场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葡萄牙队在整个中场呢明显提速了，很多传球减少了横向转移，而是更多的把球权呢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让他往前打，制造更多的破线的传球。这样一来呢，葡萄牙队整体的进攻提速感非常明显，加上两个边路努诺门德斯和另外一侧坎塞洛啊，今天在进攻当中也大幅度的压上，专门限制乌兹别克斯坦队退守之后中场两侧的防守。所以呢，整体来说进攻端啊，葡萄牙队可以说是三箭齐发，三个边路都很有威胁。相对来说，乌兹别克斯坦队如果卡纳瓦罗要想让球队反击当中打出威胁，右边的卡里莫夫任务会更重一些，防守的时候他得回来，进攻当中呢他得推上去，这样呢就可以跟左边的法伊祖拉耶夫把宽度充分。

分的利用起来，让中间的绍姆罗多夫和加尼耶夫啊来交叉跑位。C 罗现在回到中场要球，回做维蒂尼亚。这个局部呢人员比较密，所以葡萄牙队暂时没有选择强攻。如果边路没有很好的下底传中的机会啊，今天葡萄牙队队员呢宁可先把球控制住重新交回来。那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呢，就是今天不管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 C 罗回撤，他们都能够及时的得到维蒂尼亚和让内维斯给出的向前的传球，而不是像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沉迷于在后场和外线自己对球的控制。这种低速控制其实是有利于对方去重新布阵防守的。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就缺少节奏变化，今天节奏的变化呢就非常丰富。13号是中后卫维加，上一场比赛他搭档的阿劳若，两个中卫呢上一场比赛也是首次搭档，在默契度上呢不是特别够。

好球，这个球边路拿过来之后呢，瞬间在中间和右侧呢都有接应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没有停顿，直接扫到中路，想给菲利克斯以及 C 罗创造射门机会。但这个球呢，虽然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但后插上的葡萄牙队员速度很快，马上造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又一次犯规。因为在这个拉扯过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都是跑向自己球门方向，在这种时候呢，防守队员是比较容易犯规的。刚才是中场回防的汉罗别科夫，他是面对自己球门方向往回扑，这种时候是最容易犯规的，从背后拉倒了内托。虽然在他面前四名后卫已经站定了，但是这个球呢防守的彼此呼应了，没有交代好，汉罗别科夫呢还是靠个人去扑对方的进攻球员来完成防守啊，造成了犯规，吃到了黄牌。对，葡萄牙队在弧顶位置获得了一个位置绝佳的任意球。 C 罗、内托还有坎塞洛、若昂内维斯都在聚拢到一块商量这个球打什么战术。葡萄牙队本届赛事呢，他们的定位球变化非常多，有一部分战术呢是围绕着 C 罗的跑位设计的，还有一些呢是利用节奏变化把对方的阵型带乱。当然这个球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因为距离近，所以他必须得把人墙的数量得摆够啊。 C 罗在做着罚球准备，看起来这个球他要来罚。门德斯呢左脚也可以有很好的角度，显然 C 罗的重炮呢对于对手有很强的心理威慑力。门德斯助跑射门漂亮，葡萄牙队这次是 C 罗假射，门德斯真打，利用巨星的虹吸效应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来，有门德斯突然发炮，而且打的球门的下角，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人墙排得多，所以这个球呢葡萄牙队门德斯打一个低平球，反而门将的视线呢会最大限度的受到干扰。葡萄牙队这个球打得非常聪明，一方面呢利用 C 罗的影响力和威力吸引了防守队员的注意力，另外一方面呢拆墙的队员的配合也很默契，三个人同时跑开，干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墙起跳的时机。而门德斯选择打一个半高球，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人墙排得很多，你看这个球过来的时候，实际上门将啊都等球飞过人墙了才发现，所以

0: 这个战术葡萄牙队完全叫因地制宜，完全是吃透了乌兹别克斯坦队防区布防的结构，打出来的一个非常精准的战术，帮助球队2-0领先了。因为距离近，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呢难免要增加人墙的人数，但是增加人墙的人数之后，门将的视线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阻挡。这个半高球呢打了一个突然性，而不是纯粹找线路的刁钻角度。门德斯这个球呢速度也很快，这种球一旦能穿过人墙，门将是来不及反应的。卡塞洛开场1-0领先呢，顺利的打破僵局，但很快呢又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比赛对葡萄牙队踢起来，相比上一场对阵刚果基呢会轻松不少。而且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不管是对世界杯的赛制、世界杯的节奏、世界杯赛场的压力，这些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脚呢，他们都需要通过实战去适应。今天第二场比赛对着状态突然起来的葡萄牙，显然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还不是很适应对手的这种变化。虽然他们的主教练卡纳瓦罗作为球员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但是对卡纳瓦罗来说，今天这场比赛面对葡萄牙队一上来既定战术的提速和临场战术的针对性调整，卡纳瓦罗现在也只能指望球员们在场上先顶住压力。首先呢，第一个球啊，葡萄牙队抢得很难，但是 C 罗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呢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而刚才这个任意球，你要说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有什么大的问题呢，在原则上也没问题，而且卡纳瓦罗对于定位球的防守呢肯定设计的会考虑比较周到。但是这个球胜就胜在葡萄牙队自己的临场变化，他在战术设计完了之后呢，他还有一个射门前的调整和变化，另外拆墙的人在节奏上配合的也天衣无缝，所以只能说他们这个战术打得太好了。过早的两球落后，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呢，球员反倒应该把身上的包袱啊及时的卸下来。C 罗今天进攻欲望非常强，这脚球可不是随便打的，在中圈这个位置啊，虽然主裁判第一时间吹停了，但是 C 罗呢将球踢远，首先呢延缓对方的开球，让葡萄牙其他的队员呢能够喘口气儿，因为刚才这个阶段葡萄牙的队员呢都在退守，都没什么触球的机会。所以作为前锋呢，脑子里时时刻刻有防守的意识，这就是一名好的前锋。这种防守意识的体现呢，不仅仅表现在锋线上去压迫对手，而是当球权出现停顿或者转换的时候，能不能够延缓时间。哇，这个球法伊祖拉耶夫坐下来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队加尼耶夫也没多想，直接就打一脚，没想到收到了奇效。虽然刚才 C 罗已经尽量的帮队友争取调整和休息的时间了，但是葡萄牙队显然在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力还是没跟住，让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加尼耶夫这脚球呢打得也很好。再来看一下，坎塞洛呢被法伊祖拉耶夫抢了下来，加尼耶夫就打这个球。法伊祖拉耶夫存不存在先犯规，可能得视频裁判组重新检查一下。但不管怎么说，这脚球打得很漂亮。射门既坚决，触球又精准，啊，看来还要重新检查一下法伊祖拉耶夫抢断的时候，看来还是先犯规了。
1: After review.The attacker number 22 didn't play the ball and committed a foul. Final decision.
0: 22号法伊祖拉耶夫在进攻当中抢断的时候犯规，被主裁判将这次进攻吹无效。卡塞洛在。

带球的时候被法伊祖拉耶夫啊先扫腿了啊，没有碰到球，所以这个球呢是坎塞洛呢实际上被踢了之后啊，把这球呢给捅到了加尼耶夫的脚下，形成了意外。但不管怎么说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前场抢，看来是能抢出一些机会，只是他们要注意抢的时机，减少犯规。刚才进完两个球之后呢，葡萄牙队在退守过程当中啊，后防线瞬间感受到了对方的压力，因为在前面的半个小时，乌兹别克斯坦队确实摆出5-4-1的防守队形呢，也没有太多机会往前推，而且前场的进攻人数有限，所以给卢本迪亚斯以及中后卫维加制造的压力啊也不是太大。但是突然抢上来这一下，法伊祖拉耶夫因为他个子小，身体轻，启动快，他面对卡塞洛的时候啊，这横向扯动钻过来的时候，他有压迫的优势，所以卡塞洛呢也得注意了。葡萄牙队的防守经验比较丰富啊，刚才及时封住了对方的破线的企图啊，就是在内部空当身前后腰及时站了过来，把乌兹别克斯坦队向前的直塞球啊直接拦截下来。这就是法伊祖拉耶夫，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啊，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个级别的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虽然身材不高，但是这名队员的球风呢很硬朗，敢对抗，而且在前场呢跑动积极，对球队整体的进攻带动作用非常突出。这脚任意球挂后点啊，太深了。说到任意球呢，努诺门德斯帮助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打进的第二球，使他成为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以来葡萄牙队第二位在世界杯上直接任意球破门的球员。在2018年世界杯 ，C 罗当时对阵西班牙的比赛有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得分。前场犯规了，菲利克斯这次菲利克斯呢是去抢中后卫阿卜杜拉耶夫啊，抢得比较凶。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形推上了之后啊，他这个三中卫的站位就比较清晰了，两个边路现在非常激进的推到了两个边锋的位置，重新回到了开场我们说他们可能打的3-4-3。绍姆罗多夫回做再反差啊，这个球带着一点倒旋，所以落下来之后啊没有再往前走，跑到法伊祖拉耶夫身后去了，让他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反倒是给门将科萨帮忙了，要不然这球迪奥哥科萨出来还真不好说会是什么结果。

本德斯，今天开场之后啊，他完全踢成个左边锋了。尤其是比赛一开场，葡萄牙队就气势汹汹，在进攻端大做文章，所以呢，在左下角的比赛趋势图上面，葡萄牙队这场比赛上半场的这个温度计啊，也基本上一直是在为他们加温。而内托呢，今天来到右路之后啊，突破更坚决了，下底更坚决。上一场比赛是替补登场的孔塞桑在这侧，马丁内斯呢发现孔塞桑上来之后呢，在这侧的突破啊，能够带来更直接的威胁，所以今天呢，直接把内托挪到了这边。孔塞桑还是作为球队的后手，撤下了上一场比赛习惯内切的贝尔纳多席尔瓦。今天整。

体调整呢，就是减少横向，增加纵向。好，速度一下又带起来了。菲利克斯外脚背，这个球他是想做给布鲁诺·费尔南德。

主要是指把球和对方的进攻人都放在自己的同一个视线的扇面里。如果你是面对自己球门频繁高速回追，你很难把进攻人和球同时观察，就容易出现看球不看人的情况。但是上半场比赛呢，按照葡萄牙队这个节奏啊，今天确实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球员呢都处于很难同时看球又看人，这在防守中呢是最难受的。场边替补球员们看到场上葡萄牙的主力们今天踢得如此酣畅淋漓，相信在场边呢应该是跃跃欲试的。卡里莫夫把球给身后的队友，刚才因为看到场内自己几个接应点都站定了，这球不太容易发出来。现在有了五秒必须发出球的新规之后啊，很多球队发现迟迟的不捡球呢，这种延缓方式啊也不太管用，所以呢从第二轮到后半段开始，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换发的战术，就是第一个人上去先发，如果发不出来呢，在倒数结束前呢，赶紧先换个人再发，这样变相的把时间呢变得更充裕。这边反击来了 ，C 罗给一个身后，机会不错，推射漂亮，葡萄牙队再度将比分扩大，还是简练的反击，由 C 罗完成致命的终结。这应该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的，两个人都跑出了他们最喜欢的进攻方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了一个非常舒服的提前量，让 C 罗在跑动当中能够完成射门前的最后调整。这个球呢，因为门将准备出击去封堵他的近角了，所以 C 罗要推远端，但是推远端，考虑到他是右脚推，容易往外转。我们看看最后球的运行轨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观察了一下左边的队友的位置，发现菲利克斯的速度没有优势， C 罗已经跑起来了，所以他给了个提前量。最后 C 罗推着一下步点调得非常合适，带着一点搓球的感觉，所以皮球在最后阶段呢，皮球在最后阶段是带着往里旋转的弧线，如果直直的推的话，这球很有可能会往外转。 C 罗这个球虽然是一个一对一的推射，但是他最后的把控，这种尖端技术的把控，帮助葡萄牙队确保了第三个球稳稳的打进。这个球必须要保证球在最后的滚动轨迹上能够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因为防线拉扯的空档太大，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两个丢球的过程当中啊都很难受。进了一个直接任意球，然后 C 罗进两球，他已经超越尤西比奥了，成为了葡萄牙队在世界杯历史上葡萄牙国家队的头号射手，打进十球。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全队队形推上了之后，这个3-4-3呢在中场的拦截没有办法把葡萄牙队整体进攻有效降速，就是葡萄牙队只要维蒂尼奥和若昂内维斯这两个中场队员愿意把球权让渡一些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愿意让球更多更快的向前走，乌兹别克斯坦队确实凭借着中场的双后腰汉罗别科夫和舒库罗夫是很难限制葡萄牙队向前推进的起速的。那一旦第一下通过中场的速度起来，后面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这个球没传好，这个球如果是
推一个脚下

横敲过来 ，C 罗可能已经帽子戏法了，而且 C 罗就在菲利克斯的身后。这球敲过来 ，C 罗大概率能够帽子戏法。菲利克斯呢，刚才最后这下触球没有处理好。强突没过去，中路防守队员位置站得还不错。

摆脱，打得有点仓促。再来看一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 C 罗的这个提前量非常舒服，这个球呢，再大一点会追不上，再小一点呢 ，C 罗的步点还没有调整好，所以他给的分量啊，结合着球速啊，是最舒服的。C 罗对门将的观察呢也很精准，关键是最后这条角度可能就留出了仅存的一条线 ，C 罗呢还是很精准的把球呢推进洞了。推进了远端这个十分角，就像是在高尔夫的果岭上完成了一记超长推啊 ！C 罗在动态当中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反过来说呢，上半场葡萄牙队打得这么顺，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就很难受。对方速度起来的太快，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每一次从前锋到后卫全都得高速回追，这个对于他们阵地战形成进攻的时候啊很狼狈啊，一旦丢球，全队的三条线呢就得高速的被扯回来，本身消耗也很大。但是没办法，葡萄牙的中场呢，光若昂内维斯和维蒂尼亚两个人加起来身价就将近3亿欧了。球星的个人能力本身很突出，加上今天他们又愿意牺牲一部分自己的控球权，让渡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队的整体节奏加快，所以这让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场的两名中前卫啊，很难照顾周全。本身在局部呢，他们人数上就是劣势，能力上呢，又相比对方的球星有不足，所以这种情况下，卡纳瓦罗的战术设计啊，本身对球员的保护呢，可能也不太够。虽然他把重兵囤在了防线上，但中场如果你不能让葡萄牙队降速，不能让葡萄牙队慢下来，这条防线其实本身很被动，靠 C 罗一个人，他就能够把防线这五个人的位置带乱，因为人越多，保持一致越难。

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6分钟。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反击当中，尚穆罗多夫呢，因为速度偏慢，所以还是依靠年轻的法伊祖拉耶夫。但是光靠他一个人，这个局部的压迫效果有限。今天鲁本迪亚斯能够复出，对葡萄牙队后场的控球出球也有极大的帮助。这是勒布库当的一个机会，调整有点多了。做给队友的时候，这个球反倒应该给脚下更舒服。他想给一个提前量，但是更靠近葡萄牙的后卫，所以基本上要射门呢，就是个刀山球。站在场边的卡纳奥罗也很头疼的在思索着球队接下来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止损。现在暂时还不是考虑怎么扳平的情况，因为场上葡萄牙队的这种主导进攻的能力现在是还没有被削弱，所以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他们每一次向前冒进，身后都会给葡萄牙队露出机会。在卡纳瓦罗接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呢，他是请回了前锋教练比安奇，另外呢2006年世界杯意大利队当时医务组的领军人物卡斯特拉奇也被卡纳瓦罗呢请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教练组当中，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队员呢在世界杯的比赛高强度的比赛间隙更好的恢复，同时呢更好的诊断发现和控制住一些伤病的苗头，因为这些队员呢毕竟他们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当中呢，精神上容易紧张，身体状态呢也未必能够调整到最舒服最佳的比赛状态，所以后勤保障做到位，卡纳瓦罗呢也会更加放心一点，减少一些顾虑。但今天从这个小组的赛程来说，本身啊，且不论葡萄牙队第一场打得好不好，在赛程上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场就是最难踢的，因为葡萄牙队是这个小组的种子球队，是排在第一档的球队，何况第一场他们踢得不好，这场更要发力，所以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在赛前恐怕他们也能够预估到。梅加，门德斯再回敲一下，光靠尚穆罗多夫啊去抢两名葡萄牙中后场球员的传递啊，基本上抢不到的。起后点，这个球的落点和 C 罗的跑动时机没有接上，但刚才呢，乌兹别克斯坦的后卫队员已经抢上来了。早点传出去呢更安全。比赛节奏打快了之后啊，双方队员的实战技术能力、比赛能力的差别呢，就得到了更明显的体现了。在慢的时候呢，大家技术都好，但是谁的失误多，节奏慢的时候呢，可能不太能够把这样的差距拉开，但是节奏一快，虽然技术都好，但是结合对抗，结合快节奏，葡萄牙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中路，这个球可能有越位，门将也出来了，对 C 罗来说呢，刚才他不强行打呢，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机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首先右边呢，卡塞洛那边呢完全套了边路纳斯鲁拉耶夫的身后，贡当一下跑出来了，他这下跑的时候呢不知道有没有越位，然后传 C 罗的时候，虽然 C 罗在他身后，但门将已经出来了， C 罗是选择了搓射，想搓过门将，

0: 好的，上半场比赛呢，凭借着 C 罗梅开二度以及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葡萄牙队暂时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现在两队休息过后呢，比赛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大比分领先，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继续主导着场上的控球。由于上半场比赛呢有很多冲刺回防，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可能这个消耗会更快，所以下半场比赛卡纳瓦罗呢已经先让替补队员呢赶紧热身，可能他们的换人节奏啊也会适当的加快一些。虽然现在比分落后三个，但是在场上的形势如果不咬住对手，场上的这种局面呢还

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不管接下来的比赛怎么发展，他们对于比赛的风险的预判和预警啊是不能松的。

这个反身就打。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今天状态就不错，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还是很机敏的发现了这个反身的露出来的空当。这球打得还真不错。

在节奏上呢，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开始控制，一味的打得快啊，自己的消耗也大，而且现在的分差呢，对葡萄牙队来说呢，他在防守当中呢是有一定的容错的空间的，所以可以回到上一场对阵刚果金他们熟悉的那种容错和控制的过程。上一场呢是1-0的时候过早的开始控制节奏，开始放慢，让维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呢扳平了比分。这个球若昂菲利克斯因为他闪身呢看到身后有空当，并且这个转身呢本身能够带出他摆腿发力的力量，所以打一脚呢也没问题，而且这个球的突然性很好。吹了维蒂尼亚犯规，舒库罗夫

这个球，好在门将内马托夫啊，还是很勇敢，及时的破坏了。

这球真的有可能被 C 罗给领走啊，过了他打空门。因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后场呢，还是时不时的容易留出大的空间。哎呦，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真的也可能是体力下降太快出现了一些短路，这种球还是要尽量避免。挑战过来，漂亮，法伊祖拉耶夫仍然是最有威胁的那个进攻点。刚才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阿里江诺夫把球带出危险地带，换下了九号汉罗别科夫，他上半场比赛有一张黄牌，另外是把左边的纳斯鲁拉耶夫也换了下来。这两个边翼位上半场比赛踢得都很累，消耗很大。卡里莫夫呢暂时还在，因为卡里莫夫呢相对年轻，07年出生，

现在调整完之后呢，虽然乌兹别克斯坦队左边换上了生力军，但是葡萄牙队右路也针锋相对的换上了孔塞桑和塞梅多，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左路换上来的阿里江诺夫呢，下半场比赛也轻松不了，而且在位置上呢要更加注意，因为塞梅多和孔塞桑一起上的话，两个人都可以突，同时呢塞梅多的套边速度也快，他和门德斯一左一右，这对343这个踢法这个阵型来说其实杀伤力很足，因为343呢虽说后防线有三名中卫，但是三名中卫和两边翼位的侧翼的内部空当需要协防的时机以及后腰的保护要求都很高，一旦对方的边路速度足够快，随时就能扯开口子。刚才是绍姆罗多夫自己努力想拼出来一个机会，一直在纠缠着费尔南德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要避免在中后场做这种粘球的处理，因为葡萄牙的中后场有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他们俩可以很安全的把球洗掉，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俱乐部有的时候他在中后场位置呢做这种控球呢是容易被抢被丢的啊，这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后卫差点丢球了，双方其实现在攻击线的球员都在盯着对手防线持球人，迫使他们犯错，中场反而没有太多的纠缠，法伊祖拉耶夫面对两个人横板过来，中间阿里加诺夫打了一脚，哦，这是七号舒库罗夫打的，右脚扣完扣到左脚的时候速度降下来了，所以最后的射门呢有点勉强，刚才两个人互相推着一把，是逃不过视频裁判组的监督的，鲁本迪亚斯和舒库罗夫，鲁本迪亚斯的意思是你不要靠近我们的防区，一把给他推开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呢也做了一个就近配合之后的传中套路，但是前点抢得不理想，反击又来了，今天葡萄牙队这个推进速度啊太快了，如果看了上一场对阵刚果进

的比赛，感觉这场比赛葡萄牙队是两倍速或者三倍速。好球，脚后跟一坐，还是前场定位球。考虑到上半场就打得比较顺，场边的替补队员呢也一直跃跃欲试，所以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呢也可能换人节奏会更快一点。上一场比赛马丁内斯的换人呢也偏慢，今天球队整体提速的情况下，他的换人节奏会不会也相应的有所变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因为这反映出马丁内斯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对球队的掌控力，还有自己对球队战术思路的清晰度。这个距离呢是 C 罗直接任意球的舒适射程，也不需要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声东击西掩护一下啊。C 罗要自己啊，今天 C 罗都不罚，都是让给队友坐过来机会。这个战术啊设计得很巧妙。C 罗利用自己的助跑，利用自己的假跑，把乌兹别克斯坦的所有防守队员全都定在了原地，把他们全都像点了穴一样定在了原地。然后在队友挑传的时候呢 ，C 罗应该是位置安全的，这是个非常好的战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搓过来，只是最后射门这下门将毫不犹豫先出来了。如果门将不出来，这个球是葡萄牙队一个经典的任意球配合。今天马丁内斯设计的战术当中， C 罗成为了另一种战术作用的完美体现，就是利用他的名气，利用他的影响力，利用他个人能力对对手的心理威慑去欺骗和迷惑对手。让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一度找不到重点，葡萄牙队的这个思路呢，就像曾经诺曼底登陆盟军在登陆前采取的一系列迷惑战术一样，让对方呢找不到防守的重点。低平球扫到门前，乱战当中这球飞进了门里。这个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用精湛的脚法扫出了一个地滚球，打到门前制造了混乱。这个球因为极其靠近进门柱，所以让防守队员来说解围啊，他未必能够顺脚，如果不是左脚中位，这个球解围最快的方法就是破坏出底线，稍一犹豫呢就会出现刚才的混乱。葡萄牙队将比分扩大为4-0。这个球的防守让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有点有劲使不出的感觉，他们在跟人，但是在跑动当中跟人呢脚下就容易乱，而且球不太看得清楚。先是 C 罗抢到，菲利克斯也在前点，在乱战当中胡桑诺夫的脚碰了一下打到他身体上，然后门将回身，意外状况。这个球呢与其说是门将打的，还不如说是球错进错出撞在了门将的手上，顺势被扫到了门里。今天定位球战术葡萄牙队可以说大获全胜，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变化，而且呢好几个战术都差点打成了比分，如果都打成的话比分可能远不止4-0。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真的是在世界杯交学费了。

卡纳瓦罗他作为防守球员呢，在球员时期呢很辉煌啊，作为身高不高的中后卫，在防守中的经验和技术呢也是在他那个时代世界足坛独树一帜的。但是呢，作为教练来说，自己的球队如果在进攻端占不到优势，只是在防守中去被动的防对方可能设计出来的变化，其实对场上的球员来讲要执行起来是很困难，尤其呢对手的个人能力又强。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二点机会啊挺大的，所以这个就是在细节上双方的一些差别。有些机会葡萄牙的队员能抓住，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他抓不住。想交给塞梅多跑身后，反伊索拉耶夫呢非常勤奋地帮球队把这个球断了下来。所以不管对卡纳瓦罗还是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今天这场比赛本身很困难，想赢葡萄牙不太容易。但是现在比分打得这么大，和他们选择的相对开放的战术啊还是有关系。你别看他退守的时候摆了个541，但是他的中场对葡萄牙的推进速度完全没有降速的能力和拦截效果，这本身就是问题。比赛打到62分钟，4-0领先，马丁内斯在这种局面下呢可能要换上一些前两场比赛没什么机会的攻击手来找找状态。第三场比赛葡萄牙队在这个小组当中要对阵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呢也不会轻松。看来是要换下菲利克斯。

换下了菲利克斯，换上了特林康。现在有小孔塞桑，有特林康，塞梅多，左边还有门德斯，两个边路葡萄牙队云集了四匹快马。这真是主教练马丁内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比赛打到63分钟啊，葡萄牙的率令再次下达，边路四箭齐发，看看能否继续扩大战果。乌兹别克斯坦队怕什么，葡萄牙队就换什么上来，就是不让球队的转速降下来。因为虽然这个541呢，中间的两名中前卫在防守落位的时候可以站到三中卫内侧的两个肋部空当，但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两个边前卫呢，在防守当中对于三中卫外侧的两个中卫外侧的肋部空当，他的协防不够，所以葡萄牙队今天穿插的时候，经常能够传身后球，经常能够，等合适的时机，让门德斯、塞门多上来之后呢，从边路套边，然后肋部空当被直传球连接上，所以这个就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来讲是非常难受的。就是这样的肋部空当总是能穿过来。而一旦边路的队员像法伊祖莱耶夫跟出来，后场又有若昂内维斯和维蒂尼亚控球，抢是抢不到的。

这种变速方式啊，让防守一方极为难受。扫到脚了。

裁判员还是吹了犯规。卡里莫夫，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为了能够抢到球，都会扑得很凶，就容易被葡萄牙的队员盘带过掉，或者是出现犯规。今天定位球，葡萄牙队尝到了不少甜头，这次还是找 C 罗活动的区域。

哎，这个球门将传给后卫的时候，差点又出问题。刚才那个角球开出来，应该算是内马托夫的乌龙球，他也够不走运的。其实那个球跟他关系真的不算大。本届赛事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出现了9粒乌龙球了，啊，追平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记录。目前是在世界杯历史上并列小组赛阶段乌龙球最多的赛事。当然，这届的小组赛呢，还仅仅踢到第二轮，第三轮都还没开始，所以这个记录呢，极有可能被打破。左边可以横敲了，这球如果漏过来给身后孔塞桑，可能机会会更好。但 C 罗已经出现在这个位置，而且线路上呢也有他。好，这个时候葡萄牙队继续换人调整，换下维蒂尼亚，把中场的组织核心换下来，这样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就会后撤到后腰的位置，换上莱奥。贝尔纳多·席尔瓦呢也在场上，他是换下了若昂·内维斯，啊，中场的双核都被换下了，现在由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贝奇两个人呢组成球队的新的双后腰组合。这些年葡萄牙队的中场的风格变化也很大，在04年欧洲杯的时候呢，当年还是这个球莱昂没有带顺啊，第一下突破的幅度让防守队员呢吃了一惊。在04年欧洲杯的时候，葡萄牙队中场当时还是马尼切尔、科斯蒂尼亚和德科，强调中场的控制和硬度。但是现在葡萄牙队呢，整体随着他的推进速度的加快，变速能力的加强，单纯追求硬度呢已经不能满足葡萄牙国家队的战术要求了。莱昂，所以现在有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

这种组合，脚下的控球能力强，出球快。同时呢，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贝尔纳多·席尔瓦也能够组成类似的后腰组合。C 罗继续拉边，如果下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 C 罗还要扯动到边路呢去做这些工作的话，其实对他来说也有点体力消耗上不划算，留在中间等机会他会踢得更加舒服。当然刚才他是为了扯开空当，因为莱昂上来之后啊，葡萄牙队在前场的攻击点呢又重新分配了球权，莱昂的跑动呢会从左路呢往里切，必须有中间的队友呢扯动出来，这个中间队友的位置呢就是 C 罗的位置。乌兹别克斯坦队左边阿里江诺夫这球传的还不错，今天绍姆罗多夫呢作为单箭头在前面啊，始终保持着冲刺和压迫，他已经消耗的很大了，球队暂时还保持着他在前面顶着，卡纳瓦罗没有换他下来的意思。孔塞桑虽然没有突过去，但自己就地完成反抢。

撞人犯规。比赛踢到最后阶段了，就看乌兹别克斯坦队有没有能力追回一分，减少他们的净胜球损失。下一场比赛球队要对阵刚果金，莱昂准备射门，莱昂这个射门来得轻而易举啊！这个球边路传中，进攻的前点队员呢把防守体系完全带乱了，莱昂有充足的空间去观察和调整，为最后的射门做好准备，所以这个球他打得太舒服太轻松了。乌桑诺夫这场比赛很拼很投入，但是面对葡萄牙队成熟的进攻体系，光靠胡桑诺夫自己独木难支，虽然他有出色的回追速度和防守意识，但是这场比赛很多球呢都是在高速回防的过程当中，在混乱里让葡萄牙队抓住了二点球的机会。莱昂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他也参与向前扑的过程，然后在赢球过来的时候呢，他旁边没有任何一名防守队员能够干扰他，所以他可以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去观察球门的空白区域，选择最稳妥的方式来打。他也没有发力，他是打角度，打中了死角，帮助葡萄牙队将比分扩大为了5-0。所以球队推进过程当中整体节奏一旦能快起来，尤其对于后排插上二线进攻的球员来说，他就能够赢得更多的观察的时间和空间，所以向前的速度提速这一下在第一场比赛没有打出来，第二场比赛充分释放出来了。由于刚果金呢在第一轮比赛也拿到了一分，他们在葡萄牙身上拿到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输掉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排在垫底的位置，净胜球目前的这个比分呢将会使得

他们的净胜球呢达到负七。最后一轮比赛，首先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得确保能击败刚果金，所以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再拼出一线希望。

因为目前呢，在十二个小组，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当中，刚果金的一分还能够排到这前八的第七和第八。那么等第三轮打完，大概率呢，这八个小组第三至少得有三分，所以乌兹别克斯坦下一场比赛必须得赢，必须得争胜。好，斜传给中路，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五分钟，C 罗回防回抢啊，这球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还是很顽强的。胡桑诺夫其实他个人能力啊并不差，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整个体系当中，他不是指挥防线的那个角色，所以今天防线被冲断的情况下呢，他只能利用个人能力呢来局部去补位置补缺口，但是对于整体防线的防守质量很难有明显的提升。当然这和教练卡纳瓦罗选择的战术也有关系，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打得并不保守，敢攻出来，但往往呢面对这样的超级强队，你攻出来就要付出代价。这是莱昂内角射门，第五粒进球，极速超过了100公里的时速，今天不仅 C 罗进球了，替补登场的莱昂也有得分，门德斯呢还打进了漂亮的任意球配合。葡萄牙队通过这场比赛大胜啊，完成了阵容的调试。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舒库罗夫也被换下了，最后时刻的换人调整。右路的卡西莫夫也被换下。换上了十号吉亚诺夫。以及23号伊萨诺夫，这两个队员确实呢拼的消耗比较大。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卡纳瓦罗把中场四名首发的球员呢都陆续换了下来，这就说明在中场他们盯不住葡萄牙队的进攻速度。哎呦，这球最后时刻差点继续扩大比分，因为中场盯不住葡萄牙队的进攻速度，总得高速回追，导致四名球员先后出现消耗过大的情况，都被换下了。下一场对阵哥伦比亚，马丁内斯呢由于今天球队的整体状态已经调试成功了，所以下一场比赛球队可以有更加良好的战术和阵型的选择空间，加上今天的定位球破门啊，很多战术也打成功了。当然打成功的战术呢就会成为下一场比赛对手研究的素材，所以看看葡萄牙队的定位球武器库里面有没有更多素材准备。

掉到身后，有机会，有机会传吗？给了过来，还是在比较勉强的情况下完成了射门啊。后卫封堵得很顽强，没有让葡萄牙队再破门。 C 罗上抢犯规了，勾倒了阿里江诺夫。

0: 好球，后点。没办法，C 罗自己都笑了，这个球太难够了，提前量有点大，而且他的位置啊，应该也是越位的。比赛呢，随时会结束。全场比赛结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拿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C 罗也结束了自己国家队十场进球荒，在本场比赛梅开二度，而葡萄牙队呢，在定位球战术当中也收获颇丰，实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看看两队第三轮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吧，乌兹别克斯坦队也需要加油。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蓝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还是一库啊。

0: 嗯，一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 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1: 16。 17。
0: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嗯，还是来单叫。 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2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啊，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啊，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啊，这一杆就来了。 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是
0: 2库，非常好的控球。

0: 哎，这杆
1: 马
0: 低
1: 尾
0: 杆啊，其
1: 四
0: 实
1: 十
0: 还
1: 五。
0: 是想来 K 一下红球队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队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蓝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路，只能清解最下方。 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啊，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 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啊，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这一根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那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 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颗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啊，十字跑球再跑上去。 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 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 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 好球
0: ，Twelve，Thirteen。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3。34。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薄了。
1: Mullins 8。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还不错。 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不，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
0: 两库啊，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 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Five.
1: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 好球！这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 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家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 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Daniel Well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

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你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
1: Seven，
0: 来连接黄球。现在来看啊。 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嗯，看这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 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 ball。
1: 这杆叫了绿球，嗯，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啊，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它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

0: 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杆漏机会了。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啊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
1: 哇！
0: 敲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莱叫黑球。
1: 15。

0: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单脚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
1: 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
0: 乔
1: 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酒很到位啊。 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 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2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啊，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eight，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
0: Mullen sixteen，
1: 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 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笑>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一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One.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 给这个前六局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窗贴处。窗贴 three。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0: 赛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
1: 62
0: 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
1: 7
0: 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0: 球打完就可以刚刚过吧。
1: 86。87。

0: 94.
1: 95。嗯，单杠102分。
0: 102。104。
1: 青苔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1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哪个买的？
5: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真棒，人家我已经出来
5: 看。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 swap.

0: 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哈哈，
1: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1: Now we're some one.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那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uck, Annalise. My name's Paul.
0: 那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加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嗯，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带。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啊。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

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啊。接着来校粉。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左侧的中袋。两库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马威廉姆斯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 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6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次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放。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七分。
1: Daniel wins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啊，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

0: 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威廉姆斯打进。
1: 逛。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来叫左上方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一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Ten.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
0: My room is 21.
1: 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因为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0: 7.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
0: 7.

0: 没解到。
1: Fuck.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但是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我有四
2: four。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
1: 就
0: 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Mountains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

0: 反正先打了。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严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嗯，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这一杆没有解到，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碰到粉球，直接被罚六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环法自行车赛第19赛段的比赛转播。这已经是本届环法接近尾声的倒数第三个赛段，这个赛段呢全长是127.9公里，起点呢是设在法国阿尔卑斯省首府加普，终点呢是设在环法的经典山地赛段阿尔普迪埃的山顶。随着环法进入到尾声阶段啊，那对于四件荣誉衫的争夺呢也已经是来到了最为激烈和最为关键的时刻。那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主车群距离终点呢还有33公里。第十九赛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长距离的赛段啊，只有127公里，但是呢全程呢会有3500米的累计爬升，可以说呢对选手们来讲呢这个赛段的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在这个赛段当中呢，环法选手们将会今年首次来到阿尔普迪埃，这是环法在众多山地赛段当中最为经典的一个山顶终点的赛段。那今年的环法呢选手们会有两次经过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顶，今天的这个赛段呢是第一次。可以说阿尔普迪埃这个赛段，尤其是这个山顶终点啊，对所有环法车手来讲呢是经典中的经典，也是他们想要去征服的众多的高山赛段其中最想要去拿到赛段冠军的一个山顶。我们看在接近终点的位置呢，陆续的已经开始有选手从主车群当中掉队下来，因为确实进入到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顶的爬坡路段啊，海拔的提升呢会在短时间内非常快的有一个提升。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捷克车队的奥康纳啊，已经逐渐的从前方的这个小车群当中掉下来了。其实第十九赛段对于所有的选手们，尤其是总成绩车手啊来讲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赛段。在这个赛段当中呢，尤其是像黄山不扎茶，不要被自己的对手拉开。之前呢，在十五赛段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啊，已经是退赛了。所以我们看到呢，维斯玛车队因为失去了总成绩上的主将，所以呢，还是更多的把目标定在了夺取单站的胜利上。我们看这是安丘航空的8号耶茨，在目前的这个赛段当中，选手们逐渐在接近阿尔普迪埃的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的开始的位置啊。阿尔普迪埃呢一共是13公里左右的一个坡长，平均坡度超过8%。现在我们看到呢，在画面右下方给出的实时的平均坡度呢大概是5%左右。那终点的海拔是1850米，今天是一个山顶终点，所以呢选手们在最后的

0: 时刻，对他们的这个爬坡的能力会提出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对。

那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后呢，其实陆续的有多名选手进入到前方的这个突围的小车群当中，啊，最早的时期呢，大概有40名选手进入到领先的车群。但是陆续呢，是被主车群这边呢来回的拉扯啊，不断的有选手退出领先的车群。那在今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呢，虽然距离并不长啊，但是海拔的爬升会非常的高。那今天这个赛段啊，是设有4个途中的爬坡点，分别是在出发之后啊，紧接着马上选手就会有一个2级的爬坡点，之后在赛事的前25公里啊，会有一个1级爬坡点，而在比赛的中段，大概有60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啊，是一直是一个以下坡为主的起伏路段。那进入到比赛的后半程，后1/3啊，选手们还会有一个2级爬坡点，另外呢还有最后终点前的这个 HC 级，也就是最高难度的爬坡点。尤其是在比赛后半段的这个2级爬坡点啊，对于所有的选手们来讲呢，会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筛选的过程。在经过前面的二农山口的这个2级爬坡点之后呢，前方的突围车群的人数呢，逐渐的被减少。现在在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呢，包括像维斯玛车队，包括像英力士车队啊，都是有多名选手在这个车群当中。我们看在目前的这个车群的尾部啊，52号贝诺特刚才呢一直是示意想要在队车上是不是要拿补给啊，我们看在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呢，依然还是大家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踏频输出。今天的比赛呢，在加普出发的时候呢，温度大概接近30度左右，而进入到阿尔普迪埃的山区的位置上呢，温度呢会进一步的下降，因为阿尔普迪埃这个位置呢，海拔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气温会有所下降，同时呢，因为山顶呢，一个是风相对要大一些啊，我们现在看路边的这个道旗上面啊，也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力相对要更大，同时呢，因为植被相对茂密，所以呢，山顶的温度啊，大概会下降到23到25度左右。啊，我们现在看到呢，在前方突围的这个车群的最前方，是依然是卡拉帕兹。卡拉帕兹在第18赛段，刚刚是拿到了一个赛段的冠军。可以说呢，今年的环法，到目前为止，卡拉帕兹在山地赛段的表现啊，尤其是他爬坡能力的这种展现，还是非常的耀眼。那目前呢，在18个赛段结束之后，卡拉帕兹目前是63分，排在原点山的第3位。那在他的身前排在2的是帕特潘特啊，只比他领先了6分，而比他多7分排在第1的是目前的黄山的拥有者布加查。所以对于卡拉帕兹来讲呢，连续的从18赛段到19赛段开始呢，我们看他是连续的在山地赛段去发力，希望能够拿到更多的爬坡的积分。如果能够拿到更多原点山的积分啊，他将会有机会在赛段接近尾声的

位置上拿到代表冲刺积分第一的原点山。在十九赛段的第一个途中的爬坡点当中呢，帕特潘特是拿到了5分，卡拉帕兹拿到了3分。那在之后的第二个爬坡点依然是帕特潘特是获得了10分，排在第一，卡拉帕兹呢是收获了8分。这样的话呢，在实时的原点爬坡的积分榜上面，帕特潘特就已经是反超了博加查，但是因为后面呢 HC 级的爬坡点呢还有20分的一个爬坡积分，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博加查在最后山顶终点前啊会不会去发力抢这个赛段的冠军啊，顺势呢能够把20分的爬坡积分一并拿下。所以我们看呢，对于帕特潘特和卡拉帕兹来讲呢，在这个赛段当中的战术的策略，就是在前面的三个途中的爬坡点啊，尽可能多的去拿到更多的爬坡的积分，因为呢，他们也很清楚，在最后的山顶终点啊，博加查大概率会发动进攻，这20分呢，不一定能够拿下，所以呢，尽可能的在前方的三个途中的爬坡点当中呢去收获更多的爬坡积分，看看能不能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尝试去超越博加查。现在我们看到距离终点呢还有25.4公里，前方的突围车群跟后方的黄山所在的车群呢大概已经是拉开了3分45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秒差。今天的这个高山赛段确实对于所有的选手们来讲呢都会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啊，比赛其实是两头重中间轻的这么一个状态。在出发之后，选手们会陆续通过巴亚尔山和努瓦耶山，这是一个2级一个1级爬坡点。在比赛的最后30公里左右会通过阿尔农山的这个2级爬坡点和最后阿尔普迪埃的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在环法的路线的设置当中呢，对于爬坡点的级别定义啊分别有 HC 级、一级、二级、三级和4级爬坡点。那从难度上来讲呢， HC 级是最高难度，同时呢原点山也就是爬坡的积分也最高。这是56号帕特潘特啊，在今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呢，他也是原点山的有力的争夺者之一啊。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他是排在原点山的第2名，只比博加查落后了1分的爬坡积分。

另外呢，随着比赛接近尾声啊，因为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呢，还有20和21赛段，今年的环法就将会全部结束，所以呢，对于绿衫的争夺呢，也是非常的激烈。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33号来自于 Trek 车队的佩德森是477分的冲刺积分排的第一，而排在第二的菲利普森呢，只比他落后了32分。应该说，两个人在绿衫的积分上呢，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在这个赛段

前面的途中的冲刺点当中，佩德森是拿到了25分，保住了自己绿衫的位置，也是进一步的拉开了与菲利普森的冲刺积分的差距。因为我们看到菲利普森呢并没有拿到这个途中冲刺点的积分，目前呢依然是445分。而且呢在后面终点的阿尔普迪埃的这个高山的山顶终点呢，大概率冲刺的选手呢不会排在特别靠前的位置。所以呢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应该说佩德森的这件绿衫在积分上面呢会进一步巩固他的优势。在经过了二农山的山顶之后呢，选手们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下坡，然后来到山底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阿尔普迪埃的这个 HC 级的山顶终点的真正的挑战啊将会正式开始。

所以说今天的第十九赛段呢，虽然距离并不长啊，127公里，但是呢，其实是非常经典的浓缩了环法赛段的山地赛段的比赛特点，有非常高的这种海拔的不断的爬升啊，持续的爬升累积3500米，另外呢有经典的高山山地终点阿尔普提埃，所以呢对于环法车手来讲呢，今天的这个赛段和第二十赛段其实是今年环法应该说难度相对最大，同时呢也是竞争最为激烈和关键的两个赛段。在结束了第二十赛段的比赛之后啊，选手们将会来到巴黎进行第21赛段，也就是最后一个赛段香榭丽舍大街的绕圈和冲刺赛段，来结束今年环法所有的征程。所以对于四件荣誉衫的车手来讲呢，是非常希望在回到巴黎之前能够把自己在各色荣誉衫上的这种积分的优势啊进一步的来巩固。目前在黄山的排名上面呢，来自于阿联酋航空的波加查是排在第一，排在第二名的呢是埃菲内帕尔，现在他已经落后波加查，秒差达到了7分11秒。排在第三的是波加查的队友，也是目前的白山的拥有者德尔特罗，目前距离波加查是9分42秒。所以呢在黄山的总成绩排名上面，应该说波加查的优势是非常大的，但是呢还是要在后面的这两个赛段，尤其是山地赛段当中，要注意这个比赛的安全啊，要顺利完赛，同时呢不要被主要的竞争对手拉开太多的时间秒差啊，这样的话对波加查来讲呢，可以顺利的保证他在今年的环法结束之后呢依然保有黄山。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前方的突围的小车群。今天的比赛虽然说进入到山地赛段，气温会相较于之前呢会有所下降啊，但是我们看依然是在25度到30度之间，所以呢对选手们来讲呢，今天的比赛的消耗啊依然会非常大，因为在高山赛段要求选手们有持续的一个高功率的输出，尤其是后面的这个爬坡赛段，同时呢因为距离比较短，所以呢选手们的这个比赛节奏啊要相对来说要更快一些，那在上坡和下坡之间的这个间距也会更短啊，也就要求选手们这个恢复的时间要尽可能的缩短，尽快的让自己在赛段当中啊在功率上会有一个调整和恢复，所以呢对于选手们的消耗呢一点不比平路差，

最后的15公里，选手们马上会来到阿尔普迪埃的这个爬坡路段的山下，开始今天最后的终点前的经典的赛段争夺。前方这个车群啊，依然保持着非常高的一个高匀速的行进状态啊，因为这是一个下坡路段，所以也有利于他们把自己的这个踏频保持住。现在我们在空中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就是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地赛段啊，非常经典的一个21段的发卡弯啊，选手们将会连续的经过这个发卡弯的爬坡啊，最终会抵达今天的终点。阿尔普迪埃的山顶。看现在图示当中啊，选手们已经给出了这个位置啊，目前已经开始要进入到阿尔普迪埃这个长达13.8公里的 HC 级的爬坡点的争夺了。经过刚才的这一段高速的拉扯啊，已经是有选手刚开始爬坡就开始掉队啊，52号贝诺特，我们看已经是被前方的车群给甩掉了。那陆续的，像卡塔内奥现在也逐渐的从这个车群当中掉下来了，因为呢，在前方的这个下坡路段呢，选手们还能够跟得住啊，但一旦进入到阿尔普迪埃的这个爬坡路段呢，这个坡度啊，马上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现在的实时坡度已经来到了11%，所以呢，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坡的路段呢，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一开始对选手们来讲呢，这个坡度的挑战就极大，所以呢，马上会有一个骑行节奏和踏频上的一个变化，同时呢，要求选手们维持一个高功率的输出，所以呢，这个时候经过了100多公里的比赛之后啊，对于一些体能储备或者爬坡能力稍微弱一些的选手呢，很快就会从这个车群当中啊被筛选掉。我们看这个筛选的过程非常快啊，不断的有选手从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掉下来。在后方的这个追击的车群，我们看依然还能够保持到50公里左右的一个平均时速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绿山佩德森。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顶终点啊，对于所有环法的选手来讲呢，都是一个终极挑战。阿米拉伊也逐渐的从车群当中掉下来了。我们看这个坡度的变化非常的大啊，肖恩奎因几乎是一种完全踩不动的这种状态了。因为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坡度的变化，它是一个比较密集的调整，所以呢，在开始阶段马上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坡度变化，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所以呢，我们看刚才的这个追击车群的速度还能够保持到50公里左右的一个时速，进入到这个爬坡路段呢，现在马上就可能降到

0: 接近15到20公里的一个时速，基本上就是减半的这么一个降速。接近11%的坡度，看帕特潘特也已经是从车群当中逐渐的掉队了。黄山波加查身前呢依然还有自己的队友在为自己来领旗。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最大的悬念就是看波加查什么时候会在这个终点前发动最终的进攻。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因为对于波加查来讲呢，这个山地赛段是非常适合他来最后进攻的这样一个山顶的终点。因为我们知道波加查的这个爬坡能力和高功率的输出能力是非常的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山顶终点呢，他进一步的去进攻，收获赛段冠军，拿到更多的爬坡积分，同时呢，进一步的拉开和自己主要竞争对手的时间秒差，对他来讲呢，是一举多得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目标。所以在这个赛段当中呢，他又有能力去冲击这样的一个终点的冠军，所以我们看还是期待啊，波加查能够有更精彩的一个追击和进攻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呢，在前方的突围车手当中呢，已经只剩下三名选手了啊，距离波加查所在这个位置呢是2分30秒的时间秒差。现在距离终点呢还有9.7公里啊，但是因为考虑到阿普迪埃的这个超高难度的爬坡，所以呢，对于后方的追击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追上前方的突围车手。现在在前方的三名突围的

领先小车群当中呢，只有三名车手卡拉帕兹、库斯和马丁内斯。对于库斯来讲呢，随着温格高退赛之后呢，他应该是承担起了车队当中去争夺赛段单战冠军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在这个车群当中，我们看目前的白山德尔特罗啊，现在黄山波加查已经脱开了刚才的这个小车群，逐渐开始加速了，还有9公里要追2分21秒的时间。库斯呢，目前在总成绩上排第16位啊，落后的这个时间啊是比较多的。卡拉帕兹现在排第10啊，落后波加查的时间秒差已经拉开到了21分钟。所以呢，在前方呢，并没有目前在总成绩上对波加查能够造成很大威胁的选手，但是波加查呢依然是不能够放过任何一个进攻的机会啊，还是努力的去追赶前方的三名突围的领先车手。卡拉帕兹率先的发动了一段小小的进攻，应该是甩掉了库斯，目前在他身后只有马丁内斯一个人能够跟住他的这个节奏。马丁内斯呢，目前是排在总成绩榜的第7位啊，落后波加查的时间秒差是12分50秒。库斯现在已经是逐渐的被前方两个人甩掉了，所以呢，前方我们现在看到的卡拉帕斯和马丁内斯呢，目前的时间秒差上不足以去撼动波加查的黄山的位置。但是呢，对于所有的环法车手来讲，征服阿尔普迪埃，获得这个山顶赛段冠军，这是一项特殊的荣誉。所以呢，我们相信对于任何一个车手来讲呢，只要有机会去争夺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顶赛段的冠军啊，都会全力以赴啊。库斯呢逐渐的又追上来了，依然还是三名选手接在一个小车群当中。梅洛特这个车群还在努力的追击，应该是在这两个车群中间是目前的黄山波加查。我们看波加查的这个追击效率啊非常高，用了1公里就追回了30秒的时间差。虽然我们看在目前的这个画面当中啊，应该是前方的三名车手，后面是追击的波加查，在后面是白山德尔托罗所在这个位置，但是其实在前方卡拉帕兹他们身前身后和波加查的身前，其实还散落着多名车手啊，是从刚才这个突围的车群当中掉下来的。我们看其中34号身着美国国家冠军衫的西蒙斯刚刚也是被波加查追上了。德尔特罗埃菲内帕尔现在都在这个车群当中啊，目前埃菲内帕尔呢是总成绩上排在第2的位置，也是最能够威，现在都在这个车群当中啊，目前埃菲内帕尔呢是总成绩上排在第2的位置，也是最能够威胁到黄山波加查的车手啊。但是呢，我们看波加查已经是通过一段进攻甩掉了这个车群。我们看在实时的总成绩排名上面，埃菲内帕尔现在落后波加查的时间秒差是5分20。

德尔特罗是排在了第三，彼得科克目前排在第八，落后15分钟。阿尤索排在第七，落后11分40秒。马丁内斯也就是在前方突围的这名选手啊，目前是落后11分钟，排在第五的位置。不断的在去向前的追击，啊，看，确实啊，博加查的这个追击的效率啊，基本上每一公里他能够追回15秒到2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秒差，这是非常高效的一个追击效率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他是一个人在发动追击，同时在这样一个 HC 级的爬坡的路段上还能够有如此恐怖的这种追击的效率啊，可以证明呢他在整个的这个路段当中啊持续的保持在一个高功率的输出状态。我们看他的这个速度和踏频要比前方的车手明显的要快很多。而且呢，他的这个追击应该是已经是经过了一个严密的计算，因为刚才我们看他发动追击这个位置上面呢，大概距离终点还有9公里多，所以他如果想要追上前方的三名车手，他必须要严格的按照一个追击的节奏啊去完成，他才能够实现最终在终点前追回前面三名选手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看博加查呢，应该也是严格按照他前方的车上的这个码表来看着自己的这个时间和功率的输出，去向前来实现自己的这个追击的节奏。目前我们看距离前方的车手啊6公里的距离终点还有6公里啊，目前已经追到了还剩下1分10秒钟，也就是说他用了3公里追了大概1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差。因为在9公里的位置上，他发动进攻的时候呢，他距离前方三名车手还有大概2分20秒左右的时间秒差。现在呢，用了3公里啊，追回了将近1分钟。哦，小心！还是在摇车的时候呢，稍微的有点失去平衡啊，可能也是为了躲这个公共器材车的这个位置啊，因为越到山顶啊，这个路段越窄，所以呢。公共器材车这时候如果想要超车的话呢，还是要注意车手的安全。卡拉帕斯还是不断的尝试节奏上的一个变化，但是很难，因为三个人当中呢爬坡能力旗鼓相当啊，但是最后山顶前的这一段相对平缓的短坡冲刺啊，但三个人可能都没有太强的这种信心去完全能够碾压其他两个人。现在的实时海拔来到了1500米，平均坡度略有放缓，来到6%。其实这是一个在环法的转播当中我们看非常经典的画面，两边的这种车迷啊非常的疯狂，只给车手留下了大概也就是不到2米宽的这样的一个通过的通道啊，沿途的这种欢呼声啊是很容易刺激到这个车手，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有一个这种表现和发挥的欲望。博加查在还剩下4.5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已经追到了只剩下30秒了。我们看，这其实是百年环法给车迷和观众、现场的观众来培养了非常好的这种观赛的这种方式和观赛的纪律。我们看两边的车迷啊非常懂得怎么去

近距离的接触车手怎么去更好的参与到比赛当中，但是呢同时又不会去干扰到车手的这种比赛。其实之前呢也出现过赛道两边的这种车迷过于疯狂，没有控制好啊，去跟车手发生碰撞，影响到了车手的这种行进节奏。但是在我们看，在大部分的时间当中，车迷们还是很注意去保持和车手之间的这种距离，既能够很好的让自己参与到赛道的这种欢呼和体验当中，同时呢又不至于去影响到车手的这种行进。所以我们看，对于这个山顶终点啊，对于车手来讲啊，真的能够体会到这种所谓的夹道欢迎的这种感觉。其实前方有的时候感觉这个人已经完全把这个赛道给堵死了，但是呢当车手马上要通过的时候呢，车迷马上会闪出一条缝啊，让车手顺利的通过。这种比赛的氛围啊，对于从这个地方过的车手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刺激。库斯、卡拉帕兹和马丁内斯目前呢依然是保持在前方这个领先的小车群当中，但是三个人确实体能上的消耗也是巨大的，而且呢速度已经是慢下来很多。但是我们看往后看，距离其实并不远了，现在时间差上面是14秒，从距离上来讲呢大概也就是100多，接近200米不到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国家茶已经在快速的接近前方突围的三个车手了。这其实给前方三个车手啊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这种心理的压力，因为呢他们也很清楚，在6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上面，波加查能够追回将近2分钟的时间差，可以说明波加查的这个体能和功率输出有多么的恐怖。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呢，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自己还能不能跑得了，是保持一点体力啊来做最后的比拼，还是继续向前争取脱开距离。但是现在看，想要脱开跟波加查的这个距离已经是非常难了。所以我们看呢，现在看三名车手当中是不是就这么甘心被后面的波加查追上，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再次去挑战自己。埃菲内普尔还是等不及了，不能够再被波加查进一步的拉开时间差了。我们看埃菲内普尔刚才从后方的这个小车群当中啊进一步的自己单飞突出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前方的三名车手还没有放弃他们的抵抗，坡度再次来到了9%，接近10%的状态。埃菲内普尔卡拉帕兹再次的发动了一个节奏上的变化，自己单独向前去进攻。看来卡拉帕兹还是希望能够再一次拿到一个山顶赛段的冠军，把自己的总成绩进一步的提升，同时呢在原点山上强化自己的积分的竞争力。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在原点山的争夺上面呢，卡拉帕兹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距离排名第一的波加查只有7分的分差，所以他一定是想在这个赛段当中尽可能的拿到更多的原点的积分啊，去争取在原点山上面反超波加查。因为他很清楚在黄山的争夺上面已经不可能去撼动波加查的黄山位置了，但是如果在这个赛段结束拿到更多的爬坡积分，同时在今年的环法当中能够收获一件原点山的荣誉衫，对他个人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在这个赛段前三个途中的爬坡点当中，他已经是拿到了16分的爬坡积分。其实理论上目前他已经是反超了博加查，但是因为考虑到博加查也就在自己身后啊，在 HC 级的这个阿尔普迪埃的山顶终点呢，肯定会拿到爬坡的积分，所以呢卡拉帕兹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向前争取拿到更好的一个名次和位置，甚至有可能去冲击赛段的冠军，拿到这20分的爬坡积分，他就将会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穿上圆点衫。因为考虑到现在呢赛段的冠军的主要竞争者啊，其实只有这前面的四个选手，马丁内斯、波加查、包括库斯和卡拉帕兹，所以呢卡拉帕兹大概率已经是可以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反超波加查，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只有7分的差距，目前呢他已经是拿到了16分的分差，只要不被波加查大幅度的反超啊，他将会反超波加查去拿到圆点山。现在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2公里了，我们看其实博加查带着马内内斯距离补卡拉帕兹的时间位置上面啊只有20多米的一个距离了，追上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但卡拉帕兹呢依然没有放弃，我们看很顽强的还在不断的去采用这种站立摇吃的方式啊，想要把速度进一步的拉起来，但是我们看他的这个体能消耗啊肯定还是非常大的啊。最后的1.7公里博加查已经是追上卡拉帕兹了，现在呢在前方重新组成了3个人的小车群，卡拉帕兹、博加查和马丁内斯。现在剩下的最大的一个悬念就是3名车手在什么位置上选择对最后终点的这个进攻，同时呢卡拉帕兹以第几名的成绩过线，收获最终收获多少个圆点山的积分。经过这样的一个赛段的争夺之后，博加查将会进一步的提升自己在总成绩榜，也就是黄山的排行榜上的这种时间差和位置。对于阿尔普迪埃这样一个环法最为经典的传奇的爬坡路段来讲啊，对于所有的环法车手来讲，能够在阿尔普迪埃这样一个山顶终点拿到赛段的冠军，都是一份特殊的额外的荣誉。对于阿尔普迪埃这个山地赛段来讲呢，它是有自己的单独的爬坡的赛事记录的，之前呢最快的爬坡记录是潘塔尼创造的啊，以这个记录已经保持了很长时间了。那对于博加查来讲呢，今天的这个赛段凭借着他这种高功率的输出和快节奏的追击，他将有机会去打破潘塔尼的这个阿尔普迪埃的最快爬坡记录。如果这个赛段能够拿下赛段冠军，这将是博加查职业生涯当中第26个环法的赛段冠军。在环法的历史上啊，拿到胜场记录最多的是卡文迪什，一共是35个单战的环法冠军。但是呢，卡文迪什已经是马上要处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最末端了啊，已经是结束自己的这种职业征程。同时呢，博加查距离他的最长单战冠军只剩下

9个单场，但是波加察依然年轻。当然了，这个赛段当中呢，卡拉帕兹也是表现非常的突出。啊，再次恭喜波加察拿到自己第26个环法的单战胜利，而且这个胜利是在阿尔普迪埃通过这样的一个单独的高效率的追击反超对手完成的，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山地赛段的追击和过程。在他们的身后，21号埃菲内牌目前总成绩排名第2的车手，也已经从刚才的这个车群当中通过单飞的追击方式马上要来到终点。好，我们只需要关注一下他的落后的时间差是多少。刚才我们看到呢，在终点线前的波加察是第一名通过了终点线，马丁内斯获得第2，卡拉帕兹呢获得了第3。这样的话呢，卡拉帕兹在终点 HC 级的爬坡点又拿到了12分的原点山的爬坡积分，这样他就会反超波加察1分，来到原点山排名第1的位置上。在第19赛段结束之后，卡拉帕兹将会保有原点山，博加查呢排在原点山的第2名，马丁内斯排在了原点山的第5。这是目前的白山德尔特罗，德尔特罗现在是排在白山的第1名，领先排名第2的51号塞沙斯是24秒。马内内斯呢通过这个赛段的第2名进一步拉近了和德尔特罗在白山上的时间差，但是呢依然落后德尔特罗3分18秒。目前在白山上能够对德尔特罗造成直接威胁的就是排在第2的塞沙斯啊，目前两个人有24秒的时间差。那在这个赛段当中呢，德尔特罗是领先塞沙斯返回到了终点啊，他也能够稍稍的在两个人的时间差上进一步的有所拉开。埃菲内普尔和德尔特罗已经陆续的返回到了终点。塞沙斯紧随其后，是跟随德尔特罗一起返回到了终点，两个人的时间差上面呢稍稍的拉开了几秒钟。又是一个经典的阿尔普迪埃的山顶赛段，对于卡拉帕斯来讲呢，在第18赛段啊单飞突围成功拿到了赛段冠军，在这个赛段呢又经过了长距离的突围，最终呢是拿到了一个赛段的第3，但是呢他收获了更多的原点积分，是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他将会拿到原点山啊，这对卡拉帕斯来讲呢也是他连续两个赛段不断去突围尝试的一个最好的奖励。阿尔普迪埃用他的这种高难度再次迎接了所有的今年环法的车手。当然了，我们看到布加查也是用一段非常经典的这种高效率的追击和最后时刻对对手的反超和绝杀，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赛段的表现，再次征服了阿尔普迪埃，获得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荣誉。好的，感谢大家收看环法赛第19赛段的比赛转播，是由国强为您解说的，后面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啊，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 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200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考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

就是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

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彼得斯第五次试投。

23.91米啊，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一头看上去不错，哇哦，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哦，92.62米。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两米二三高度第一次，
1: 呼呼，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齐晓丽两米二三的第二次，好的，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

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效力，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哇，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四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七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四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3到4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4道的哈里森还有第3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

0: 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7: 放心吧。
6: 那我就放心了。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主人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

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施拉巴特站的前2名。对，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鲍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紧紧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雷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利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的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

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啊，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

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83米，赛季最好表现。

牙买加。

前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年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西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里，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对1单挑。随后卡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

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卡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卡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

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米29拿到第三。8米13。好，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米07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米07要好一些。8米11。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米18，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

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八米一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八米二零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多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八米四六，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八米三二，萨拉布尤科夫当时是八米二九，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八米二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波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米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啊，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米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那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腾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腾托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腾托格鲁刚才的表现。

0: 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五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腾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9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8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夫尔。在第7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6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5道，尼基莎普莱斯，今年他